一位练武术的人，他练到了一定的境界，两个人要较量较量，这实处常事，说自己兄弟没有抵挡得了人家，让人家重手发给打死了，的确是怨兄弟一夜没有练成，说因此而要仇恨对方，这也是不应该。你看这满金阳这个时候他生出了这样的想法，他这种想法也是一般的侠剑客或者是一般的人所不能理解的。这就好像是两个人对弈下棋，说棋逢对手，真要碰上对手了，那真是平生的快事，就即使被对方给杀败了，我心中服气了，也感觉到内心高兴。但是贾明这样人的性体呢，他要下不过人家，他可能就周棋盘了，他耍赖。那个满金阳现在听对方那么一说，他再看看兄弟的死尸，当时他向后退了两步，把杀心收敛，不想杀对方。朱隐士，既然你这么说，我兄弟已经死了，我们再拼个你死我活好像没有什么益处。我看你身后背的那条棒，那是我的开天棒，请你把棒还给我，然后再请你背棒光果，将我兄弟满星的遗体送回我的老家东北长白山聚贤堂，好好安葬，咱们之间的恩恩怨怨就一笔勾销了。要说满金阳看着兄弟死了，这个难过劲儿，要给兄弟报仇的心思，现在能说出这样的话，做出这样的决断，得说明满金阳这位老圣人有容人之量，有修养。可是雪山老怪朱远方把脑袋一拨了，不行，我凭什么送你兄弟的灵回你们老家啊？你还想要这棒，我告诉你，我要带着棒交给野人熊，如果说咱俩动手，你要能把我胜了，这棒我给你，我可以将你兄弟的死尸送回长白山。当然了，你要如果比我高许多，能把我打死，你就给你兄弟报仇就得了。可是如果你要不是我的对手，你这北胜之名打今日就一笔抹掉。说着话他往后退身，使出来倒彩七星步，啪啪啪啪啪。刚才他一掌打中了满星，就是倒彩七星步，把对方眼睛先给晃花了，然后又推出了寒冰掌，这才打中了满星。现在他又使出来这个步法，可是再看满金阳站在他的面前，是以静待乱，以逸待劳，敌动而我不动，不管你怎么动，满金阳是一动不动。说时迟那时快，朱远峰这一掌就拍来了。说句玄话，这寒冰掌裹的那个凉风也得有零下三四十度，就这凉风一裹到脸上，真好像三九天那北风一刮扫在脸上那个滋味。满金阳也不由得暗暗惊叹对方的这种邪功。可是这满金阳一偏身把这一招给躲出去了，也避过了对方寒冰掌寒风的这个锋芒。可是你再看这雪山老怪，寒冰掌使出来，一招紧一招，一招快一招，啪啪啪啪。

富是天下，一般的人他都不放在心上。说想当初他还在中年时出了一件笑话，其实说来那也是很危险的一个笑话。他险些和昆仑派爱莲池结仇。说当年他过生日，很多门徒朋友许许多多的人都聚到了东北长白山。说后来他的那个家改名叫聚贤堂，就是因为那次有个大聚会才改名叫聚贤堂。吃酒当中有人就请教说，老人家您说说，现在天下练武术的哪个不错？有些人就想，真要是北圣人点到谁的名儿，说自己哎武术不错，啊，立刻名声大振，都希望北圣人夸奖自己几句。可是当时的满金阳，一个是还是年轻，再一个又喝了几杯，这脑袋一热，他就真把心里想的话说出来了。他说天下有两个半练武术的。这些人一听，嗯，俩半，光这屋就好几百呀，怎么就俩半呢？有人就问了，说哪俩半？满金阳说，一个就是明朝的张三丰。这些人一听，我的天，同共就俩半练武术的，还分到明朝去一个。说那一个半呢？说那一个半，一个就是我，半喇就是昆仑派爱莲池。这些人一听就都泄气了。有一些心术不正的人就跑到黄山五云铺见爱莲池挑拨离间，跟爱莲池说，你就算半喇练武术的，这是满金阳说的如何如何，要一般的练武术听到这样的话，那肯定被激怒。但是爱莲池那是一位极有修养的人，他一听到这事儿啊，他就说，哎呀，开玩笑了，玩笑了，说老圣人能把我当个半喇练武术的，我已经很荣幸，我谢谢他。轻描淡写的把这个事儿就化解开了。但是就这段轶事传江出来，大江南北黄河两岸练家子们是无有不知。那么由这件事情上就可以看出来，满金阳是多么自负。说面对雪山老怪朱远峰，他真是打心底里是毫不在乎。一看对方外功凶猛，冷风习习，他先用内功护住自己的身子，先立于不败之地，然后观察对方的招数。眨眼之间已过50回合，满金阳心想，哼，就你这种功夫，你能伤得了我吗？如果说就你这种功夫要都能伤我胜我的话，我怎么能叫得了北圣人？在这练武术的人里边，被人称为武圣人的还就他这么一号，不管别人什么隐师了掌门了，没有叫圣人的。说满金阳叫圣人是名副其实。他有几大绝功，内功叫长白宝灵气，外功叫屈刃神功，就是别人兵刃扎在他身上，他能把别人兵刃给顶弯了顶折了，叫屈刃神功。轻功叫一只过峰颠，一只过峰颠的意思就是两个峭壁或者是山头，你想跳跳不过去，撅个树枝往当中一扔，抖身形踩树枝一腾身就跳过去，这就叫一只过峰颠。其实这就是极度的形容老圣人轻功高妙，可是不管形容的怎么夸张，就可见他的功夫得神妙到什么程度。可是两个人

正在打斗之际出岔了。贾明在旁边耍起了小聪明，他抱着一块大石头，贾明虽然武功一般，可是他劲儿大，草包肚子往回一收，把200多斤重一块大石头都抱起来了。这石头四棱八孤的，一声不吭地凑到跟前，心想，我这一下子我就给你老怪砸上，我看你老兜着老圣人来回转，我砸上你，老圣人一抬手就把你要了命。贾明往前一凑合，他找好角度，见这老怪后背正好斜刺力往这边一挺，对着他，他这大石头就抛出去了。贾明把自己平生的劲儿这一下子全使出来，哎呀，这大石头本来就200多斤重，贾明往前这一抛，1斤就增10斤，2-3千斤的力道咔撞过来。老怪正是躲满金阳一招，猛然间听背后恶风不善，他往旁边那么一闪身，嗨，他这一闪，这块大石头就贴着他的后背呼砸过去了，没砸上他。他后背对着贾明，他往旁边一闪，他前边正是满金阳。满金阳也没料到贾明砸过来一大石头，正好给满金阳砸在胸口上，砰，满金阳是赶紧收力，本来他是发力要打雪山老怪，石头给他砸过来了，由于这一砸一躲再给他砸上，这个劲儿非常巧，他根本就闪不出去，他用内力护身子，可是他躲不了，嘣的一砸，他把他砸得向后一退身，身子夸嚓撞在一棵大树上了。雪山老怪不失时机，他一闪，见满金阳被砸得往树上一靠，石头向下刚那么一落，满金阳这身子还贴在树上的时候，雪山老怪闪电一样就七道切近，他的右手3个手指头，他把拇指和这小手指扣回来较上劲，而当中的3个指头，食指、中指和无名指并在一起，比利刃还要坚硬，直插满金阳的胸口，就听嘎噗。再看，鲜血顺着这个树滴答滴答滴答淌下来。贾明一石头给满金阳砸上，他眼前就一黑，完了，给师傅砸上了。贾明一屁股就坐地下，神猴在旁边也是一声惊叫，哎呀，你瞎砸神了。可是他们都帮不了满金阳的忙。那说老圣人满金阳让他手指给戳中了没有？他说没有，那血怎么滴答滴答往下淌？还是这雪山老怪他低估了满金阳，他认为对方挨砸贴树上，他这一指能戳中，对方肯定躲不了。可是就在他手指眼看给满金阳戳的胸口的时候，满金阳那个身子就一扁，他横过来了，噗，3手指头这劲儿啊收不回来了，插到树里边去了。要说他这个指功那也真是坚硬无比，插到一个大沙梨树里边去了。满金阳那身子就贴着他这个胳膊，老圣人把自己的手从上边往下
贴

着这个树一滑了。再看雪山老怪，三个手指头留在树里边，那血贴着树滴答滴答滴答淌下来。从此往后，人们才称这雪山老怪为七指神魔。没了仨手指头，剩七个手指头。当时他都没感觉到疼，只是刷一下子。再看自己手，少了三个手指头。老怪捏呆呆地站在那里，满金阳静静地看着他。满金阳没再逼他，如果说再动手，老怪是非死不可。就见老怪愣了半天，用左手把背后开天棒拽出来，啪嚓摔在地下，是一转身，嚓嚓嚓跑了。按贾明和神猴的想法，那不能让他跑，得杀了他，给满星师傅报仇。但是老圣人没有拦挡他。满金阳现在的想法就是，像雪山老怪这样的武学大家，治他一服，不治他一死。走就走了吧。这雪山老怪不分东西南北，他一个劲儿往前跑，趟过了一趟小河，他才感觉到啊，自己这手左通，脑子才转过来，想到自己是败在了满金阳的手下。老怪戛然止步，仰面长叹：哎呀，我练武一世，成名一世，可是一时不慎，我一世的英名化为东风流水，以后让别人谈论起来，就得说我老怪不如那满金阳，我这辈子我岂不是白活呀。他又看看自己手指，顺着这手指根儿，鲜血还一个劲儿往外淌。啊，满金阳啊，满金阳啊，你断了我三个手指，以后我一定断你的脑袋，我还得杀贾明，我一定要给我的弟子报仇啊。你看满金阳是那种想法，可是这老怪却是这种想法，君子小人泾渭分明。这老怪在水里边啊，小河水内，他洗洗手指，可是这手指洗干净了，血又淌出来了。他平日根本就想不到自己受伤吃亏，从来不带药，现在想用药上一上，这找不着药，尤其这在山湾里边根本都不见个人影，想让谁帮一把那都不可能。他就找到小河边一块石头上坐着，手疼的忍不住了，叫内功想止止疼，不行，一叫内功止疼，就鼻的这个血呲一个劲儿往外流。他赶紧用手扣住这手指。他正在难受之际，打着河边走来一个年轻人。老怪斜楞着老眼一看，哎呀，这小子怎么这么精神，怎么这么漂亮。就见顺着河边走过来的这个人，衣衫都不整齐，甚至叫很破烂，好像跟谁争斗啊，或者怎么着呀，撕扯的呀，都有点不遮体了。但是你看他这个脸，细眉大眼，高鼻梁，四字口，牙白如玉，大耳朝怀，尤其是这一对眼睛，深眼窝，长眼毛，双眼皮儿，毛秃的水灵灵的，就这一对大眼睛是既漂亮还有一股英武之气。老怪看在眼中，心中有几分喜欢，可是他哪里知道这叫冤家路窄。

0: 可乐，今天学校长跑比赛你发挥的怎么样？
1: 哎妈，我班班长的是 YYDS， 我一上场就紧张了，直接 BBQ 了。
0: 你这长跑没发挥好，话还不能好好说了，妈妈都快听不懂了。
1: 平时我们在学校都这么说呀，这你都听不懂，我一整个无语住了。
0: 可乐，网络热词说起来省事儿好玩，但总用简单的网络烂梗代替心里话，你的表达能力会一点点变弱的，所以咱要好好说话。
1: 知道了，妈妈，拒绝网络烂梗，从我做起。
2: 远离粗浅网络烂梗，守护少年纯粹表达，
3: 还给语言一片清朗，让少年谈吐熠熠生光。

0: 有声世界无限精彩，欢迎收听 FM 一零六点二营口新闻综合广播，一零六二一听就爱。
1: 大家好，我是营口燃气集团副总经理、安全总监王忠诚。燃气安全与我们的日常生活息息相关，咱们日常使用的燃气，它有易燃易爆的特性，一旦泄漏，遇到火源，非常容易引发爆燃火灾事故。为了燃气安全，首先您要选用天然气专用灶具，连接灶具选用燃气专用长寿命软管，装修时不得包裹燃气设施，要方便检查维修。另外，在使用燃气时，必须做到人不离火，火不离人。使用完毕后，一定要关闭灶前阀和表前阀。用户应该定时对燃气设施进行自检，检查燃气管道和软管是否有破损、老化现象。可以请燃气公司工作人员进行入户安检，不要擅自操作相关设备。在家中的燃气泄漏报警器不要随意拔掉，当空气中的燃气浓度达到一定值时，报警器会自动发生报警。有条件的用户可以配备干粉灭火器等消防器材，掌握基本的灭火方法，以便在发生火灾初期进行有效扑救。家中长期无人居住时，一定要关闭燃气总阀，防止意外发生。一旦发生燃气泄漏，千万不要慌张，不要开关电器，使用明火，也不要在室内拨打电话，应迅速关闭燃气阀门，打开门窗通风，然后撤离到室外安全区域，并拨打燃气公司的抢修电话0417-282-7777。燃气安全无小事，防范未燃是关键。希望大家牢记这些燃气安全知识，养成良好的用气习惯，共同营造安全和谐的用气环境。如果您还有其他燃气安全方面的疑问，欢迎随时拨打营口燃气客服热线0417-282-7777进行咨询。
2: 身逢乱世，遭遇几多凶险，剑影刀光，了却世间恩怨。请听张少佐演播的长篇武侠评书《乱世恩仇》。
3: 雪山老怪斗北胜，这老怪朱元丰吃了亏了，断了三个手指头，负伤而走。现在他来到山沟一个小河旁，坐在石头上看着自己的伤手，他心中是又是难受又是恨怨，还有些气馁。就在此时，打这河边走了一个漂亮英武的年轻人。书中交代，这个人正是常备昆仑无形剑花羽花云龙。要说起花云龙来，那真是大难不死啊。前边咱说过，惊世惊天福惊三妹妇女误把他以为是采花淫贼落风春。惊天福是连掌再拳再脚，给花云龙往身上招呼了好几十下子。花云龙当时内功没有完全恢复，再加上没有提防，那一下就让给打昏过去了，最后打得落到小河当中。云龙说他大难未死，他是借了宝铠的光，他的义兄冯增宇赠给他一个坎肩儿。你看这半心不就那个坎肩儿，却刀枪难入，是宝铠，在这个宝铠是双层的，里边啊有一些气息，他往这河水里边一落，这就起到了救生衣的作用。他当然不像救生衣似的里边气儿鼓的那么多，他在水上浮着， 可是的确是起定了一定的作用。它飘飘忽忽，顺水漂流，就把它冲出去20来里地，前边不太远，这个岸上来了。冲到这个地方来，花云龙一躺，就好几个时辰，他就感觉到有人在给他喂药。他慢慢缓醒过来，睁眼一看，在他旁边坐着一个年轻人，岁数能比他大上个3-4岁，这位有27-8的那个样子，上中等身材，黄脸膛，有点刀条子脸，长得也很不错，虽说不怎么太漂亮，但是很英武，肋下没有带什么家伙，这位腰中可缠着一口上好的宝剑，那是软藤剑。花云龙知道这人把自己救了，他这一清醒过来就往起爬，与这位施礼：“兄长，不知您贵姓大名，救了我的性命，我终生难忘。按说您救我命的大恩，我不敢言报，因为我没法报答。可是我想知道您是谁，我要记在心里，我不会把您忘怀的。”可是这位上心一打量花云龙，乐了：“老弟，我看我没有必要说出我是谁，因为我一说出我是谁，你就老记着我，老想欠着我什么，那我呢也就老琢磨帮过你这么个人。那我不知道你是谁，你也不知道我是谁，是你也省心，我也省心。现在你已经醒过来了，这儿我又给你留了几包药，看样你内伤是很重，我这药不管是内服还是外上都比较灵验，我告辞了。”看来这个年轻人也是极富个性，施恩不图报，连名姓都没说，转身走了。花云龙当时间感觉到心里热乎乎的，怀里边捧着这几包药，心想就是这几包药把我的命给救了。云龙他只是知道这个药很好，可是他却不知道这是世上千金难买的药，他遇着好心人了，人家把这药赠给他了，现在又给他留这5包药，哪一包药说1200白银都买不到。这种药叫天山雪莲丹。云龙看着那个年轻人走没影了，他这才回过神来，把这药放在怀里，心里边捣鼓着：以后还能相见，以后再见这个哥哥，我要好好谢谢人家，我一定要问明白他是谁。云龙找了个僻静地点，盘腿打坐，他要恢复内功。要说起花云龙现在他的根底，普天下练武术的，就在年轻人堆里边，没有能比得了他的。他的内功是相当精湛，而且他所学甚杂，过去根基就好，接触人再多，云龙武术那是没比的了。虽说让惊天符给打得严重内伤，一他有内功恢复得快，再加上这种良药，过不很长时间，花玉龙就感觉到底气已经很足了。他惦念着师父化月，师父在前日让大师兄用鞭把腿给打折了，不知道现在安危如何。再者说，他想见金三妹，想见金氏，他要问一问为什么对我拳打脚踢，把我差点没有杀了。现在这是个糊涂事啊，得搞清楚了。就这样，云龙顺着河边往前走，他也分不清东南西北，他让河水这一飘飘到这儿来了，他只

是往上游上来，可是走来走去，他就发现在这河边一块石头上坐着一位老叟，个儿不太高，老气横秋，摆了这右手正在那看。只见他的右手当中三个手指头全没了，好像还是刚没的，不知道怎么没的，齐根断了，那血还咕哒咕哒往外淌着。花云龙一看，当时那心就发紧，心想这老爷子这么大年岁了，怎么手指头还没了？这是在哪儿干活没注意碰伤的吧。到了切近再看，这老爷子虽然显得呀很疲劳，但是在他眉宇之间有一种孤傲的神态，从他眼光上似乎能瞧出来，这个人内功不浅，是个练武术的。但是花云龙只是这么看了一眼，他没多想，到了近前报万失礼：“老爷子，您手伤着了。”雪山老怪刚才看了一眼花云龙，哎呀，看这年轻人真漂亮，是个练武术的呀，他心里边还挺喜欢。但是他刚刚败北，手又受了重伤，他心烦。云龙过来跟他一说话，他皱皱眉：“哎呀，快走快走快走快走，那个意思你少管闲事。”可是花云龙还就是热心肠，好管闲事：“老爷子，我这有药，我这药挺好，我试过它管用，我给您上点吧。”说着话，云龙打怀里边就掏出了一包珍贵的天山雪莲丹，把包打开了，里边是黄粒儿的药，这个小粒儿都跟这个小米儿差不多。他抓起了一些，捧过了老怪的手，就往这个断指根上撒。一看云龙这么热心，老怪也就没推拒，把手就烫过来了。这药面往这断指上一撒，奇迹发生了。老怪首先就感觉到不痛了，这个药止痛，眼睁睁看着断指不往外流血了。老怪神情就是一震，刚才疼得他心烦呐，现在他是脸现喜色。雪莲丹这种药给涂上，不用过一天的功夫，这个创面就可以结疤。要如果再说一句神乎其神的话，能把树上的断指及时找来，雪莲丹上上那断指要安上，或许都能成活。当然了，现在拿是不好使了，那断指神经都死了，安上那也得废了。反正总而言之，老怪一看这药果然好使，心烦的那个劲儿刷一下子没了。这时候云龙撕下了一块衣衫，他本来穿的是白衣，撕一块给他包手，老怪也就实受了。心的话：“哎，你看我瞧这小挺顺眼，还这小子还真帮了我的忙了。”嗯，好药好药啊。花云龙一看血止住了，他也不像刚才那么皱眉咧嘴，哎，内心也十分的高兴，上了半包药。这半包云龙用手掂一掂，就交给老怪了：“老人家，您这手啊还没好呢，这药您收着吧，过后再上。”“好，我收下了。”老怪接过药放怀里边，上眼下眼仔细打量着云龙：“年轻人，你太有运气了，你能遇着我是你这一辈子最大的幸事。”

0: 您听，这个老怪他就是怪，按说花云龙把他给上伤解痛，帮了大忙，他应该首先感激云龙，可是开口却说花云龙怎么有了运气，怎么有幸如何。花云龙也被他这句话说的是摸不着头脑。老爷子，我对您这话不太明白，你知道我是谁吗？我告诉你，我乃是大雪山的雪山老怪朱远峰，你听说过我吧？
1: 哎呦，华云龙一听，怎么是他？
0: 云龙知道啊，两军阵前野人熊手下有雪山八魔，那八魔就是他的得意弟子，按着他徒弟那面的关系说，他可跟野人熊是一头的呀。据人传讲，这个老怪的武术是高的没边儿，要不给自己起个名叫朱远峰呢，说是他比明朝那张三丰还高，把张三丰都拉出去老远，这才叫朱远峰。
1: 哎，没想到我在这山沟里边碰到他了。
0: 花云龙很意外，很吃惊，就他的这个样子让老怪瞧在眼里头，很得意。嗯，年轻人，知道我是谁了吧？你救了我，帮了我，我就得帮帮你，调教调教你，只要我把我的能耐给你一点点，你不就出息了吗？不就成名了吗？哦，我多谢您这番美意。哎，刚才你给我上药的时候我没客气，你跟我也不用客气。小伙子，跟我说一说，家住哪里，姓字名谁，我得先了解了解。花云龙一想，我能说我师父是花月吗？我能说我是花云龙吗？我更不能说我跟贾明之间的这些关系啊。想到这儿，花云龙灵机一动，他就又回想起来帮他的那位哥哥给他几包药，他问人家是谁，人家没告诉他说的那几句话，现在云龙啊就想起来了。花云龙是脱口而出，老爷子，我不想报出我的姓名，因为我要是一说出来呀，你就老记着我，老想着欠着我什么的，那么我呢也老琢磨呀帮过你这么个人，那我也不知道你是谁，你也不知道我是谁，你也省心，是我也省心，我这厢告辞。花云龙用这几句话要答对完老怪，转身要走。站住！云龙站那儿回头看着他，你还有什么事吗？老怪乐了，是打心里边往外乐，心想好招儿得意的年轻人呢，哎，还有点小脾气儿呢。啊，我报出名来了，他还不大稀罕，可是你不稀罕我这个人，我可挺稀罕你这个人的。你过来过来过来。花云龙又回来了，您还有什么事？小伙子，既然你现在不想报名，我还就不问了，但是我要告诉你，我要收你当徒弟。本来我有八个徒弟，可是我有两个徒弟呀，都已经没了，让别人害了，我想收你为关门老弟子。本来我教那几个徒弟的时候，一是由于他们资质的问题，再一个我也要留一手，我没把我的功夫全交给他们，可是我要想把我的能耐传下去，我就得找一个好徒弟，现在我找到了，就是你。可能你现在功夫很一般，但是我专心致志的，我要教你个十年八载，你肯定能继承我的意业，把雪山派的功夫学到手，是一举成名。

0: 你愿意认我为师吧？老怪想，我要想收谁当徒弟，那对方那得求之不得，赶紧谢恩。没想到花云龙一摇头，老人家，我不能认您为师，因为我已经有师傅了，有门户了，既然我没报我的名姓，我也就没必要说我师傅他老人家是谁。我要如果现在再拜您为师，属于跳门户，背叛师门，因此还望您老多多担谅。哦，有师傅了，行，你可以还管那个人叫师傅，但是我也教你武术，你就算俩师傅行不行？那也得得到我先前那个师傅的允许。其实云龙拿着话搪塞的就要脱身，可是老怪他没想到云龙在想着什么，他说什么也不让他走。小子，既然现在你不愿意立即认我为师，那也行，我看你这腰里边鼓鼓囊囊的，好像缠着软冰刃，是什么病人？花云龙一看这老家伙眼睛很毒啊，他看着我腰里有家伙了，是鞭，拿出我看看。好吧，花云龙撩衣襟，一伸手把十三节亮银鞭亮出来了，刚往出一拽，老怪乐了，把手一摆，头一摇，小子，这鞭扔河里去。嗯，花云龙一愣，怎么让扔河里去呢？老怪用左手打腰里边拽出了一条宝鞭，是36节的宝鞭，每一节都是一个小钢铁磨制的锃明瓦亮的骷髅头。花云龙一看着两眼就闪亮，心想，这乃是我的36节骷髅宝鞭呐。这条鞭来路太复杂了，那最开始就是化月禅师用啊，化月禅师就给自己大徒弟乔度用了，在小徒弟花云龙创江湖的时候，化月又嘱咐大徒弟把这鞭给小徒弟，可是乔度就没给花云龙。那么乔度这条鞭在昨日娃娃浴上让老牡丹楚离就抢去了，可是雪山老怪一赶到，一招之内打楚离的手中把这条鞭又夺来了，同时又夺去了开天棒。那么雪山老怪斗北胜满金阳，他败了，他把开天棒扔在地下走了，但是这条鞭他还缠在腰中。由于他喜欢花云龙，一看云龙是用鞭的，他这才把这条鞭拿出来。云龙搞不清这条鞭怎么在他的手里边，也不敢多言，愣呆呆地瞧着他。老怪看着这鞭，抬脸瞧瞧云龙，小子，这条鞭的来路你是不清楚啊，你不认识这鞭什么鞭吗？骷髅鞭，这是西湖灵隐化月和尚的鞭，现在让我给夺来了，我是在那楚离那个女人手里夺来的，现在这鞭我就给你了，你愿意要不？云龙心想，我怎么不愿意要啊，这本来就应该归我呀。老怪举着鞭，他等着花云龙给他磕头然后请鞭，不然的话这样驾着连城的宝家伙怎么能轻而易举的给云龙啊？可是云龙就没跪下，云龙只是深搭一躬，多谢前辈赠鞭之恩。哈哈哈哈，老怪心想，这小子呀，这脾气跟我年轻时候一样，你说我收他当徒弟他现在不愿意，给他鞭他还不跪下，行，接着。老怪都让了三分， 不用云龙跪下，他把鞭递过来了。花云龙接过鞭来，双手发抖，心想这条鞭终于落到我的手中。
1: 小子，光给你鞭，你也不一定知道我这个人到底有什么功夫。本来我并不以鞭术见长，我是以掌功见长的。可是你既然使鞭，我不妨把我一套鞭术传给你，你现在愿意学吗？
0: 云龙一听，啊，老怪有套鞭术能传给我，既然他有的鞭术，那鞭术一定是十分高妙，
1: 咱是不学白不学呀。云龙他有了这样的想法，使劲点头，
0: 多谢前辈教义之恩。
1: 哎，以后我们是师徒，
0: 不要客气，我教什么你就学什么。哎哎哎，老怪就在此处教云龙的鞭法，是稍加指点，云龙即会。老怪大喜，心想这都是我的眼光极佳，找了这么个好的传人。他把自己本门一套鞭术传给了云龙，
1: 然后他告诉云龙，
0: 徒儿啊，师父现在我受伤，我不宜去找仇人报仇，可是凭你这能耐，你就足以杀掉仇人，你赶紧去给你的师哥报仇，去找那假名。
2: 收益高风险低又可以随时提现的完美产品，
3: 警惕警惕再警惕，
2: 超过正常收益率的产品，
3: 警惕警惕再警惕。
2: 理财前问问自己，像亲儿子一样的业务员为啥跑前跑后苦口婆心帮助非亲非故的你？
3: 因为他有提成，因为他有利可图。

0: 新时代，新声音，欢迎收听营口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下面为您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9月14号，星期一，农历8月初4。北京晴，26度到16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第二阶段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
0: 习近平圆满结束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
1: 习近平结束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回到北京。
0: 2026年服贸会达成1200多项成果，我国高水平开放推动全球服务贸易合作升级。
1: 中国之声系列报道，更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今天走进湖南，看潇湘红辉映发展路，湖湘大地奋力书写新答卷。
0: 中国之声一线调研，合肥试点大件垃圾收储新模式，一部手机让旧家具有家可归。
1: 也门胡塞武装称沙特一天内58次空袭也门，也门政府军称胡塞武装攻势致双方伤亡数千人。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刘乐、新德里报道，当地时间9月13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新德里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第二阶段会议，并发表题为筑牢金砖合作根基，壮大全球南方力量的重要讲话。习近平指出，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全球南方群体性崛起成为推动世界多极化的关键动力。与此同时，国际形势变乱交织，各种风险挑战层出不穷。要让世界稳下来、好起来，金砖国家必须把握历史主动，团结广大全球南方国家，在国际事务中发挥积极、稳定、向善作用，增进人类共同福祉。习近平强调，全球南方国家要共同捍卫国际法治，维护主权平等、不干涉内政、和平解决争端等国际关系基本准则，确保国际法和国际规则平等适用，不搞双重标准。要高举多边主义旗帜，维护联合国权威和作用，支持多边机构改革增效，推动世界贸易组织改革保持正确方向，改革完善国际金融架构，提高发展中国家代表性和发言权。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推动落实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要携手推进安全治理，共同应对传统和非传统安全威胁，完善全球气候治理，加快形成具有广泛共识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框架，让新兴技术照亮共同繁荣之路。习近平指出，大金砖要有大作为，实现大发展，就必须筑牢务实合作根基。要发挥背靠新兴市场、连结全球南方的优势，坚持开放合作、互利共赢，维护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畅通，培育一体化大市场，打造创新孵化器，升级传统产业，发展新兴产业，布局未来产业。习近平就深化金砖合作提出5项倡议。一是人工智能开源普惠倡议，中方将率先建设金砖国家人工智能开源专区，支持大语言模型开发和应用合作，开展人工智能专题研修培训，构建人工智能开放生态。二是贸易投资便利化倡议，中方提议建设金砖国家特殊经济区伙伴关系，设立智能门户，开展政策对接，打造开放发展新高地。中方将于明年举办金砖国家服务贸易论坛，培育经贸合作增长点。三是数字产业合作倡议，中方将推动建立金砖国家数字产业云平台，开展数字技能培训、技术交流、产业对接，共促数字经济发展。四是智能制造合作倡议，中方愿协助金砖国家建设智能工厂，打造标准规范体系，共同推动制造业转型升级。五是科技育才倡议，中方提议建立金砖国家工程师培养联盟，开展工程师联合培养和能力标准互认， 中方将实施金砖国家青年科创交流计划，培养更多高端科创人才。习近平强调，今年是中国“十五五”开局之年，“十五五”规划既是中国自身的发展蓝图，也是面向世界的合作清单。中国将持续推动高质量发展，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落实全球发展倡议，推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同世界各国共享机遇，共创繁荣，共同书写全球南方团结自强新篇章。俄罗斯总统普京、南非总统拉马福萨、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埃及总统塞西、印度尼西亚总统普拉博沃、埃塞俄比亚总理阿比、阿联酋阿布扎比王储哈利德和巴西沙特外长、金砖伙伴国和嘉宾国领导人或代表，以及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等国际组织负责人出席，印度总理莫迪主持会议。会前，习近平同与会领导人集体合影，蔡奇、王毅等参加上述活动。
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新德里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当地时间9月13号中午圆满结束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返回北京。离开新德里时，印度政府高级官员到机场送行。前往机场途中，当地华侨华人和中资企业代表挥舞中印两国国旗，热烈祝贺习近平主席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圆满成功。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圆满结束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昨晚回到北京。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部长王毅等陪同人员同机返回。
0: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把握历史主动，壮大全球南方力量。
1: 本台消息，日前，中央组织部分别会同中央宣传部、教育部、科技部、国家卫生健康委印发《宣传思想文化系统事业单位领导人员管理办法》《高等学校领导人员管理办法》《中小学校领导人员管理办法》《科研事业单位领导人员管理办法》《公立医院领导人员管理办法》等五个办法。新修订的五个办法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认真落实党中央新部署新要求，落实深化事业单位改革有关精神，总结吸收各地各部门实践中形成的好经验好做法，积极回应工作中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结合行业实际，有针对性地完善相关政策举措，为建设高素质专业化事业单位领导人员队伍提供更加有力的制度保障。
0: 2026年服贸会昨天下午在北京首钢园闭幕。本届服贸会聚焦服贸创新，达成各类成果超1200项，我国高水平开放推动全球服务贸易合作升级。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本届服贸会成功举办200场论坛会议及洽谈推介活动，精心打造主题展和9个专题展，吸引1830多家企业线下参展，5300多家企业线上参展。北京市商务局副局长卢慧玲透露，本届服贸会洽商成果务实丰硕，
3: 举办134场推介洽谈活动，数量同比增长近80%。74家中央企业、16家中央金融企业和行业协会组团到会洽商，主宾国挪威展团与中方企业机构签订了6项合作协议，投资北京主题推介会现场签约36个重点项目，大会达成7类，共1200余项成果，务实推动资源对接与交流合作。
2: 今年头部企业保持高参展率，473家世界500强和行业龙头企业线下参展，占总线下参展企业的近26%，320家行业榜单企业参展，展示既包括数字生产、细胞治疗、科技金融。

0: 29度之间，像沈阳、朝阳预计能达到30到32，而周四呀才是这波升温的高潮，省内近半数的城市最高温达到30度及以上，其中像朝阳预计能够达到34度。
1: 哎呀，34度，最近一周大家一定要谨防感冒啊，这温度像过山车一样。那么这个星期呢，我省早晚还是有些凉意的，大伙儿外出呢一定还是建议大家以长袖为主，但是白天的大部分时间呢可以半袖出行。大伙的夏装啊，就像佳玉说的，确实不用着急收起来，因为现在呢是季节交替的时节，气温的波动变化呢非常的频繁，大家呢一定要及时关注我们的最新的气象信息，以及及时的调整着装，不要感冒了。
0: 新闻直播间来继续关注，我市启动2026年质量月宣传活动。今年9月是全国第49个质量月，9月11号是市场监督局启动以增强质量技术基础能力，提升质量安全保障水平为主题的2026年质量月宣传活动，通过进社区科普宣讲、进企业帮扶的方式，营造人人关心质量、重视质量、共治共享质量的良好社会氛围。
1: 在市市场监管局质量月启动仪式现场，主办方设置质量科普宣传展区，采取摆放主题展板、发放宣传资料、解读典型案例、现场答疑等宣讲形式，集中普及质量安全、标准规范、消费维权等知识，全面开启我市2026年质量月系列宣传活动。
0: 启动仪式后，市市场监督局工作人员走进了站前区东新社区，开展质量科普服务，重点围绕老年生活用品、儿童居家用品、民用无人机等内容，讲解产品真伪鉴别办法、安全使用规范和风险防范要点，引导居民树立科学理性的消费理念，有效提升群众识别识假辨劣还有自我维护的能力。
1: 这次的活动特别实用，我学会了挑选儿童用品的细节标准，也清楚了遇到质量问题该如何维权，日常消费心里更有底了。谈及此次活动，市民赵成感触颇深。在服务民生的同时，市市场监管局下沉企业一线，来到营口渤海米业有限公司开展精准质量帮扶，工作人员走进生产车间、质控检验实验室，指导生产管控流程、质量管理制度落实及品牌建设情况，现场宣讲质量安全法律法规和行业规范标准，助力企业提质增效、提档升级。
0: 对于此次上门指导服务，营口渤海米业有限公司总经理崔宇倍感受益。他表示说，监督部门精准把脉企业生产短板，帮助企业排查质量隐患，补齐管理漏洞。恰逢新粮收购季，企业将对标辽宁优品高标准，严格把食粮食的加工全流程质量把关，全力擦亮本土粮油优质品牌。市市场监督局副局长张宇表示，将以2026年质量月活动为契机，将质量科普专业帮扶送到群众与企业一线，提升群众的质量安全意识，也帮助企业解决实际困难。市市场监督局将继续牢住质量安全防线，加大市场监管力度，严厉打击质量违法行为，畅通消费维权渠道，广泛凝聚共治实力，推动全市经济高质量发展。
1: 新闻直播间接下来邀您关注软硬并举提质增效，深耕乐学育人为本，营口教育高质量发展迈上新台阶。近年来，我市深入实施教育优先发展战略，将校园环境优化提质工程列为市政府重点民生工程，集中力量补齐办学硬件短板，改善办学条件。与此同时，我市坚持内外兼修，提质增效，深耕教育内涵建设，持续擦亮乐学营口教育品牌，实现硬件设施迭代升级与育人模式创新突破同频共振，推动全市教育事业高质量发展不断迈上新台阶。
0: 新学期伊始，营口市第7中学经过全方位改造升级，校园面貌焕然一新。 校内的教学楼窗明几净，整洁有序，全新铺设的防滑地胶彻底

0: 解决地面湿滑问题，有效守护学生在校安全。走廊护墙板全面安装到位，学生食堂完成标准化升级改造，校园实施人车分流精细化管理，办学环境安全条件、校园风貌得到系统性的提升。
1: 该校教师林庆全与市第七中学有着深厚的不解之缘。作为母校培育的毕业生，他学成返校任教，如今自己的孩子也在此就读。两代人的求学成长经历让他真切见证了学校的蜕变与发展。我作为老师也好，家长也好，在这里工作，孩子在这里学习，心里非常放心。林庆全说道，崭新的校园环境也让学生倍感安心。学生王珍熙表示，新换的这个地胶很防滑，能够很好的保护我们的安全。
0: 地市第七中学的蝶变是我市持续加码教育基础设施建设、优化城乡办学条件的生动的一幕。2021年以来，我市聚焦群众急难筹盼，大力推进教育基础设施重点项目建设，累计落地项目56个，新改扩建学校109所，新增优质学位1.2万个。营口市第十一中学、营口实验教育集团东湖分校、英才实验学校等一批现代化校园先后投用，进一步优化全市城乡教育布局，有效缓解学位紧张压力，推动教育资源更加均衡和普惠。
1: 在硬件升级的过程中，我市坚持立足学生全面发展，不止步于教学楼、宿舍基础改造，同步配套完善体育馆、标准化食堂、棋类活动室、专属课间活动分区、走廊图书角等多元功能空间，丰富校园功能性、体验性场景，为校园文体活动、兴趣培养、综合素质发展提供充足的场地支撑，让每一所学校都具备优质办学硬件、良好育人环境。
0: 硬件牢筑发展底盘，软件激活育人功能。2024年，市教育局紧紧围绕立德树人根本任务，锚定办好每一所学校、培育每一位好学生的核心目标，全力打造乐学营口教育品牌。在家校协同育人机制、教育教学模式、特色课程体系建设等方面持续探索创新，全方位提升教育内涵品质。市中小学素质教育学校作为品牌建设的核心载体，充分依托营口本土产业、生态农耕、红色资源，搭配全方位沉浸式的实践育人平台。
1: 学校常态化组织学生走进本土企业，观摩现代工业生产工艺，深入乡村田野，辽宁农业职业技术学院开展农耕实验，走进中储粮老边直属库，体悟粮食安全的重要意义，探访科技馆、博物馆，探索科技魅力，传承红色基因。自2022年以来，全市已有4万余名中小学生走出课堂，参与研学，在实践中开阔眼界，增长才干。据市中小学素质教育学校副校长江兆祥介绍，学校在成熟课程的体系基础上，新增苏绣、橄榄球、科学探秘等多元特色课程，精准适配学生个性化的成长需求。
0: 丰富的实践课程也让学生收获满满。市第一中学学生智香婷分享了自己的研学感悟。赤山研学虽然路途辛苦，但是同学之间的相互鼓励、并肩坚持，大家都成功登顶。不仅体会到拼搏的快乐，磨练了坚韧的意志，也进一步增强了同学的情谊。除集中研学之外，我市还巧用课间15分钟、大课间等碎片化时间，倡导各校打造动静相宜的课间活动模式，引导学生走出课堂，积极运动，互动社交。同时创新推出了行走的思政课，开设红色足迹、榜样传承等主题研学线路，以沉浸式体验浸润学生心灵，塑造青少年正确的价值观。
1: 软件硬件双向提质，育人模式持续创新，让营口教育结出丰硕成果。目前全市5育并举，育人格局全面成型， 基础教育亮点分成，化榆军区实验小学获评全国文明校园，拥有61所全国校园足球特色学校，3所全国中小学科技教育实验校，10所省级劳动教育示范校，15所省级特色高中，职业教育发展势头强劲，获评辽宁省职业教育改革明显成效市，在世界职业院校技能大赛总决赛斩获1金1银4铜，创下历史最佳战绩。
0: 立足新起点，我市将持续深化教育对外合作交流，积极引进先进教育理念和教育模式，结合本土特色转化创新，持续夯实教育公平，提升一人质量。市教育局副局长杨金生表示，全市教育系统将精准对接城市发展需求，持续擦亮乐学营口教育品牌，健全德智体美劳全面培养体系，做强基础教育，提速现代职业教育，升级教育保障水平，用心用情办好有温度有故事的优质教育，为新时代的营口全面振兴发展牢筑人才支撑和智力。

0: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1: 时代节点，新闻热点，生活观点，厘清来龙去脉，还原事物本真。新闻直播间，说给你听。

0: 一首好听的歌曲回来之后呢，我们来说一个也是和歌曲一样让人听完就非常愉悦的一条消息哈。
1: 有说一说，
0: 也就是说这个假期马上要到来了。
1: 哎，这话我爱听。
0: 对，下周上班的时间呢是有变化的，和大家具体来了解一下。中秋国庆假期即将到来，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出游的计划呢？需要注意的是啊，下周上班时间有变，像9月20号，也就是本周日是要上班的，也就是说其实这周上班我们计划就有变了，
1: 对，
0: 和这个平时这个20号这个周日是休息日是不一样的，所以要提示大家别忘了提前调闹钟，把周日的这个闹钟也加上哈。
1: 对，重要的事情说三遍啊，9月20日
0: 这周日
1: 是要上班的。
0: 是的，那国铁集团也发布了假期的运输方案，为大家来这个说一说哈。2026年的铁路呢，中秋国庆假期运输自9月23号启动，也就是说下周三开始启动，到10月8号，也就是假期结束开始结束，为期呢是16天。假期的运输期间呢，全国铁路将实施高峰运行图，日均计划开行旅客列车约1.3万辆，哎呦，这数量是够多的哈。
1: 是啊，大家完全那个给大家的这个假期的出行和旅游安排提供了强有力的这个运输的支持啊，铁路支持。你看，就像在9月25号和9月28号、30号啊，还有9月30号到10月2号、10月6号到8号期间的凌晨，在京沪、京广、京哈等高铁干线呢是安排开行了夜间的高铁，像9月23号、24、29、30号以及10月的1、6、7、8号呢，在北京到深圳、南宁、镇江、珠海、潮汕、昆明、香港、上海至惠州、佛山、广州、珠海、深圳至太原这些区间呢，还有9月29号、10月6号在北京至成都、贵阳、上海至宜宾、成都至深圳、珠海等区间都增开了高铁的卧列车，是极大的满足了旅客假日出行的需求。
0: 是的，那同时呢，还有像熊猫专列这样的特色旅游专列，以及齐鲁一号文物研学列车，还有中国雪都我的阿勒泰等旅游专线列车假期继续开行，也丰富了旅客的出行选择。还有啊，定制化的开行了歌迷专列、球迷专列，打造消费新场景，促进服务消费，扩能提质。所以来问问大家有什么样的出行计划呢？其实啊，也是可以提前的安排一下了。看了一下时间，马上要进行一段广告，广告之后来和大家继续聊新闻直播间。
2: 有声世界，无限精彩，欢迎收听 FM106.2 银考新闻综合广播，1062一听就爱。
3: 地球上飞得最快

0: 快的尖尾雨燕，能飞出每秒100米的速度。动物中跑得最快的猎豹，能跑出每秒32.15米的速度。百米运动员能跑出每秒10.44米的世界纪录。
1: 比赛开始，夺标五八。
0: 但他们可能都跑不出每秒6.94米的森林大火。百年成林不足，一旦败之有余。风吹草木干，防火记心间。辽宁广播电视台制作，辽宁省广播电视局推荐播出。
2: 今天呢，我实践了一次绿色出行。
3: 怎么个绿色出行啊？
2: 我把家里那辆二手车给刷绿了。
3: 您那不叫绿色出行。
2: 应该啥样？
3: 您可以先从坐公交、坐地铁开始。
2: 这绿色在哪儿啊？
3: 一辆公交车的碳排放是一辆小车的5倍，载客量却是小车的30倍。
2: 坐公交相当于每人的碳排放减少了80%。
3: 一节地铁车厢长20米，装200人。如果这些人坐小车，首尾相连，怎么也得有250米。
2: 堵车，
3: 碳排放的污染物就更多了。
2: 懂了，减少人均产生的碳排放就是绿色出行。
3: 学得挺快呀。
2: 干脆呀，我骑车上班得了。
3: 给你点赞，一步到位，标准绿色出行啊。
2: 要不我把自行车也给刷绿喽。
3: 绿色出行多一天，绿水青山近一些。
4: 我认为一个成功的男人应该有以下标配：一块时尚腕表，一个名牌皮包，一双限量版的运动鞋，一台高性能笔记本，最好还有一辆

0: 哎，收入这么少能实现吗？哎，有一模一样的山寨产品呐、啊、嘿嘿，花小钱办大事儿。
1: 哎，这几天不见，你的酷炫装备都哪儿去了？
0: 哎，手表停了，皮包裂了，鞋开胶了，笔记本黑屏了。
1: 那咱那跑车呢？
0: 那辆外观气派的车刹车失灵撞了。
2: 你该吃药了。
1: 山寨货质量低下添麻烦，占小便宜吃大亏，拒绝山寨，保护正版。
3: 看看这女的，连整过多少回了，还这么丑，真是惨不忍睹。喷她！
4: 哥，书上说了，人有短，切莫揭；人有私，切莫说。
3: 切！这人天天转发慈善，虚伪，真以为自己是个大慈善家？喷她！
4: 哥，书上说了，道人善，即是善；人知之，欲思勉。
3: 妈，你管管妹妹，书没读两本，倒开始教育我了。
5: 这一点呀，妹妹说的没错。即便在网上，你也要对自己的言行负责。什么是善，什么是恶，都要自己思考，不能动不动就说出伤害别人的话。
3: 嗯，知道错了，我以后再也不胡乱喷人了。
5: 要做一个遵守道德的人，无论是在生活中，
3: 还是在网络上。
6: 时代节点，新闻热点，生活观点，厘清来龙去脉，还原事物本真。新闻直播间，说

0: 欢迎继续回到新闻直播间，我是主持人一木，
1: 我是主持人佳玉。
0: 接下来我们来关注啊，有一个地儿啊，它现在最低气温已经降到零度以下了，而且已经提前供暖了，要不要猜一猜是哪儿？
1: 哎呦，这最近哈，你看现在就是已经有这个秋风瑟瑟的感觉了，尤其是早晚挺凉的。但是对于咱们辽宁来说还好，可能大家只要带一个稍微厚一点的外套，早晚出行，或者说晚上的时候不能开窗户了，要这个关起窗户，或者把夏凉被换成暖乎乎的棉被，就觉得非常暖和，甚至有的人觉得还是挺热的哈。
0: 是的，
1: 但是啊，咱们有一个地方哈，是咱们东北的一个城市，就是黑龙江省的漠河市，最低气温呢已经降至零度以下了，
0: 真夸张啊。
1: 9月12号，当地的供热部门呢已经正式的开栓供暖，比计划时间要提前了13天，确保居民都住上暖屋子。
0: 哎呦，在那个9月份，就提前享受到了供暖，这可能全国这也就是独一份了。
1: 对
0: 啊，在漠河华鹏供热有限公司的供热车间呢，供热机组全部启动运行，工人们呢正在认真的监控和调试供热锅炉和各项数据，为了应对秋后的降温天气，保障居民拥有温暖的居住环境，供热部门在8月末就已经做好了管网的维修，还有燃煤储备和设备维护这些各项的供热准备。
1: 是的，那同时呢，漠河华鹏供热有限公司车间的主任施俊豪也说呀，为了确保供暖效果，在今年夏天呢，他们对热源换热站和供热管网都进行了检修和保养。接下来呀，这个华鹏供热有限公司也将根据气温走势动态调整供暖参数，全力保障居民温暖过冬。同时呢，这市民呢也是反馈的都非常的积极哈。漠河市民张丽英说，今天中午睡觉啊，一起来发现这屋都热乎了，一摸暖气供暖了。漠河市这几年的供暖呢、真是好
0: 啊，真的不错。用咱们这个网络的这个经常说的一句话，就是木了木了啊，
1: 羡慕了。
0: 九月份就供暖了，太羡慕了。给大家科普一下漠河市这个城市啊，为什么会提前这么多供暖？因为它是中国最北、纬度最高的县级市，冬季呢漫长寒冷，最低温度呢曾经达到了-53摄氏度。据了解呢，本次漠河供暖为期8个多月，供暖时间呢将会持续到明年的5月中旬前后。
1: 哎呦，这个供暖也早，然后这个供热的时长也是特别长哈。
0: 是啊，
1: 其他地区的网友也特别羡慕。
0: 对
1: 啊，有的人是很惊讶哈，说这个我们这儿还是短袖呢，没有想到哈，在中国有这样的一座城市这么早就供暖了。还有人说我们还开着空调呢，还是觉得挺热的。
0: 应该是南方的朋友了。
1: 对，所以说呢，就是大家在羡慕漠河这个供暖早的同时呢，其实也是要根据每一座城市自己的这个基本情况的。比方说咱们营口现在呢，其实这个气温是非常宜人的，早晚
0: 是很舒适的体感。
1: 对。早晚出来的时候呢，是稍微的有点凉快，稍微有一点凉爽，但不是说很冷的那种感觉。
0: 对。
1: 然后呢，中午可能会稍微热一点，这个时候咱们只要把这个外套脱了，就是很宜人的这个天气了。同时，马上要进行这个中秋节和国庆假期的这个各种的假期哈。在这样的一个时节，然后在这样的一个比较有时间的假期，其实大家出去玩也是非常舒服的。
0: 是啊，就是非常惬意。的这种初秋的感觉啊。这个榴莲呢，想必尤其是喜欢吃甜食的朋友们啊，是大家的心头好。
1: 是
0: 一位女子，她吃了榴莲之后喝了一样东西，却导致了肝衰竭。可怕不？
1: 可怕。
0: 医生提醒大家呀，尽量这两样东西避免同时，并且这两样东西最好呢间隔24小时以上。到底是啥呢？
1: 和大家说一下答案啊，就是榴莲和酒不能一块吃。
0: 哎呦，他真是的，太会搭配了，我都想不到。
1: 其实你想一想哈，这个吃着甜点，然后配点酒，生活呢可能会觉得挺有情调的。很多人呢把这种吃法当做一个网红的吃法，但是呢大家不知道啊，这种吃法很可能就把人给送进抢救室了。近日呢，江苏省的南京市第二医院肝病科就接诊了一名30多岁的年轻。

0: 女性，她在食用了约两房榴莲之后啊，一个多小时又饮下了四两的40度白酒，第二天呢就出现了头晕、恶心、呕吐这样的症状，随后呢症状就迅速的加重，转氨酶呢飙升至正常值的近100倍，达到了肾衰竭的程度啊，肝衰竭的程度，
1: 好可怕呀！想想四两酒呢，也不少喝呀。
0: 啊，我对这个酒的数量还不是很了解，四两酒大概是多少呢？白酒
1: 四两酒就是四两，
0: 你也不太清楚哈。
1: 好的，现在废话文学很流行，但是哈，咱们言归正传哈，不要就是说嘻嘻哈哈，这是一个很严肃的问题。医生提醒大家，榴莲和酒精一起吃，可能引发类似于像之前我们经常熟悉的头孢配酒的这种反应是一样的。那么所以说一定提醒大家，两者最好间隔24小时以上。那么也不是说所有的人吃完了榴莲他喝酒都会出问题，但是呢还是小心为上，建议大家尽量避免两者一起同时。医生给大家解释了，说我们人体摄入酒精之后呢，需要依靠体内特定的酶来进行代谢和分解，最终排出体外，而榴莲当中的这种含硫化合物呢会抑制这类代谢酶的活性。那么当榴莲和酒精同时进入我们的体内，酒精的代谢物乙醛就无法被及时的分解，会大量的蓄积在体内，就会引发就是一系列的不适反应，轻则呢就是像心跳加速啊，面色潮红，呼吸不畅，重则就像我们刚才说的，肝脏严重的受损，甚至肝衰竭。
0: 是的，所以说啊，其实很多食物呢，它可能平时单独吃的时候又美味又营养，或者说呢能够为我们带来一些比较休闲的惬意的这种感觉哈。但是呢如果有很多东西呢它一块儿吃了，可能啊就是对我们的身体会造成一定的影响。那我们也来和大家来唠一唠哈，这个榴莲和哪些食物不能大量同时呢？服用哪些药物需要谨慎呢？有没有最佳的食用时间呢？来和大家说一说。首先呢就是服用哪些药物要谨慎。首先呢就是抗凝药，比方说这个华法林，会增加出血的风险。有初步的研究提示啊，食用榴莲可能和这个华法林患者的 INR 升高有关。正在服用华法林的患者朋友们呢，是不建议短期内大量或者突然增加榴莲的摄入的。如果说近期明显增加榴莲的这个食用量了，要关注一下有没有牙龈出血呀，还有鼻出血以及皮下瘀斑的表现，并且呢要按照医嘱去监测INR。还有就是降糖药和降压药了，这榴莲含糖量啊还有能量都是比较高的，可能会导致餐后的血糖升高。糖尿病患者或者正在使用降糖药的朋友们呢，应该控制它的摄入量，并纳入每日的总碳水和总能量的管理。肾功能不全的朋友啊，或者正在使用一些这个 ARB 类的降压药，还有这个罗内脂等保钾的药物的朋友啊，也应该注意高钾摄入的风险，不能够大量的食用。
1: 了解了。然后接下来给大家细细的说一说这个榴莲呢跟哪些食物不可以一起吃。就比如说像高蛋白高糖食物类的啊，比如牛奶啊、牛肉、蛋糕，因为呢榴莲糖分比较高，纤维多，与高蛋白同时的话会加重我们胃肠的负担，引起胀气和腹泻。接下来就是寒凉的食物，就比如说像现在我们吃的螃蟹、西瓜。榴莲呢它性热，那么与寒凉的食物一起吃可能引起肠胃功能的紊乱。最后就是温燥的食物，就比如说牛羊肉啊，一起吃容易火上浇油，本来就上火啊，更容易导致口干、长痘这些上火的症状。
0: 那还有这榴莲啊，哪些人是不建议食用的？首先就是肝肾功能不全的朋友了，像这个高钾呀是可能会加重肾脏负担的，引发这个高钾血症。尤其你看像高那个榴莲呢，它是每100克含有420毫克的钾，这含钾量还是挺高的哈。还有这个糖尿病的患者，因为这榴莲呢它的含糖量超过20%，升糖速度呢是特别快的。还有心血管疾病以及高血脂的患者，脂肪和碳水化合物的含量呢榴莲是比较高的，热量也高，它每100克呀是含有147千卡的热量，是不利于血

0: 认知控制和体重控制的。还有过敏体质的朋友呢，吃榴莲是会容易引起皮疹、瘙痒这样的过敏反应。还有体热上火的朋友，性情燥热，这榴莲是比较性情燥热的，食用呢可能会加重这种体热上火的症状。
1: 最后就是提醒大家，我们最佳的食用时间呢，建议大家是在上午或者下午，作为我们两餐之间的加餐，少量的食用，像餐后甜点那种感觉的。但是不建议大家睡前大量去食用，也不建议呢与酒水、夜宵还有同样是高糖的甜品来叠加食用。其次就是要最后提醒大家控制分量啊，建议控制在100到150克，那可能都不到一半的重量哈。
0: 现在直播间我们来继续关注哈，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再来关注一个和天气有关的话题，怎么样呢？因为啊，现在这个天气是气温骤降，昼夜温差也比较拉大，部分医院这急诊接诊的像心梗、肠胃不适的患者呀是特别的多，所以医生也提醒哈，说这个春捂秋冻嘛，很多人说我秋天是不是得动一动呢？但是来告诉大家，这秋冻关键是在于适度。特殊人群切忌盲目的去挨冻，还有像头颈部啊、腹部啊、腰背啊、双脚这样的部位呢，受凉是特别容易引发疾病的，还是要做好保暖的。
1: 明白了，尤其提醒各位爱美的姑娘啊，
0: 是的，
1: 就是喜欢现在这个季节露大腿的哈，大家还是穿上裤子或者光腿神器吧啊，
0: 对，
1: 还是健康最重要。
0: 就
1: 在宁夏大学总医院急诊科主任医师冯科说呢，秋冻啊，其实它是指在秋季气温缓慢下降的过程当中，适度的微凉刺激，能够提升皮肤和呼吸道黏膜的防御能力，帮助我们的身体平稳过冬。那么在一般情况下呢，气温稳定在20摄氏度以上的时候，可以适当的放慢添衣的节奏。但是如果气温持续低于15摄氏度，则需要大家根据体感及时的增加衣物了。所以判断冻的是否合适呢，要以我们的手脚温暖、背部微凉、没有喷嚏和寒战为基准。一旦我们的手脚出现了冰凉、起鸡皮疙瘩这些情况，就说明已经受凉了，需要立刻添衣，就不能秋冻了。
0: 说的没错哈。那近期气温骤降，部分医院急诊接诊的心脑血管等疾病的患者呀，也是明显的增加。这我们的就是大夫主任医师呢，就和大家说了，特殊人群呢是不适合秋冻的，像这个心脑血管疾病患者，受冷刺激之后呢，这血管收缩易引发心绞痛、心梗、脑梗、哮喘，还有慢阻肺等呼吸系统疾病的患者呢，接触冷空气之后呢，是特别容易出现气道痉挛的。那胃肠疾病还有骨关节病的患者呢，受凉是会导致旧病复发的。此外，像老人、儿童、孕产妇等体温调节能力比较弱的朋友呢，也是不适合秋冻的。尤其是反复感冒的儿童，这患病或者说病愈未满1周的人群呢，也是要及时保暖的。
1: 没错啊。最后还是重点的提醒大家，就像我们开头说的那样，我们的头颈、腰部啊、腹部还有双脚、背部这些部位呢，一定要重点的防护。医生建议大家呢，我们可以佩戴像比较薄的那种毛巾，还有穿高领的衣服，保护我们的后颈部，预防我们的头颈疼痛，也可以加穿薄的背心来保护腰背部，及时的更换包裹脚踝的这个棉袜啊，还有鞋子。因为呢，就是很多爱美的姑娘们啊，喜欢把脚踝露在外面啊，很美观。但是呢，现在的话应该建议大家穿长袜了啊。睡前呢也可以用温水来泡泡脚。日常穿衣呢，我们一定要遵循上薄下厚的原则，优先做好下肢的保暖。
0: 说完了保暖，最后我们再来说一说有关运动的哈。不跑不跳不流汗这种运动的价值呢，是被严重低估了。因为啊，这种运动血糖和心脏都受益。 接下来时间我们就来说说这一项微运动哈。一提运动很多人就犯难了，说没时间呢，膝盖疼，上班已经累了，索性就干脆放弃吧。但其实啊，有些运动不用拼命的跑调，也不用大汗淋漓，锻炼效果却丝毫不输中等强度的

0: 动，可以说呀是妥妥的性价比天花板。
1: 哎呀，太棒了，尤其像我这种不是运动很有积极性的人哈，听说这个微运动这个词儿，瞬间眼前一亮。
0: 是的，
1: 但是大家别有固有认知，认为这个微运动它只是意思一下而已。其实呢，在2012年国际期刊的一项研究就发现呢，只要啊我们每做20分钟，起身来活动2分钟，餐后的血糖和胰岛素的水平就会出现显著的下降。那么具体来说呢，就是评估餐后血糖反应的指标降低了24%到30%。那么这个改善幅度呢，与超重肥胖者做一次性的中等强度的有氧运动或者抗阻运动的效果大致是相当的。
0: 那我们也来说一说哈，什么叫微运动？它不是传统意义上的锻炼，而是一种像低强度高频次融入日常的微小身体活动。特点呢，就是四个字儿，大家按照这四个字儿就可以了，就是随时可做。换句话说呢，咱日常工作比较忙，没有时间专门去健身房运动，只需要每做20分钟，咱就站起来动一动，效果呀，其实就接近一次正式的中等强度训练了。这个呀，对于现代的大部分上班族来说，像这个工作忙没时间又怕折腾的朋友们哈，几乎是量身定做的一种解药了。
1: 太棒了，说白了就是我们把这个运动给它拆分成一些细小的一些时间块。
0: 对，其实微运动它是好处多多的，每一个都很实在，我们给大家说几条。
1: 首先呢，就是它能够降低我们心血管的负担。那么在上海的一项评估显示呢，这个短时频繁的起身活动呢，能够促进我们的血液循环，减少长时间的静坐给血管心血管带来的负担。
0: 是的，同时还能够提高心肺功能。多项运动医学研究显示呀，如果把这碎片化式的微运动变成长期坚持的习惯，就能长期坚持下来呢，能够有效的提升心肺势能，改善整体的身体机能。
1: 第三点呢，
0: 长期坚持下来呢，能够有效的提升心肺势能，改善整体的身体机能。
1: 第三点呢，就是能够降低我们餐后的血糖。像我们之前提到的糖尿病护理杂志的研究就证实呢，每做20分钟，起身活动2分钟，餐后血糖反应指标就能降到24%到30%，胰岛素的分泌指标呢会降到23%。那么这对餐后像容易犯困、血糖偏高、久坐上班族和长辈们都是非常适用的。
0: 是的，同时啊，这微运动还能缓解负面情绪呢。在做微运动的过程中呢，身体会自然的分泌内啡肽这类愉悦的神经递质，它既是天然的镇痛物质，也是情绪的调节剂，能够舒缓紧绷焦虑的状态，减轻身体的酸痛感，帮助大家释放压力，缓解负面情绪。
1: 第五条就是学生党们看过来啊，我们这个微运动还能改善我们的认知功能。短暂的身体活动同样能够激活大脑的活力，改善我们的认知功能。我们起身活动之后呢，大脑的供血供氧会提升，注意力也会变得更加集中，思维反应也更快。所以说大家学累了哈，不妨动一动。
0: 是的，那工作间隙啊也是可以运动的，可以开展这个适度的微运动，像拉伸肩颈啊，转动腰部啊，舒展四肢呀，能够放松紧张痉挛的肌肉，缓解局部的疲劳酸痛，改善肩颈僵硬、腰部不适等问题。所以和大家说了这么多有关这个微运动的好处哈，咱们正在听节目的朋友们，他可能有的是在车上，没有办法这个马上的去进行微运动。但是像咱们的这个上班族朋友们，如果说到达目的地了，咱们在这个上楼或者说这个下车的间隙哈，咱们稍微的活动活动筋骨，还有呢，正在这个工作的我们的司机朋友们，我们的这个出租车司机朋友们，咱们在没活的时候哈，也可以下车的活动活动，舒缓一下自己的这个筋骨，然后也放松一下自己的整个身体的紧绷状态哈。
1: 对，我们的状态会更好，精神头更好，那么更利于我们的工作了。
0: 是的，那看了一下时间，我们的今天的新闻直播间内容呢，也是要和大家说再见了。今天和大家聊了我们营口本地的新闻，也和大家聊了一些健康的小知识，希望大家呢能够在今天的新闻中找到对自己非常有价值的内容，同时也希望大家能够保持好一个健康的身体和心态。最后的时间来听一首好听的歌曲，明天同一时间新闻直播间和大家不见不散。

0: 北京时间11点整。
1: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0: 瞭望时事政治，沟通民意社情，营口新闻。
1: 各位听众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9月14号星期一。这次营口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闸固水畅润良田，我市63.46万亩水田增产增收添底气；
1: 东北地区首票保税进口铜金矿转厂检验业务落地营口。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2: 我市的营口灌区和大清河灌区有水田63.46万亩，两个灌区的黑鱼沟河闸、劳动河闸、长山闸、曹家拦河闸和千马岭拦河闸除险加固工程被列为2026年民生实事。去年冬天以来，我市加快推进除险加固工程建设，目前5座闸站已完成工程量的95%。

0: 于今年春灌全部开闸提水投入使用，有效改善我市水稻生产灌溉条件，显著提升区域防洪抗旱能力。请听本台记者发来的报道。
1: 日前，记者随市水利局工作人员深入营口灌区和大清河灌区走访，了解查看五座除险加固后的水闸灌溉防汛排涝能力和相关配套设施运行状况。大石桥市闸站水利服务有限公司党支部书记于飞：
2: 之前呢，提闸的时间慢，40分钟，现在只需4分钟，提水的能力都在显著的提升。
1: 据了解，黑鱼沟河闸、劳动河闸、长山闸等五座水闸除险加固工程总投资约1.85亿元。去年11月份开始全部进行冬季施工，拆除重建水闸主体，治理水闸上下游岸坡防护，完善水闸安全监测设施。市水利局副局长马忠伟：
3: 五座水闸建成后，将一改老旧水闸设施落后、功能弱化、灌溉能力偏弱等局面。
1: 这里是坐落在大石桥市石佛镇建立村的黑鱼沟河闸，始建于1974年，具有灌溉取水、挡潮、防洪排涝功能，承担50000亩水田灌溉任务。升级改造后的黑鱼沟河闸安装了智能安全监测自动化调控系统。大石桥市闸站水利服务有限公司党支部书记于飞：
2: 升级卷扬起闭设备配套智能化远程系统后，实现水位数据实时采集，云端远程起闭水位闸值自动调度，故障实时预警，由传统的人工值守模式转化为数字化智能管控模式，提升了防汛排涝的处置效率，降低了长期运维人力成本。
1: 完善闸站设施更需畅通渠系网络，为保障2026年春耕灌溉，市水利部门提前部署压实灌区配套管护和闸站设施维保工作。营口灌区投入300多万元维修养护泵站及渠系建筑68座，清淤河道90多公里，大清河灌区投入50余万元完成干支渠清淤、泵站检修及渠系设施养护，全面贯通农田输水脉络。今年春耕，我市水田泡插引水1.4亿立方米，精准覆盖63.46万亩水田，避免了往年因渠系淤堵导致的供水滞后问题。灌区整体用水效率提升约20%，泡田进度较往年提前3至5天。眼下正值水稻齐穗灌浆关键期，田间水分调控直接决定全年收成。黑鱼沟河闸依托升级改造后的智能化闸站调度体系，结合潮汐变化，灵活采取轮灌或错峰供水方式，重点解决过去灌区下游水稻尾难的问题，确保每一块田都能及时用上水。大石桥市闸站水利服务有限公司党支部书记于飞：
2: 以前是到高潮，4缸就得灌，现在呢得过了高潮，好长一段时间，我们还能继续管理引水，极大的增加了这个供水能力。
1: 据了解，灌区水闸除险加固和现代化改造后，整体提水能力提升35%，提水调度周期由以往8至9天缩短至6天。智能监测平台可实时调配各支线用水资源，有效减少农户等水时长，单块水田供水响应速度提升40%以上，实现了从粗放供水向精准节水的高效转变。市水利局副局长马忠伟：
3: 极大的提高供水效率，有效的保障营口灌区、大清河灌区近70万亩水田的灌溉任务，更有效的保障区域粮食安全。同时，五座水闸建成后，将更加有效地发挥防汛排涝功能。
4: 日前，载有1.1万吨进口铜精矿的拓力前进轮停靠在营口港鲅鱼圈港区33号泊位。与以往不同的是，这批铜精矿在卸船后没有进入港口堆场等待检验，而是直接装入海关备案车辆，在鲅鱼圈海关官员完成放射性检测后，直接转运至企业指定的保税仓库，由海关官员在保税仓库内完成质量安全检验和取样送检工作。这标志着东北地区首票保税进口铜精矿转场检验模式正式落地营口。请听本台记者发来的报道。记者马小晨：
5: 我现在已经跟随运输车辆来到了企业的保税仓库。在传统的模式下，这些铜精矿需要在港口停留3到5天的时间才能够完成全部的检测手续。 而现在呢，通过转场检验模式，这些货物只需要在港口进行必要的放射性检测，其余的取样检验全部都可以在保税仓库完成。这不仅大幅压缩了货物在港口的停留时间，同时呢，也可以减少多次搬运导致的货损。对于进口量大的企业来说，这笔账算下来，节约的成本也是相当可观的。
4: 铜精矿是冶炼行业重要战略性原料，海关传统监管模式下，货物需在港口完成全部取样检验，港内堆存周期长，搬倒作业易产生货损。为落实辽宁省委省政府优化营商环境要求，进一步促进重点项目降本增效，海关部门经过详实调研研判后，量身定制监管方案，联动口岸、地方、环保、企业等多方会商，高效推进保税仓库申建，创新实施转场检验，将质量安全检验和取样送检环节后移，依托智慧海关技术手段，实时掌握货物运输轨迹，实现途中可控、到场可查、数据可溯，在守牢安全底线前提下，压缩货物港内停留时长，最大程度减少企业货损和仓储成本。鲅鱼圈海关副关长张勇：
6: 鲅鱼圈海关以企业需求为导向，全力做好海关政策供给。这次进口铜精矿转场检验模式的顺利落地，既是海关服务重点产业项目的监管创新，也是海关监管模式改革的一次全新尝试。下一步，我们将继续立足口岸外贸业务实际，主动靠前指导，持续跟踪辖区外贸企业发展的诉求，为地方外贸高质量的发展贡献海关力量。
4: 记者马晓晨。
5: 从港口堆场到保税仓库，从人等货到货畅行，转场检验模式的落地是营口海关监管改革的一次有益探索。在守牢安全底线的前提下，企业获得了真金白银的实惠，港口的通关效率也得到了有效提升。多方共赢的背后，是我省持续优化营商环境的坚定决心。
0: 市党代表、大石桥市黄土岭镇七一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万森坚持抓党建、强班子、深挖红色资源、壮大村集体经济，用心用情解决群众急难愁盼问题，把昔日的省级贫困村建设成为远近闻名的红色示范村，用实干诠释基层共产党员的初心使命。请听本台记者发来的报道。
1: 七一村坐落于老窖顶山下，是一片有着厚重红色记忆的土地。解放战争时期，吕庆余、王锡珍等革命烈士在这里留下英雄事迹。万森担任村党支部书记以来，始终把建强基层党组织摆在首要位置，建阵地、强队伍，充分发挥党员先锋模范作用，筑牢乡村治理战斗堡垒，把本土红色历史保护好、传承好。2021年，万森牵头建设七一红色文化展览馆，挖掘整理本地革命历史，展馆获评辽宁省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成为我市党员群众接受红色教育的重要阵地，至今累计接待参观群众超10万人次。依托红色资源，村里打造青年干部实训基地，成立村集体企业大石桥市老窖顶文化服务中心，签约多家书画写生基地，发展红色研学旅游，参与其中的村民每户年增收3000多元，真正把红色资源转化为带动群众增收的金色产业。市党代表万森：
7: 我们就是要把党组织建强，把红色故事讲好，把产业发展起来，实实在在为老百姓办事，让村民的腰包鼓起来，日子越过越红火，这就是我们继承党员最大的目标。
1: 万森常说，既要红色铸魂，也要产业富民，立足山区实际，他带领村两委大力发展香菇特色种植产业，带动村民就近务工，拓宽增收渠道，发动党员群众投工投劳，修缮村屯道路，改善人居环境，昔日偏僻落后的小山村实现华丽蜕变。大石桥市黄土岭镇七一村村民吕福胜：
8: 近几年呢，变化比较大，通过万富裕抓这个支柱产业，现在老百姓腰里钱袋要鼓上。另外呢，这个这几年呢，村里抓这个环境治理、修路，其一呢，这个山更清，水更绿，道更宽了，变化很大。这个我们充满信心啊，一直 会越来越好。

0: 成熟上市时节，盖州市卧龙泉镇义和村集体经济李子种植基地硕果满枝，果香四溢。依托生态种植模式和科学田间管护，今年的李子迎来丰产丰收，果实品质、市场口碑双提升，引得客商上门抢购，为村级集体经济增收注入强劲活力。请听本台记者发来的报道。
1: 走进义和村李子种植基地，郁郁葱葱的果树上挂满沉甸甸的李子，果实个头饱满，色泽鲜亮，层层叠叠缀满枝头。得益于山区独特的气候和绿色种植方式，今年李子品相好，口感佳，在持续高温干旱的天气下依旧保持优良品质，远超市面普通李子，市场认可度持续攀升。盖州市卧龙泉镇义和村党支部书记韩国华：
2: 今年的李子哈，吃完的非常成功。说心里话，你看我这李子，全都是七
3: 大，
2: 全老大的，六五往上的，七零的，七五的，口感呢还特别好，
3: 色泽也很好，
2: 口感也好啊。为什么呢？因为我这树下你看全是草，不打除草剂，树上呢我也不用科技狠活，全是自然成。特别哈，我们山里哈，就是说早晚的温差特别大，然后所以说这个李子口感就特别好。
1: 据了解，今年夏季持续高温少雨，不少地区林果作物遭遇干旱影响，出现果实黑心、口感变差、品相不佳等问题。义和村两委提前谋划、主动作为，在卧龙泉镇党委政府的支持帮扶下，完善果园灌溉基础设施，精准开展抗旱保果作业，有效规避了高温干旱带来的减产降质风险，让李子稳产优产，逆势丰收。盖州市卧龙泉镇义和村党支部书记韩国华：
2: 我李子园能就是保守吧，是十万以上，在党委政府的支持下吧，我上灌溉设备了，我放了两茬水，干旱缺水的时候吧，我这里不缺水。
1: 小小李子果振兴大产业。近年来，卧龙泉镇立足山区资源优势，引导各村盘活土地资源，深耕特色林果集体经济产业，坚持生态优先、科学种养的发展理念，不断优化种植管护模式，完善农业基础设施，破解旱涝减产难题，持续提升特色农产品品质和附加值。
4: 本台记者报道，日前，市市场监督管理综合行政执法队走进站前区万有社区，开展食药安全公益课堂，将科普知识送到居民家门口，进一步提升辖区群众食药安全防范意识与自我保护能力。课堂上，执法人员结合日常生活典型案例，围绕食品安全注意事项、食品标识辨别、过期变质食品辨别、保健品消费陷阱、家庭合理用药等居民关心的热点问题开展讲解，重点针对老年群体讲解如何防范保健品虚假宣传、夸大疗效等消费骗局，科普药品储存、过期药品处置等食用常识，引导大家科学选购食品，理性看待保健品，树立正确用药观念。
0: 这次营口新闻节目播送完了，关注更多内容还可以登录营天下 APP。
4: 播音王怡婷、黄子恒，监制李春妍，总监制李铁燕，总策划王中路，出品人刘宇。
5: 营口新闻播出时间：新闻综合广播7点、11点、13点30分、17点；交通文艺广播10点30分。
4: 欢迎您拨打新闻热线2696581或114提供新闻线索。
6: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7: 80年代就抽烟，得25、26年了。我这儿看了一个广告，哎，就是把肺熏的啊，黑乌隆隆的，哎，就是那样的晃跳，就肺哈的那么费劲，就这么好惨。就是三月间戒烟，完事儿我戒烟哈，非常快，一下子就戒掉了，就是毅力。
8: 当你掐灭手中的烟，不仅拯救了自己的肺，也为周围的人创造了一片清新的空气。现在就开始行动吧，别让明天的你为今天的烟雾买单。营口新闻传媒中心与你一起相信相信的力量，戒烟你能行。
9: 大家好，
3: 我是营口燃气集团副总经理。

安全总监王忠成。燃气安全与我们的日常生活息息相关，咱们日常使用的燃气，它有易燃易爆的特性，一旦泄漏，遇到火源，非常容易引发爆燃火灾事故。为了燃气安全，首先您要选用天然气专用灶具，连接灶具选用燃气专用长寿命软管，装修时不得包裹燃气设施，要方便检查维修。另外，在使用燃气时必须做到人不离火，火不离人。使用完毕后一定要关闭灶前阀和表前阀。用户应该定时对燃气设施进行自检，检查燃气管道和软管是否有破损、老化现象，可以请燃气公司工作人员进行入户安检，不要擅自操作相关设备。在家中的燃气泄漏报警器不要随意拔掉，当空气中的燃气浓度达到一定值时，报警器会自动发生报警。有条件的用户可以配备干粉灭火器等消防器材，掌握基本的灭火方法，以便在发生火灾初期进行有效扑救。家中长期无人居住时，一定要关闭燃气总阀，防止意外发生。一旦发生燃气泄漏，千万不要慌张，不要开关电器，使用明火，也不要在室内拨打电话，应迅速关闭燃气阀门，打开门窗通风，然后撤离到室外安全区域，并拨打燃气公司的抢修电话0417-282-7777。燃气安全无小事，防范未燃是关键。希望大家牢记这些燃气安全知识，养成良好的用气习惯，共同营造安全和谐的用气环境。如果您还有其他燃气安全方面的疑问，欢迎随时拨打银口燃气客服热线0417-282-7777进行咨询。

0: 今天呢，我实践了一次绿色出行。
1: 怎么个绿色出行啊？
0: 我把家里那辆二手车给刷绿了。
1: 您那不叫绿色出行，
0: 应该啥样？
1: 您可以先从坐公交、坐地铁开始。
0: 这绿色在哪儿啊？
1: 一辆公交车的碳排放是一辆小车的五倍，载客量却是小车的30倍。
0: 坐公交相当于每人的碳排放减少了80%。
1: 一节地铁车厢长20米，装200人。如果这些人坐小车，首尾相连，怎么也得有250米。
0: 堵车，
1: 碳排放的污染物就更多了。
0: 懂了，减少人均产生的碳排放就是绿色出行。
1: 学得挺快呀。
0: 干脆呀，我骑车上班得了。
1: 给你点赞，一步到位，标准绿色出行啊。
0: 要不我把自行车也给刷绿喽。
1: 绿色出行多一天，绿水青山近一些。
2: 我喜欢你，是大珠小珠落玉盘，声声入耳。我喜欢你，是穿花纳锦的秀美，栩栩如生。
3: 我喜欢你，是唱念作打样样精通的京剧，字正腔圆。我喜欢你，是行云流水的太极拳，柔中带刚。
4: 我喜欢你，是端午节好吃的粽子，鲜甜软糯。我喜欢你，是庙会上好看的糖人，玲珑剔透。
2: 喜欢你的千般美，喜欢你的百样好。我爱你，我最美丽的祖国。

0: 马上中秋了，咱回家的时候给爸妈带点啥好啊？
1: 我觉得这个燕之屋的晚宴燕窝挺不错，燕之屋还联名电影给阿妈的情书推出了晚宴限定款。
0: 嗯，燕之屋我知道，我开车时也经常听到。
2: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3: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4: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
5: 营口盼盼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惠店、大一圈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惠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
6: 燕之屋，
7: 永生世界，无限精彩，欢迎收听 FM106.2 营口新闻综合广播，1062，一听就爱。
8: 少年不识愁滋味，考研考公特别累。
9: 原想衣裳花想容，生活的压力一重重。
8: 人到中年不得已，保温杯里泡枸杞。
10: 合理膳食，均衡营养，四季养生，心灵 SPA， 365健康派，好状态，新生活。
11: 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这里是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薇。有没有女生是这样的，明明不算胖，但是小肚子特别突出，一旦长肉，肚子首当其冲，先胖为敬，长在肚子上的肉还特别的难减下来。买衣服的首要条件是不显肚子，往往腰腹合适了，其他地方就不合适了。很多人拼命的找原因，骨盆前倾，碳水吃多了，久坐，核心力量弱，湿气重。那么本期节目的一开始，我们先来聊一聊，有些女性更容易胖小肚子，其实是受基因的影响。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与你互动。

过去科学家已经发现，脂肪喜欢长在哪个部位，跟基因有很大的关系。科学家们一直试图找到这些基因。这不，今天我们要说的这项研究，就把胖肚子的基因给揪出来了。科研团队先是比较了数百人的基因组，以确定与肥胖和高腰臀比相关的基因。腰臀比是衡量腹部脂肪很好的指标，比值越高越不健康。经过遗传分析，他们锁定了与91个主要在女性体内帮助调节脂肪分布的基因，其中有一个基因格外引起了研究人员的注意，它就是 SNX10 基因，它与女性腰臀高的关联度最强。虽然男性也表达这个基因，但是呢，它不会影响男性的腰臀比。经过各种验证，果不其然，这个基因就是导致女性腹部肥胖的最大嫌疑犯。首先，这个基因有控制脂肪细胞成长和沉积的能力，给有 SNX10 基因的雌性小鼠喂高脂饮食，小鼠就会变胖。把这个基因敲除掉，再给雌性小鼠吃同样的东西，就不会变胖了。但雄性小鼠不管有没有这个基因，喂高脂饮食都会胖。在小鼠身上得到初步的验证之后，研究人员又搜索了英国生物银行，这是一个包含超过70万个基因组和身体信息的超大人类数据库。结果发现 SNX10 不仅与女性较高的腰臀比有关，而且还与较高的胆固醇和甘油三酯水平有关。科学家们之所以跟腹部脂肪杠上，是因为它确实对健康有糟糕的影响。目前医学界普遍认为，比起体重 BMI、 腰围和腰臀比更能衡量一个人的健康状况。脂肪沉积在腹部与胰岛素抵抗和炎症增加有关，并预示着心血管疾病、肾衰竭和中风的风险更高。对我国的成年人而言，女性的腰臀比超过 0.8， 男性腰臀比超过 0.9， 就属于中心型肥胖了。在此基础上，腰臀比每增加 0.1， 全因死亡风险就增加 20%。 其实比起女性，男性被观察到更容易中心型肥胖，比如啤酒肚，但女性会更多的为此困扰。一项研究发现，无论体重如何，女性比男性更有可能对腹部脂肪感到羞耻，因为来自外部的信息告诉他们，小肚子意味着没有吸引力，自我放纵或意志薄弱，由此带来自我贬低。但实际上，脂肪堆积会受到基因、行为、环境等很多因素影响。有突出的小肚子，并不意味着你比别人做错了什么，可能就是被分配到了一个祖传的 SNX10 基因罢了。从健康的角度上来说，我们的确需要为减少腹部脂肪付出一些额外的努力，但是千万不要自我否定，能与来自基因的意志做斗争，你已经很棒了。所以当我们微微变胖之时，腰腹部的脂肪就会相对较多，所以我们要经常关注自己腰腹部的变化，以此来衡量自己是否有变胖的迹象。但是虽然我们胖起来容易，可瘦起来却并不轻松，尤其是当我们中年之后，代谢率有所下降则更加的困难。当我们发现腰腹部的脂肪逐渐增多之时，就应该引起我们的注意，从而通过努力让自己瘦下来。不过当我们想要减掉腰腹部脂肪的时候，就不是单纯的通过几个腹部训练就可以解决问题的，而是要减脂与训练相结合，我们才可以达到目的。不仅可以让自己的腰腹部脂肪减少，还会让自己的腹部变得平坦紧致。因此，想要减掉大肚子，我们要哪一个部位的脂肪都要从全身做起，因为并不存在所谓的局部减脂的现象。要哪一个部位的脂肪都要从全身做起，因为并不存在所谓的局部减脂的现象，而要实现全身性减脂。需要我们做的就是控制饮食，并配合规律的燃脂运动，从而打开热量缺口。所以如果我们处在减脂期间，就一定要做好饮食的控制。第二，针对性训练。在减脂的过程中，或者是减脂后期，规律的腹部训练是不可少的存在。一方面可以解决腰腹部松弛的问题，另一方面可以锻炼腹部肌肉的厚度。

而让腹部变得结实紧致。不过在腹部训练的过程中，我们要对于下腹部有所侧重，因为下腹部所处的位置所致，会让下腹部肌肉无法得到充分的收缩与伸展，所以我们要通过增加训练频率的方式来弥补。另外，对于女性来讲，绝对不能因为想要减掉下腹部脂肪而过度的减脂，因为这会对健康非常不利。此时多锻炼下腹部肌肉，也可以使下腹部变得紧致有型。

0: 人生在世犹如行走江湖，我是朴实无华稳扎稳打的少林派，
1: 我是以柔克刚低调内敛的武当派，
2: 我是与世无争挥洒自如的逍遥派。
1: 厉害厉害，不过跟我比，哈哈，
3: 你是什么派？
0: 好状态新生活，365健康派。
4: 欢迎继续回到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薇。节目播出的同时，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我们互动交流。不知从何时起，当代年轻人变得脆弱且多病，脆皮大学生、脆皮打工人成了大家乐于调侃自己的话题。那些让人哭笑不得的脆皮经历，包括但不限于打哈欠脱臼、吵个架变成呼吸性碱中毒、上厕所起猛了膝盖骨折、被恐怖游戏吓出高血压、打喷嚏导致腰椎间盘突出、傻笑到鼻动脉破裂，甚至还有冲马桶把手指冲弯的。当代年轻人之脆，让他们的骨骼正在以各种意想不到的形式发生着离奇的断裂、弯曲、错位。20岁的年纪却有着60岁的骨头，但是调侃背后，脆皮年轻人却也为大家敲响了健康警钟。提起骨质疏松，可能更多人脑海里面是弯腰驼背、老态龙钟的老年人的私人定制，但如今骨质疏松已经越发出现年轻化的趋势，不可小觑。今天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一起来普及下骨质疏松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吧。人体骨量在35岁之后开始下降，随着骨密度降低到一定程度，就会出现骨质疏松。数据显示，我国骨质疏松的高危人群人数众多，40到49岁人群低骨量率高达32.9%，20岁以上人群骨质疏松症相关知识知晓率仅为11.7%。这部分人群因为对骨质疏松不了解、不重视、不在乎，直到随着年龄增长出现疼痛、脊柱变形、骨折之后，才发现哦，是得了骨质疏松了。此时已经延误了防治骨质疏松的最佳时机。中青年本应该是骨骼最为强健的阶段，但是如果没有及时纠正不健康的生活方式，没有建立科学的认知，不采取及时的防控措施，很可能会导致基础骨量积累减少、骨量流失过多、过早的出现骨质疏松。等到出现疼痛、脊柱变形和骨折等情况之后，就已经错过了骨质疏松症防治的最有利时机。随着我国城市化进程的不断加快，不健康的生活方式是骨质疏松症的危险因素之一。有营养学调查显示，我国97.2%的居民存在膳食钙摄入不足，每日从膳食中摄入的钙元素仅有400毫克，还需要每天补充约500到600毫克。而钙缺乏正是骨质疏松的主要危险因素之一。过量饮酒、高钠饮食、饮用过量的含咖啡因饮料等不良习惯，也都是诱发我国中青年人群骨质疏松的危险因素。
5: 我过两天吵起来了，过两天又长虫了，你说忙活在那个一头地儿晒的去老黑的，一直到秋天好容易把这个地收家里了，这个稻子割完了，整家里了，磨米完了做饭，你想想这碗饭来的容易啊，都好好珍惜吧，千万别浪费粮食啊。
6: 吃多少存多少，农民伯伯多辛苦呀，不要浪费，记住了吗？
7: 早出晚归，户不照面，你是否怀念小时候大院里的老邻居？一家有事百家忙，一家做菜满胡同都香。
8: 阿姨，我帮您拿，今后啊有啥力气活您就吱声，我呀就住在您楼上。
9: 大哥，您钥匙插门上忘拔下来了，喏，可得收好了，我是您对门
10: 姑娘。刚搬来吧，那给你送盘饺子，刚出锅趁热吃。
11: 妈妈，楼下开会了。

0: 远亲不如近邻，近邻不如对门，互帮互助，理解担当。
1: 邻居你好。
2: 邻居您好。
3: 邻居，有你真好。
0: 庄河市融媒体中心制作，辽宁省广播电视局推荐播出。
4: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5: 在这个快节奏的时代，给自己一段放松的时光。
6: 明天的烦恼交给明天，今天别想了。
5: 带上好朋友，带上好心情，一起畅享音乐之旅，探索音乐的奇妙世界。
6: 我

0: 这里有你的故事，这里有你的音乐，这里是属于你的音乐世界，这里是 Hello 音乐。
1: Hello 音乐，你好，五月，各位听众朋友，大家中午好，欢迎在午后的12:06准时打开收音机，我是你们的好朋友五月。今天呢是2026年的9月14日，又是一个周。98年出生，7岁开始学习古典钢琴，之后呢又自学了音乐创作。20年进入到了音乐公司，主要给其他歌手写歌。那小孩这首歌呢，是他在24年6月发行的首张 R&B。

刚刚收听到的这首歌是来自歌手罗森涛的一首歌，名字叫做小孩。那这首歌的创作灵感呢，罗森涛说是源于身边的朋友的真实爱情故事。

0: 情侣之间分分合合的那种复杂情感，就好像歌词里写的那样，对罗森涛而言，小孩是幸福的代名词。希望大家都能在感情当中遇到那个让自己做回小孩的人。2024年11月，罗森涛还带着这首歌登上了有歌2024的舞台，和李宇春同台合唱。
1: 都知道没结果，反而回忆变成折磨，不是都关心多在多。
0: 网友给我之润唇膏留言说，余华老师曾经说过，人和人交往还是少说话，克制表达欲，平静温和就行，不自卑也别炫耀，别为了获得共鸣讲起过往没完没了，无意间表现的品质被对方发现才更招人喜欢，胜过千言万语。现在仔细想想，你哪次滔滔不绝之后带来的不是悔恨呢？

万，浏览量呢正式超过了3000万，后来成为了互联网的音乐人和抖音音乐人，翻唱过不少的经典作品。这首歌的编曲走的是那种轻柔的电子氛围的路线，前半段平铺很安静，像是把心事一层一层的叠好放进盒子里，后半段呢听起来又很活泼，那李运晓的声线温柔当中又带了一点疏离感，正好贴合了接力赛这个意象。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听来自林韵乔的接力赛。

0: 謝大家。
1: 来自李运强的一首歌，名字叫做《接力赛》。网友Paki 留言说，这是一首专属于乔宝的接力赛，将自己的经历写成了一首歌，真的是一件很有趣的事情。新的人生就要开始啦，大家快来听这首像通关游戏一样的歌吧。关关难过，但关关都要过。还有网友凉凉的 dream 留言说，前奏响起的时候身体就不自觉地晃动了起来，粤语一个字也听不懂，但感觉歌词就是那种活力满满的状态。

0: 来自 MC 张天赋的一首歌，名字叫做《老派约会之必要》，是五月很喜欢的一首歌。那这首歌呢是2022年发行的，是一首听起来很浪漫的歌，对吧？这首歌创作的时候，它有一个很有意思的起点，是作曲者呢从小是听周杰伦的歌长大的，所以一直想写一首中国风的作品。但张天赋呢提议加入一些穿越的元素到歌曲里，所以主歌的部分是现代 R&B 的调性，但到了副歌忽然就变调了，融入了古筝啊，还有像是中式乐器的风格，整个时空就好像一下就切回到了古代的样子。冯伟明的词曲灵感来自于他自己已故的这个作家李维清的同名散文，讲的是不要快餐式的爱情，希望古典老派的人们可以对这件事情相知相惜。那张天赋呢自己也说过，这是他出道至今录制难度最高的一首歌了。这首歌后来也拿下了23年十大中文金曲全球华人至尊金曲奖，还被李宇春在采访中提及并欣赏了。
1: 哎，好塞呐，买因为在古人总压下了高级快乐。
0: 那接下来我们继续，还是一首粤语的歌曲，是来自王以诺的天光光。

0: 来自王以诺的一首歌，名字叫做《天光光》。那先来和大家聊聊这位歌手吧。王以诺呢，是一位95后的潮语音乐创作人，父母年轻的时候都是潮剧演员，潮剧的唱腔和韵律构成了他童年生活的一部分。他从中国好声音上带来的潮语歌《红头船》开始被大家所熟知，后来呢，一首《来去打工》在短视频平台大火，然后今年呢，又因为电影《阿莫的情书》的插曲再一次被掀起了热潮。王以诺呢，坚持把流行的音乐和潮汕本土文化融合在一起，用潮汕话写歌，打造出了一种独树一帜的潮式流行。
1: 陪你流泪，陪你。
0: 那王以诺呢，曾经说过一句话。

接下来收听到的下一首歌是来自大都会乐团的一首歌，名字叫做《为非作歹》，是不是一个很有趣的名字？那这首歌呢，同样收录在了同名专辑《为非作歹》当中，是大都会乐团在2026年1月，也就是今年月初年初的时候刚刚发行的一首歌。他说，在彼此构建的小宇宙里，一切都可以被允许，甚至是孩子气的耍赖和占据内心的为非作歹。我知道这或许是一场梦的缝隙，但仍旧心甘情愿被困在其中。当最后一个音符落下，或许你也会想起那个愿意让你交出发呆的思绪，任你在其世界里横行的人吧。这清醒沉沦的矛盾快感，正是现代情感关系当中最微妙的感受。大都会乐团呢，就是想用这样一首歌给所有在爱里既想逃脱又甘愿被困的灵魂一份梦幻的共鸣。

来自大都会乐团的一首歌，名字叫做《为非作歹》。那先来跟大家聊聊这支乐队吧。那大都会呢，是国内的第一支纯正的 City Pop 乐队，是2017年由主唱钟颖红和键盘手薛涛组建的。2019年呢，正式成军。他们的音乐融合了像爵士啊、流行啊、新浪潮等等等等吧，核心就是两个字：浪漫。乐队自己说过，想做的是想让听众在繁忙的一天过后，拿出几分钟的时间，不用去想工作，也不去想烦恼，只是简单的享受一下生活里单纯的快乐。而今天的这首《为非作歹》呢，是大都会乐团在2023年3月发行的一首歌，也是乐队目前为止风格差异最大的一次尝试。熟悉 City Pop 的那种浪漫轻松氛围感的朋友，听到这首歌可能会有一点意外了，它跳脱出了乐队一贯的舒适区，往一个更锋利的方向走了一步。对于一支以浪漫为标签的乐队来说，做这样一首歌本身就需要一点为非作歹的勇气。好了，现在是北京时间中午的12:50啦，接下来让耳朵换换口味，来自万妮达的《潜到海底说爱你》。

来自万妮达的一首歌，名字叫做《潜到海底说爱你》。其实这首歌的概念还挺有意思的，它用深海和潮汐来比作浪漫的隐喻。专辑简介里有一句话写的是，最深的浪漫是发觉我爱你这件事比心跳清晰，比海更深。什么叫潜到海底说爱你？就是把那些喧嚣的直白的告白都褪去，把浓烈的爱意藏进静谧的深海里，让心跳在无声中翻涌成浪。歌曲当中可以感受到万妮达的嗓音辨识度一向都很强很高，而这首歌它的说唱段落利落洒脱，抒情段落又温柔缱绻，刚柔兼具，跳出了传统情歌的那种套路。午间的时分，让这首歌让带着大家的耳朵潜入海底吧。

网友幸运的一颗苹果说，最后的 party 感觉是在凯底唱的，音效配上妮达的嗓音真的绝了。潜到海底说爱你。还有网友不知名靓仔说，海浪永远知道我爱你这件事情，只是缺少了上岸的勇气。我们都是拧巴的人，所以这份爱都藏在了心里最深的地方。

0: 3500。现代河海新趋势为您报时。
1: 北京时间13:00。
2: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3: 可乐，今天学校长跑比赛，你发挥的怎么样？
4: 哎妈，我班班长的是 YYDS， 我一上场就紧张了，直接 BBQ 了。
3: 你这长跑没发挥好，话还不能好好说了，妈妈都快听不懂了。
4: 平时我们在学校都这么说呀，这你都听不懂，我一整个无语住了。
3: 可乐，网络热词说起来省事儿好玩，但总用简单的网络烂梗代替心里话，你的表达能力会一点点变弱的，所以咱要好好说话。
4: 知道了，妈妈，拒绝网络烂梗，从我做起。
5: 远离粗浅网络烂梗，守护少年纯粹表达，
6: 还给语言一片清朗，让少年谈吐熠熠生光。
2: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7: 在这个快节奏的时代，给自己一段放松的时光。
8: 明天的烦恼交给明天，今天别想了。
7: 带上好朋友，带上好心情，一起畅享音乐之旅，探索音乐的奇妙世界。

时间来到了下午的1:15，这里是 Hello 音乐，我是五月。接下来的这首歌呢，是来自周周和小伙的一首歌，名字叫做《三秋》。周周和小伙呢，是由周心如、周周也和张晨小伙两个人共同组成的一个音乐组合。两个人呢，其实都不是音乐科班出身的。小伙大学读的是机械专业，而周周呢，主修的是英语。2018年的时候，他们因为一场路演结缘，从此一起唱歌，一起写歌，从翻唱慢慢走到了原创。他们的音乐被听众形容为平淡日子里的光，温暖日常，不炫技，就好像一位老朋友坐在你身边，安安静静地唱给你听。

收听到的这首歌是来自周周和小伙的一首歌，名字叫做《三秋》。那这首歌呢，收录在了周周和小伙2023年7月发行的同名专辑《三秋》当中。三秋这个词呢，来自于那句老话：“一日不见，如隔三秋。”歌里唱的是等待，等一个人，风却先来了，不知道。但正是这种不使劲的唱法，反而把那种等待里漫长的无处安放的思绪唱得特别。但正是这种不使劲的唱法，反而把那种等待里漫长的无处安放的思绪唱得特别的真实。等一个人风先来了，不知道此刻的大家心里有没有正在等的一个人。如果有的话，我愿把这首歌送给大家，如果没有，让这首歌陪伴大家度过午间这段安静的时光。接下来是来自周星星的《风情万种》，我们一起来听。

今天节目的最后一首歌了，五月想用一首甜甜的歌来收尾，就是这首来自周星星的《表白》。先说说这位歌手吧，那周星星呢是一位独立唱作人，他的音乐旅程有一个很鲜明的标签，是独特的 R&B 唱腔和咬字方式。周星星呢，他最早凭借着单曲《足够》在短视频平台被大家认识的，之后呢还和周杰伦的御用制作人林迈可合作过。他做音乐的方式很全能，从创作到编曲再到制作，常常都是他一手包揽的。而在抒情流行 R&B 或者是 Lota 这些风格里呢，游走的也很自然。有乐评人说他的音乐每一首都坚持高品质个性的音乐调性，独特的 R&B 唱腔和咬字方式已经成为了他的音乐标签。

来自周星星的一首歌，名字叫做《表白》，也为今天的节目画上了一个圆满的句号。那今天呢，我们从罗森涛的小孩出发，一路听到了林韵乔的时间胶囊，还有老派约会之必要和余佳运的爱的意义等等等等。感谢每一位在午间的休息时间把耳朵交给五月的大家。明天是周二了，大家努力工作吧。那新的一周才刚刚开了个头，那我们明天的中午12:06老时间老地方，五月还在这里等待着大家。我是五月，中午的五，音乐的乐，这里是 Hello 音乐，我们明天再见。

0: 陈总，这个是燕之屋中秋限定的晚宴礼盒，当年刚入行时非常迷茫，是您拉了我一把，这份情呢我一直记着。
1: 人呐，重情义才能走得更远。
2: 以中秋晚宴情义礼献人生伯乐贵人。
3: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4: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
5: 营口盼盼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惠店、外圈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惠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
6: 燕之屋。
7: 瞭望时事政治，沟通民意社情，营口新闻。
8: 各位听众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9月14号星期一。这次营口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9: 闸固水畅润良田，我市63.46万亩水田增产增收添底气；
8: 东北地区首票保税进口铜金矿转厂检验业务落地营口。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9: 我市的营口灌区和大清河灌区有水田63.46万亩，两个灌区的黑鱼沟河闸、劳动河闸、长山闸、曹家兰河闸和千马岭兰河闸除险加固工程被列为2026年民生实事。去年冬天以来，我市加快推进除险加固工程建设，目前5座闸站已完成工程量的95%，并于今年春灌全部开闸提水投入使用，有效改善我市水稻生产灌溉条件，显著提升区域防洪抗旱能力。请听本台记者发来的报道。
10: 日前，记者随市水利局工作人员深入营口灌区和大清河灌区走访，了解查看5座除险加固后的水闸灌溉防汛排涝能力和相关配套设施运行状况。大石桥市闸站水利服务有限公司党支部书记于飞：
11: 之前呢，提闸的时间慢40分钟，现在只需4分钟，提水的能力都在显著的提升。
10: 据了解，黑鱼沟河闸、劳动河闸、长山闸等5座水闸除险加固工程总投资约1.85亿元，去年11月份开始全部进行冬季施工，拆除重建水闸主体，治理水闸上下游岸坡防护，完善水闸安全监测设施。市水利局副局长马忠伟：
12: 5座水闸建成后，将一改老旧水闸设施落后、功能弱化、灌溉能力偏弱等局面。
10: 这里是坐落在大石桥市石佛镇建立村的黑鱼沟河闸，始建于1974年，具有灌溉取水、挡潮、防洪排涝功能，承担50,000亩水田灌溉任务。升级改造后的黑鱼沟河闸安装了智能安全监测自动化调控系统。大石桥市闸站水利服务有限公司党支部书记于飞：
11: 升级卷扬起闭设备配套智能化远程系统后，实现水位数据实时采集，云端远程起闭水位闸值自动调度，故障实时预警，由传统的人工值守模式转化为数字化智能管控模式，提升了防汛排涝的处置效率，降低了长期运维人力成本。
10: 完善闸站设施更需畅通渠系网络，为保障2026年春耕灌溉，市水利部门提前部署压实灌区配套管护和闸站设施维保工作。营口灌区投入300多万元维修养护泵站及渠系建筑68座，清淤河道90多公里；大清河灌区投入50余万元，完成干支渠清淤、泵站检修及渠系设施养护，全面贯通农田输水脉络。今年春耕，我市水田泡插引水1.4亿立方米，精准覆盖63.46万亩水田，避免了往年因渠系淤堵导致的供水滞后问题。灌区整体用水效率提升约20%，泡田进度较往年提前3至5天。眼下正值水稻齐穗灌浆关键期，田间水分调控直接决定全年收成。黑鱼沟河闸依托升级改造后的智能化闸站调度体系，结合潮汐变化，灵活采取轮灌或错峰供水方式，重点解决过去灌区下游水稻尾难的问题，确保每一块田都能及时用上水。大石桥市闸站水利服务有限公司党支部书记于飞：
11: 以前是到高潮，4杠就得关，现在呢得过了高潮，好长一段时间，我们还能继续管理引水，极大的增加了这个供水能力。
10: 据了解， 灌区水闸除险加固和现代化改造后，整体提水能力提升 35%， 提水调度周期由以往8至9天缩短至6天。智能监测平台可实时调配各支线用水资源，有效减少农户等水时长，单块水田供水响应速度提升 40% 以上，实现了从粗放供水向精准节水的高效转变。市水利局副局长马忠伟：
12: 极大的提高供水效率，有效的保障营口灌区、大清河灌区近70万亩水田的灌溉任务，更有效的保障区域粮食安全。同时，五座水闸建成后，将更加有效地发挥防汛排涝功能。
8: 日前，载有1.1万吨进口铜精矿的拓力前进轮停靠在营口港鲅鱼圈港区33号泊位。与以往不同的是，这批铜精矿在卸船后没有进入港口堆场等待检验，而是直接装入海关备案车辆，在鲅鱼圈海关官员完成放射性检测后，直接转运至企业指定的保税仓库，由海关官员在保税仓库内完成质量安全检验和取样送检工作。这标志着东北地区首票保税进口铜精矿转场检验模式正式落地营口。请听本台记者发来的报道。记者马小晨：
6: 我现在已经跟随运输车辆来到了企业的保税仓库。在传统的模式下，这些铜精矿需要在港口停留3到5天的时间才能够完成全部的检测手续，而现在呢，通过转场检验模式，这些货物只需要在港口进行必要的放射性检测，其余的取样检验全部都可以在保税仓库完成。这不仅大幅压缩了货物在港口的停留时间，同时呢，也可以减少多次搬运导致的货损。对于进口量大的企业来说，这笔账算下来节约的成本也是相当可观的。
8: 铜精矿是冶炼行业重要战略性原料，海关传统监管模式下，货物需在港口完成全部取样检验，港内堆存周期长，搬倒作业易产生货损。为落实辽宁省委省政府优化营商环境要求，进一步促进重点项目降本增效，海关部门经过详实调研研判后，量身定制监管方案，联动口岸、地方、环保、企业等多方会商，高效推进保税仓库申建，创新实施转场检验，将质量安全检验和取样送检环节后移，依托智慧海关技术手段，实时掌握货物运输轨迹，实现途中可控、到场可查、数据可溯，在守牢安全底线前提下，压缩货物港内停留时长，最大程度减少企业货损和仓储成本。鲅鱼圈海关副关长张勇：
13: 鲅鱼圈海关以企业需求为导向，全力做好海关政策供给。这次进口铜精矿转场检验模式的顺利落地，既是海关服务重点产业项目的监管创新，也是海关监管模式改革的一次全新尝试。下一步，我们将继续立足口岸外贸业务实际，主动靠前指导，持续跟踪辖区外贸企业发展的诉求，为地方外贸高质量的发展贡献海关力量。
8: 记者马小晨：
6: 从港口堆场到保税仓库，从人等货到货畅行，转场检验模式的落地是营口海关监管改革的一次有益探索。在守牢安全底线的前提下，企业获得了真金白银的实惠，港口的通关效率也得到了有效提升。多方共赢的背后，是我省持续优化营商环境的坚定决心。

0: 市党代表、大石桥市黄土岭镇七一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万森坚持抓党建、强班子、深挖红色资源、壮大村集体经济，用心用情解决群众急难愁盼问题，把昔日的省级贫困村建设成为远近闻名的红色示范村，用实干诠释基层共产党员的初心使命。请听本台记者发来的报道。
1: 七一村坐落于老窖顶山下，是一片有着厚重红色记忆的土地。解放战争时期，吕庆余、王锡珍等革命烈士在这里留下英雄事迹。万森担任村党支部书记以来，始终把建强基层党组织摆在首要位置，建阵地、强队伍，充分发挥党员先锋模范作用，筑牢乡村治理战斗堡垒，把本土红色历史保护好、传承好。2021年，万森牵头建设七一红色文化展览馆，挖掘整理本地革命历史，展馆获评辽宁省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成为我市党员群众接受红色教育的重要阵地，至今累计接待参观群众超10万人次。依托红色资源，村里打造青年干部实训基地，成立村集体企业大石桥市老窖顶文化服务中心，签约多家书画写生基地，发展红色研学旅游，参与其中的村民每户年增收3000多元，真正把红色资源转化为带动群众增收的金色产业。市党代表万森：
2: 我们就是要把党组织建强，把红色故事讲好，把产业发展起来，实实在在为老百姓办事儿，让村民的腰包鼓起来，日子越过越红火，这就是我们基层党员最大的目标。
1: 万森常说，既要红色铸魂，也要产业富民，立足山区实际，他带领村两委大力发展香菇特色种植产业，带动村民就近务工，拓宽增收渠道，发动党员群众投工投劳，修缮村屯道路，改善人居环境，昔日偏僻落后的小山村实现华丽蜕变。大石桥市黄土岭镇七一村村民吕福胜：
3: 近几年呢，变化比较大，通过万富一抓这个支柱产业，现在老百姓腰里钱袋子要鼓上。另外呢，这个这几年呢，村里抓这个环境治理、修路，其一呢，这个山更清，水更绿，道更宽了，变化很大。这个我们充满信心啊，一直会越来越好。越来越红火。
1: 多年来，万森始终坚持把班子自身建设及党员队伍建设作为一项重要工作来抓，严格落实三会一课制度，规范党内政治生活，教育管理监督好全体党员。万森告诉记者，只有把群众的小事放在心上，抓在手上，才能实实在在践行初心使命。市党代表万森：
2: 要想让群众过好日子，首先要有一个坚强有力的基层党组织。我们深挖村里红色资源，传承窖顶精神，就是要凝聚党员群众干事创业的精气神，既要守护好绿水青山，也要发展好特色产业，让老百姓在家门口就能增收致富，这就是一名基层共产党员最实在的初心。
4: 眼下正值李子成熟上市时节，盖州市卧龙泉镇义和村集体经济李子种植基地硕果满枝，果香四溢。依托生态种植模式和科学田间管护，今年的李子迎来丰产丰收，果实品质、市场口碑双提升，引得客商上门抢购，为村级集体经济增收注入强劲活力。请听本台记者发来的报道。
5: 走进义和村李子种植基地，郁郁葱葱的果树上挂满沉甸甸的李子，果实个头饱满，色泽鲜亮，层层叠叠缀满枝头。得益于山区独特的气候和绿色种植方式，今年李子品相好，口感佳，在持续高温干旱的天气下依旧保持优良品质，远超市面普通李子，市场认可度持续攀升。盖州市卧龙泉镇义和村党支部书记韩国华：
6: 今年的李子哈，吃完的非常成功。说心里话，你看我这李子，全都是七
7: 大，
6: 全老大的，六五往上的，七零的，七五的，口感呢还特别好，
7: 色泽也很好，
6: 口感也好啊。为什么呢？因为我这树下你看全是草，不打除草剂，树上呢我也不用科技狠活，全是自然成的。特别哈，我们山里哈，就是说早晚的温差特别大，

0: 然后所以说这个李子口感就特别好。
1: 据了解，今年夏季持续高温少雨，不少地区林果作物遭遇干旱影响，出现果实黑心、口感变差、品相不佳等问题。义和村两委提前谋划，主动作为，在卧龙泉镇党委政府的支持帮扶下，完善果园灌溉基础设施，精准开展抗旱保果作业，有效规避了高温干旱带来的减产降质风险，让李子稳产优产，逆势丰收。盖州市卧龙泉镇义和村党支部书记韩国华：
0: 我李子园能就是保守吧，是十万以上，在党委政府的支持下吧，我上上灌溉设备了，我放了两茬水。干旱缺水的时候吧，我这里不缺水。
1: 小小李子果振兴大产业。近年来，卧龙泉镇立足山区资源优势，引导各村盘活土地资源，深耕特色林果集体经济产业，坚持生态优先、科学种养的发展理念，不断优化种植管护模式，完善农业基础设施，破解旱涝减产难题，持续提升特色农产品品质和附加值。
2: 本台记者报道。日前，市市场监督管理综合行政执法队走进站前区万有社区，开展食药安全公益课堂，将科普知识送到居民家门口，进一步提升辖区群众食药安全防范意识与自我保护能力。课堂上，执法人员结合日常生活典型案例，围绕食品安全注意事项、食品标识辨别、过期变质食品辨别、保健品消费陷阱、家庭合理用药等居民关心的热点问题开展讲解，重点针对老年群体讲解如何防范保健品虚假宣传、夸大疗效等消费骗局，科普药品储存、过期药品处置等食用常识，引导大家科学选购食品，理性看待保健品，树立正确用药观念。
3: 这次营口新闻节目播送完了，关注更多内容还可以登录营天下 APP。
2: 播音王怡婷、黄子恒，监制李春妍，总监制李铁燕，总策划王中路，出品人刘宇。
3: 营口新闻播出时间：新闻综合广播7点、11点、13点30分、17点；交通文艺广播10点30分。
2: 欢迎您拨打新闻热线26965811或114提供新闻线索。
4: 有声世界，无限精彩。欢迎收听 FM 106.2营口新闻综合广播，106.2，一听就爱。

0: 北京时间14点整。
1: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0: 早出晚归，互不照面，你是否怀念小时候大院里的老邻居？一家有事百家忙，一家做菜满胡同都香。
2: 阿姨，我帮您拿，今后啊有啥力气活您就吱声，我呀就住在您楼上。
3: 大哥，您钥匙插门上忘拔下来了，喏，可得收好了，我是您对门儿。
4: 姑娘，刚搬来吧，那给你送盘饺子，刚出锅，趁热吃。
5: 妈妈，楼下开会了。
0: 远亲不如近邻，近邻不如对门儿，互帮互助，理解担当。
6: 邻居你好。
7: 邻居您好。
8: 邻居，有你真好。
0: 庄河市融媒体中心制作，辽宁省广播电视局推荐播出。
1: 凝聚银发力量，
9: 展示银铃风采，
1: 这里是银铃之声。营口市老龄办与营口新闻传媒中心倾情打造全媒体栏目银铃之声，
9: 温暖启航。每周一、三、四、五下午2点 ，FM 106.2，营口新闻综合广播现场直播。
1: 节目涵盖政策解读、健康养生、养老服务、银铃行动、文化娱乐等多个方面，精心打造老年人专属的服务平台。
9: 这里有养老政策的深度解读，老年人防诈的法律课堂，还有名医讲解老年常见疾病的健康课堂。
1: 这里有智慧养老服务平台，还有各种才艺绽放的夕阳舞台，让您每天乐开怀。
10: 我们要活到老，学到老，快乐到老。
9: 老爸老妈的健康是我们最大的心愿。
1: 银铃之声，让您老有所养，老有所乐，老有所为。
5: 爷爷奶奶加油。
1: 桑榆未晚，银铃生辉，老骥伏枥，老有所为。
9: 银铃之声邀您共同聆听最美夕阳交响，让每道皱纹都闪耀智慧光芒。
10: 银铃不是终点站，而是人生新舞台。银铃之声，期待你来。
9: 关注健康，乐享银铃，欢迎走进健康讲堂，我们一起为健康充电。
11: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银铃之声，我是主持人笑竹。人上了年纪之后啊，身体的机能慢慢的会发生很多的变化，很多年轻的时候看着不起眼的一些小问题，其实都会悄悄的影响着我们的健康，尤其是我们的肾脏。肾脏吧，平时好像没有什么特别明显

0: 的感觉，但是一旦出现问题就会容易被忽视。肾脏呢，默默地为我们身体排毒、代谢、调节机能。那生活里很多中老年朋友常常觉得，哎呀，我没有什么特别不舒服的啊，也不水肿，也不乏力，肾脏就是健康的。但其实肾脏病早期是非常非常的隐蔽的，被称作沉默的杀手。很多高血压、高血糖、长期劳累、用药不当的老年朋友都是肾病的高发人群。为了帮助大家科学的养护肾脏，远离肾病的困扰，正确的应对肾脏疾病，今天我们特别邀请到了营口市第三人民医院血液透析医生张小慧张医生做客直播间，为大家细致讲解老年人肾脏的保养知识、肾病的早期信号、日常的预防方法，以及大家最关心的规范的治疗、合理用药、饮食禁忌等等一些实用的内容。那接下来的时间，就让我们跟随专家一起读懂我们的肾脏健康，守护好晚年，稳稳的健康和平安。你好，张医生。
1: 主持人你好。
0: 很多叔叔阿姨啊，平时特别注重就是血压血糖啊，其实很少有人去特别关注他的肾脏。那很多人甚至觉得我腰也不疼啊，刚才也说了，说我脸也不肿，我也不浮肿，我的肾脏就是健康的，就是没有问题。其实现在应该有些数据哈，它会显示肾病病例，那现在全国大概会有多少呢？
1: 根据2025年的权威数据，我国60岁以上人群慢性肾脏病患病率高达24.2%。简单来说呢，每4位老人里面就有1位存在肾功能受损。最需要警惕的一点就是84.3%的肾病早期患者没有明显的不适感，肾脏默默受损，功能持续衰退，等到身体出现水肿、乏力、恶心这些难受症状时，肾脏损伤大多已经不可逆，治疗难度大幅增加，这也是老年肾病最危险的地方。
0: 那为什么说我们人一到上了年纪之后呢，肾脏就会特别容易的受到伤害呢，就特别容易得病呢？
1: 主要分为3大类原因。第一类是肾脏自然衰老退化，人在40岁之后，肾小球滤过能力会逐年下降，肾脏器官慢慢出现体积缩小、硬化、纤维化，本身排毒过滤废物的能力天然减弱，相当于肾脏硬件老化，耐受损伤的能力变差。第二是慢性基础病长期损害，这也是中老年肾损伤的最主要诱因。长期高血糖会破坏肾脏微血管，诱发糖尿病肾病，长期高血压持续压迫肾脏血管，造成高血压肾损害。另外，肾小球肾炎、多囊肾病也会持续破坏肾脏过滤结构。第三是后天外界风险因素，日常乱服药物、泌尿系统结石堵塞尿路、肾脏肿瘤破坏组织，都会直接加重肾脏损伤。
0: 也就是说哈，我们得一些慢性病的老年人，好像肾脏都是承受着一定的压力的哈，因为我们长期的去服药，所以说它是老年肾损伤的最主要的诱因之一了。那如何我们判断哈，就是我们的肾脏，刚开始也说了哈，说这个出现这个肾脏病的时候它就会比较严重，那有没有一开始它就会给我们一个小小的信号，告诉我们，哎呀，我们肾脏需要关注一下了，有没有这样一个求救信号呢？
1: 细心发现我们可以分为2大块观察。先看尿液，这是肾脏最直观的晴雨表，3种异常一定要警惕。第一是泡沫尿，如果小便出现大量细小密集的泡沫，静置10分钟以上都不会消散的话，提示尿液里面有漏出蛋白。第二是夜尿增多，如果每晚起夜次数大于等于2次，并且夜间总尿量接近甚至超过白天，是肾脏浓缩功能下降的典型表现。第三是尿色异常，如果尿液呈淡红色、洗肉水样、浓茶色，那大概率提示肾脏尿路存在出血、炎症或者结石改变。其次呢，我们要学会观察全身的体征，如果发现尿量减少、眼睑和双腿浮肿，长期精神差、面色苍白、贫血、血压难以控制，经常头晕头痛，钙磷代谢引起的腿软、夜间抽筋、毒素堆积造成全身皮肤瘙痒、食欲下降、恶心呕吐，出现以上多种表现，要及时就医检查肾脏。
0: 刚才张医生提到了一点哈，这一点其实是特别早期的，也是特别直观的一点，就是第一要看我们的这个尿液的颜色和它的状态。正常人他是没有特别多的泡沫的，如果出现了大量细小这种密集的泡沫，而且刚才张医生也说了，你会发现停了很长时间，10分钟左右，它这个沫子啊都没有散开，那么就证明我们的尿液是有问题的。 啊，所以我们要及时的观察我们的尿液。还有一点就是夜尿增多，正常我们要是水喝多了，可能半夜起一次尿也就可以了，但有的人夜尿可能需要两次三次甚至是更多。那如果这种情况下的话，我们就需要赶紧检查一下，看看这个我们的肾功能是不是已经下降了啊，这是一个典型的表现，看看到底是有什么样的问题了。那如果出现这样的问题啊，或者是我们正常的体检，我们应该多久去查一次？而且我们体检要做什么样的体检哈？可能我们就知道哈，这个验血的时候，比如说查查我们这个血糖啊等等哈。那如果我们想做肾类的检查，我们体检要跟医生说，哎，我要做什么样的检查呢？
1: 肾脏筛查有一个标准的三部曲，缺一不可。第一步，测量血压。高血压是双向伤害，既是诱发肾损伤的病因，也是肾病发作后的典型症状。如果40岁之前就确诊高血压，一定要优先排查肾脏问题。第二步，尿液检查，重点检测尿蛋白、尿微量白蛋白，能提早发现肾损伤。普通的中老年人每年检查一次，糖尿病、高血压、高尿酸等高危人群建议每半年复查一次。那第三步，抽血做肾功能检测，查看血肌酐、血尿酸、肾小球滤过率。这里要纠正大家一个误区，就是血肌酐数值正常不代表肾功能完好，很多早期肾损伤肌酐不会升高，必须由肾病专科医生结合多项指标综合评估，不能单凭这一项下判断。
0: 其实做这个检查还是很简单的。首先，我们60岁以下的人群，一年正常我们也会做一次体检哈。那65岁以上的老年人，咱们做半年一次体检。那如果发现肾脏有些问题的话，我们首先要做的就是尿液的检查，看看这个尿蛋白。很多人可能知道哈，尿蛋白做一个检查啊。而且刚才我们张医生还提到了一个，就是我们那个指标叫血肌酐的这个数值。很多人觉得，哎，你看我这个指标明明是很正常，医生怎么我就有病了呢？那么医生会根据你的多项指标来综合的去评判您的肾到底是怎么样的啊，不能凭这一项就决定您的肾好与不好，有问题与没问题。啊，那张医生，我们有哪些人他其实是属于这种肾病的高危人群，他在年轻的时候可能就需要格外的注意一下，比如说像遗传啊之类的。那像什么样的人群呢需要格外的上心呢？
1: 有以下6类人群需要重点的做好肾脏防护，定期筛查。其一是慢性病群体，如糖尿病、长期高血压、高尿酸血症患者。尿酸盐结晶会沉积肾脏，持续的损伤肾组织。第二点，65周岁以上的老年人需要注意。第三点，家中如果有慢性肾脏病家族史。第四点是常年自行服用止疼药。第五点是患有风湿免疫类疾病的患者。第六个是经历了肿瘤放化疗的患者。这6类人群一定要及时筛查肾脏功能。
0: 你看我们可能印象当中，就是首先第一点，如果家有这种家族史的遗传病的，可能我们需要格外的注意一下哈。还有一种刚才提到就是慢病群体，因为常年的去服药，对我们的肾脏啊、肝脏啊伤害都是比较大，它是持续性的嘛哈，所以需要格外的注意一些。那刚才还提到了就是特殊病史人群，一个就是患有风湿免疫类疾病，大家可能会忽略这个问题，为什么会是这样的呢？
1: 风湿免疫病的患者也是长期服用药物，所以他的肝肾功能一定要定期筛查，尤其是风湿病有一些针对性用药，它会直接损伤肾脏。
0: 就是还是药物问题。
1: 对对对，还是药物引起的，所以要定期筛查。
0: 还有一个就是经历过这个化疗之后的患者，也是因为药物的原因。
1: 对对对，
0: 这个药物对身体

0: 老年人他常年吃各种药，而且还会自己给自己加量呢。那想问一下张医生哈，就是老年人生活当中哪些药它其实是特别容易伤我们的肾的，那平时我们吃药的时候还要遵循哪些的原则啊？有些药其实老年人他是不能随便吃长期去吃的，给大家来说一个建议吧。
1: 确实有几类药物对肾脏的伤害很大，一定要遵从医嘱使用，不能长期随意的服用。首先抗生素和医用造影剂，用药的时候剂量一定不能超标，不可以频繁使用，因为会加重肾脏代谢负担，直接损伤肾小管。另外呢，有一些老年人喜欢长期的服用利尿剂和解热止痛类药物，这些容易导致电解质紊乱，加重肾脏的损耗。还有就是要提一下中成药，不明成分的中成药，或者是含有马兜铃酸的中草药，还有一些偏方，那老百姓肯定不知道什么成分了，极易造成不可逆的肾病，需要服用中药的话必须到正规的中医院去就诊。还有一类呢，降压药，比如卡托普利这一类的降压药，服药期间需要监测血肌酐，如果肌酐较基础值升高超过了30%，要及时减量停用。还有一个药呢要单独提一下，就是我们糖友比较常见的二甲双胍，这一类药物主要通过肾脏代谢，如果肾功能衰退的人群服用会增加乳酸中毒的风险，要及时调整剂量。
0: 刚才张医生提到一个，其实都我不太懂，就是二甲双胍哈这个药，还有就是抗生素和去痛片儿，对吧哈，这个叫去痛片。很多老人尤其是我们东北的老人，包括我家里的个爷爷奶奶也是，就稍微身体一不舒服，他就是哎呀自己溜点去痛片哈，就刚身体不得劲了，不淤着了啊，要吃点去痛片。包括消炎药啊，没事前就给自己来点什么头孢啦啊，这个什么红霉素啊青霉素啊，就没事前就好溜点这个哈。一定要做一个特别的提醒，就是这个药啊它不能随便的用哈，就是什么解热止痛类的药物啊，还有抗生素啊这种药物哈，因为它会加重我们的肾脏的损耗，尤其是老人。还有一点，有很多老人他其实是会自己给自己加量的，就觉得哎呀我这一片我来的不给劲啊，这个药啊就像他吃肉，平常吃肉的时候，你说肉你多吃点行，你说这个药它多吃我们身体它代谢不了哈，所以说这个药一定要听从医嘱啊，咱们上医院去看咱们到底是得了什么病，听从医生的安排，咱们别自己给自己下药哈。那还有一点，一说完药之后呢，很多叔叔阿姨就说了，说哎呀主持人张医生，我跟他们不一样，我身体特别好，我从来不吃药啊，我吃啥呢，我吃保健品啊，我常年吃保健品，哎呀这个特别好，我这保健品常年吃啊，一吃吃20多种啊。很多叔叔阿姨觉得这个保健品应该没有事吧，我这不算药，我吃是不是就没事了啊，我吃完之后胃口也好，身体倍儿棒，是这样吗？
1: 不是这样的。保健品对于我们来说的话，如果疾病身体生病了需要药物去治疗的时候，我们会直接
0: 开药的，
1: 对，我们会直接开药，是针对性去治疗。保健品如果身体需要的话，这个东西你怎么去判断呢？包括你觉得自己补到什么时候是一个上限呢？老百姓是没有办法判断的。直到什么时候呢？直到你的肝脏肾脏出现了损伤，你才会发现你有一些不该吃的东西吃多了，吃超量了。
0: 刚才张医生就提到一点哈，就是这个保健品首先它不能治病，对吧，咱们有病咱们是吃药的，医生会给你开药，它不能治病。其次就是这个它没有上限，你吃多少可能都会觉得没有问题哈，是你自己觉得没有问题。我可能我这一盒我2天吃也行，我2个月吃它也行，它是一个没有上限的，所以这个东西呢你自己控制不了它，你也自己不确定我到底是不是需要这个保健品。比如说你需要补钙，你去没去查你到底是缺不缺钙的啊，对，你要不缺钙你补它的意义又是什么呢？如果要是钙多了对你身体它也不是有好处的，你也是代谢，对，它代谢不掉。就包括哈这个补铁，你身体如果你不缺血不缺铁的话，你频繁的去补，那么身体一样你是代谢不掉的哈。所以说我们还是如果出现问题，我们第一时间要上正规的医院找正规的医生，看看自己到底是得了什么病啊，需要吃什么样的药。还有一点哈，就是一些偏方说泡水啊能补肾呐、啊、能养肾，包括很多人哈吃一些动物的肾脏觉得哎呀他们都说了吃啥补啥，我吃点这个腰子，我吃点鸡肾啊，我这样补身体。还有就是说枸杞泡水，我一把一把我天天喝，我上午喝我中午喝我下午喝啊，这种情况它其实是很多老人甚至是年轻人现在也去实践的一个方式哈。

0: 这种情况是不是也算是一种误区呢？
1: 我个人觉得是误区，但是呢，针对个例的话，如果没有造成明确的不良反应，没有人会认为是误区。
0: 明白了。
1: 所以说所有的药物或者是保健品食物都是要适量使用。
0: 嗯，就是说如果你爱吃这个东西，比如说哎烤腰子，哎你觉得它好吃，你爱吃，那么
1: 最后想要给所有的中老年朋友一句忠告，肾脏健康核心在于预防，了解老年肾病高发的原因，高危人群要定期筛查，日常要多留意尿液，留意自己的身体症状，有没有水肿啊，有没有乏力等预警信号，不要乱吃伤肾的药物，做到早识别、早筛查、早干预，能最大程度延缓肾脏损伤，保护肾功能。
0: 嗯，就是我们这个健康的核心其实就是在于预防，如果我们提早的去预防，包括我们的生活习惯啊，吃药的一些方式，如果我们提早的预防，其实是会避免很多的这个问题的哈。感谢张医生做的这个细致的讲解啊，听完今天的科普，相信收音机前的爷爷奶奶们、叔叔阿姨们哈，对老年人肾脏的养护和肾病的一些早期的识别啊、科学的治疗，还有刚才提到的这个日常的饮食，其实都有了一些更清晰更全面的了解。肾脏这个东西吧，它是没有声音的，而且它的病痛也比较隐蔽，它不像说胃病啊，我来的时候哇揪心的疼啊，我一定得上医院去看，它没有那么的明显。那很多老年病它都是日积月累形成的，一开始有病我就是没事儿啊，忍着，不是问题。在这里呢也提醒一下大家哈，护肾这个事儿它没有捷径，咱们平常刚才张医生也说了，说咱别乱吃药，咱也不要乱吃保健品，平常吃东西呢就一定要注意一下规律的作息啊，好好吃东西，定期的要做体检，在节目当中一定还是要和我们老年朋友要说一下，定期的做一个体检，早发现早治疗早干预是最好的保护自己的一个方式。那希望今天的内容呢能够帮助每一位中老年朋友远离肾病的困扰，守好自己的身体健康。那在节目当中哈，再次感谢张医生的精彩分享，也感谢大家的收听，稍作休息，一会儿我们再会。

0: 有声世界无限精彩，欢迎收听 FM 一零六点二营口新闻综合广播，一零六二一听就爱，凝聚银发力量，
1: 展示银铃风采。
0: 这里是银铃之声，营口市老龄办与营口新闻传媒中心倾情打造全媒体栏目《银铃之声》，温暖启航。

0: 每周一三四五下午两点 FM 106.2营口新闻综合广播现场直播，
1: 节目涵盖政策解读、健康养生、养老服务、引领行动、文化娱乐等多个方面，精心打造老年人专属的服务平台。
0: 这里有养老政策的深度解读、老年人防诈的法律课堂，还有名医讲解老年常见疾病的健康课堂。
1: 这里有智慧养老服务平台，还有各种才艺绽放的夕阳舞台，让您每天乐开怀。
2: 我们要活到老，学到老。

家继续收听银铃之声，各位下午好，我是主持人笑竹。首先在节目当中和大家来分享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啊。今天白天到夜间晴，偏北风，晚上五点前后呢转偏南风三到四级。气温方面呢，最高温度是24度，最低温度是16度。为什么今天在节目当中要和大家说是分享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呢？是因为今天的天气非常非常的舒服，秋高气爽，而且风力也不是很大哈，只要3到4级，所以说和大家来分享一下今日的开心。今天稍微觉得体感上有一点点凉爽，是因为今天是北风天气哈，但是今天晚上五点前后呢就会转成南风的天气哈，3到4级，而且明天也是南风天气，所以说明天的体感上就不会像今天这么凉爽了，可能会觉得稍微热一点了，那大家伙一定要注意补水和防晒。今天在节目当中笑竹和大家来说点什么呢，就是关于我们家里面的一个屋子，叫做厨房。厨房啊，很多老年朋友啊待的可能会比较多一点，从年轻的时候给家人做饭啊，给老人做饭，给孩子做饭啊，包括我们现在很多年轻人啊也是会在厨房里面忙忙碌碌。厨房呢也是家里面烟火气最浓的一个地方，也是守护全家饮食健康的第一道防线。就是说有一句话嘛，叫做吃的时候一定要注意一下，就防不胜防，病从口入，对吧？所以说我们在厨房忙碌的人的责任还是挺重大的啊，这个东西怎么吃，怎么处理，怎么做，其实都是挺重要的。但很多人呢不知道一件事哈，就是日常做饭的时候收拾厨具啊，我们可能就是知道，哎呀，肉啊鱼啊收拾的时候要注意一下卫生，注意一下安全，但是这个厨具可能会忽略啊，一些不起眼的小习惯其实还挺危险的，它会危害我们全家人的健康。那在节目当中和大家来说一说啊，带着大家盘点一下几个常见的厨房的坏习惯。就是这些习惯哈，可能我们并不觉得它是一个坏的习惯啊，可能我们会忽略它，所以说在节目当中和大家来说一说这几个习惯啊，是几个坏习惯。首先第一个呢是什么呢，就是不开或者是早关自己家的这个抽油烟机。大家都知道哈，这个抽油烟机我们做菜的时候它会打开，有的现在是自动给打开的啊。那打开之后呢就正常做饭，但是呢比如说我可能刚做完这个菜我立马就给关掉了啊，可能我觉得这菜熟了我立马就关掉了，但其实这个锅里面的烟儿还在往外跑，还在往外出呢。那这种情况下，其实我们的做法就是早早的给它关掉了，其实这个做法是不对的。因为我们长期如果接触这种高温烹调产生的油烟，可能会增加患肺癌的风险。那使用抽油烟机应该遵循一个早开晚关的原则，就是什么呢，提前打开抽油烟机，那炒完菜之后让它再运行个3到5分钟，那烹饪的时候呢尽量把厨房的窗户也打开，促进空气的流通。所以说我们不要老惦记，哎呀，省着那一点儿的电钱啊，让我们呢去不停的让我们自己的身体去接触这种烹调过后产生的油烟啊，这些油烟好像都让我们给吸进去了，所以说我们要遵循一个早开

网关的原则。那还有一个是什么呢？就是这个呀，我一定要在节目当中和大家来说说，因为很多老年朋友他其实是很舍不得的一个事情，就是我们的这个菜板子他舍不得换。那很多老年朋友都不舍得换，也不知道他发霉没发霉，反正就是不舍得。还有这个厨具啊等等，就是包括饭铲子很多老人用这个饭铲子还是木铲子啊，木铲子啊，木的砧板，也就是木的菜板子等等，还有这个筷子啊，筷子木筷子，如果发霉了、受潮了、破损了，那舍不得换，其实也是有危险性的。你看哈，像这些木的筷子呀、锅铲呐、等等这些厨具呢，如果清洗之后它没有充分的干燥，也就是说，用我们东北话说呢，这潮乎乎的啊，那长期它就是处于这种潮湿的状态，或者是表面出现了这个裂纹啊、裂纹或者是破啦就是破损啊，这种情况下是容易残留食物残渣和微生物的，增加污染的风险啊，也包括我们这个菜板子，如果要是切一些生肉啊，今天上午9点切的生肉啊，我们没有洗干净，还潮呢，我们10点就开始切熟食了，切小肘子了，煮熟的肘子，你看这个菜板子上面的细菌是不是就非常的多？首先啊，我们要建议大家对常用的厨具要及时的清洁消毒啊，保持厨具的干燥，而且要定期的去更换它，就这点其实非常非常重要。有很多老年朋友一辈子这个菜板子可能都没有换过，上面全都是沟沟壑壑，让菜刀给剁出来，剁肉的时候给剁出来沟沟壑壑，这些沟沟壑壑我们很难用我们手工去给它清除干净，给它刷干净的啊，所以这种情况下我们就要去换了，而不是不舍得换。这些细菌非常的容易残留在这些沟壑当中哈，所以说家里面的厨具还是要定期的去更换一下哈，或者是如果出现了破损啊、发霉啊这种情况下，就也不要舍不得换它了啊，赶紧换掉。还有一个呢，就是油。那家里面现在买油，好像油的种类选择特别多了啊，从橄榄油还比较健康一点的橄榄油还有椰子油这些是年轻人更偏爱的，包括给小孩用的核桃油那老年朋友可能更愿意用的就是色拉油和豆油还有猪油对吧？还有一些老年朋友呢，他觉得现在的油炒菜不香，怎么办呢？喜欢买所谓的这个农村在农村买一些土方法榨油自己拿这个桶去装的这个油，这个油就觉得纯做菜就特别的香。那其实这个土榨油有很多的弊端首先原料霉变是土榨油的健康隐患之一，也就是说这个榨油之前它这个豆子是没有办法保证它是新鲜的，它到底坏没坏，因为这是小作坊干的活另外呢，土榨油没有经过精炼，它的杂质就比较多，烟点也更低，那炒菜的时候呢就容易产生油烟。那土榨油呢没有进行抗氧化处理那么它所含的这种不饱和脂肪酸在和空气接触之后呢非常容易酸败和变质，也就是说我们买这个东西，我们要买正规厂家做的正规的油，我们上超市去商场去买正规的合规的这个油，如果我们买这种三无产品的油，很难保证它的健康它的情况就是说首先这个原材料到底是好不好的，坏没坏的，其次它的环境干不干净，因为它不是正经工厂的，然后再加上装油的瓶子是不是干净的，而且土榨油它没有进行这种处理，正规的处理，抗氧化的处理，所以说它是非常容易坏的。那如果我们吃到坏的油，可想而知我们的身体真的是不太能受得了所以说我们这个老年朋友喜欢所谓的土榨油，这种笨榨油在村里面买这种笨榨油，小作坊的笨榨油，还是咱不做这个事儿吧，咱不去买，还是买正规的。

有一个事儿呢，也是我们很多人的一种习惯啊，就是炒完上一道菜之后啊，那锅的表面呢会附着很多上一道菜的食物的残渣和剩下的油脂。他觉得没有问题啊，就是不耽误，我可以继续用这个锅，用这种不洗的锅炒第二道菜。那炒完之后呢，它会形成一种什么反应呢？之前的食物残渣它会糊啊，油脂呢也会进一步的氧化。那这种情况其实它会增加有害物质的生成啊，就这个习惯我们也要改掉。就比如说我们上一道菜呢，可能是炒的豆芽，它也不粘锅啊，它也不是很出汤啊，扒拉扒拉炒完之后呢，我下道是炒土豆丝儿，我觉得不太耽误。但是在这个锅上的剩余的油啊，还有剩余的这个豆芽啊，一些调料啊，再经过加热之后呢，首先这个豆芽它肯定会糊啊，包括上一道菜里面的剩的，比如说蒜啊，葱花啊，它会糊，那油呢也会进一步氧化。所以说这些东西再加热之后，在高温加热，其实它是对我们身体健康是有危险的哈。所以说我们还是要把它刷干净之后就清除掉，然后再继续炒第二道菜啊，建议大家要及时的清除锅中当中的锅里面的这些焦糊的残渣。

有一个事儿呢，也是很多老年朋友啊经常做的一个事儿，就比如说，哎呀，中午啊闲着没事儿，给家里的小孩啊炸点肉丸子呀、炸点鸡翅啊。那炸完之后我觉得这个油还挺透亮挺干净的，那怎么办？我留着我过三天之后我再炸点鱼。哎呀，我觉得炸完这鱼这个油也还能用，因为炸东西啊用油用的多呀。我隔了五天之后呢，我又炸了一点东西，炸点虾片给孩子，这锅油反复的不停的在利用啊。就很多家庭其实会有这样的习惯哈，保留煎炸过后的剩油以备再次来使用。首先和大家来说说哈，烹调油经过反复的高温烹调啊炸制，可能会产生更多的致癌物和反式脂肪酸，这样呢会增加患病的风险。所以说我们要改掉这个习惯哈，烹调油反复使用这个事儿我们可以改一改。所以怎么办呢？那大家就会说这个油啊放太多了它会浪费油，所以说我们尽量的少一点点油去炸制啊，这样即使剩了一点点我们也不会觉得浪费，不要留锅里面非常到非常非常多的油啊，尽量少有一些，少留一些就可以了。就最好是用煎的方式代替炸，这样会更好一点，对吧？而且油相对来说也不会那么多的附着在这个食物上啊，相对来说也会更健康一些吧。

一个习惯就是剩饭啊和剩菜就储存不当。我一直呢都有一个想法啊，我这个想法也告诉家里的老人了啊，就是饭菜最好就是现做现吃。中午呢你可以多一点点菜啊，菜的种类多一些，但是每一样都少一些，尽量的不剩饭和菜。那因为吃不完的饭菜如果长时间的在室温下放置，微生物是容易繁殖的，所以它容易变坏变酸，而且细菌含量也会非常非常的多。就无论是肉菜也好啊，还是菜类的也好啊，就长时间的无论是放在冰箱里面还是说放在室外，就放在这个我们的正常的厨房，就它的细菌微生物其实会繁殖的非常的多。那吃完之后呢就坏肚子啊，腹泻呀，上吐下泻呀，等等等等，这些还是轻的，有可能会食物中毒啊，会特别重。就是你看像绿叶菜呀，存放时间如果过长，它的亚硝酸盐的含量也会增加很多。所以说尽量的咱们做菜的方式就是不做大量的饭菜，不让它剩。那如果哈有的人说了，说这个事儿确实是啊，对于我们东北人来说，尤其是到天凉一点了啊，我们会经常炖酸菜啊，或者是炖豆角，不可能说一次我只炖那么一点儿啊，尤其是酸菜，可能上顿热完之后，下顿再热可能会更。

好吃一些哈。那怎么办呢？剩余的饭菜咱们及时的放到冰箱里面冷藏，套上保鲜膜啊，一定要套好，尽快的吃完啊。而且再次吃之前，我们要充分的来加热，一定要热透它才可以。所以说我们在厨房的这位家人哈，一定要注意一下，因为病从口入，我们一定要养成一些好的习惯哈，改掉厨房里面的坏习惯，来守护一家人的饮食安全。

最近我在超市哈看到了一种菜，是我之前在菜市场里面啊，在超市里面没有见过的一种菜，叫做木耳菜啊，好像很多老年朋友一听有点懵哈，感觉好像没吃过也没有见过。它是一种蔬菜，那木耳菜的口感呢和木耳就有点相似，它虽然是青菜，但是它做完之后呢有点滑有点嫩啊，因此得名。而这道菜呢它有非常多的好处哈，首先它的钙含量是比较高的，而且这道菜呢是可以有助于平稳我们的血脂和血糖的。那它在民间呢还有一个称号叫做长寿菜啊。那在节目当中和大家来说一说哈，如果我们在超市或者是在这个菜市场看到的话，大家可以买一点来吃，特别适合这个季节，也特别适合我们老年朋友来吃哈，因为它有非常多的好处，在这个季节秋季哈多吃点木耳菜。那到底有哪些好处呢？在节目当中笑竹和大家来说说哈。首先啊，刚才也说了，说木耳菜呢被称为是长寿菜，那么它有非常多的元素，比如说它还有硒元素。硒元素呢是人体必需的微量元素，而且这个元素呢是有助于我们延缓衰老啊，保护我们的肝脏的。而比如说哈，我们常见的绿叶菜当中，比如说像大白菜呀、小白菜呀、油菜呀这些呢，硒元素的含量是每100克不足1微克，而木耳菜的硒含量是每100克有2.6微克哈，它的硒元素还是比较多的。还有就是它的钙含量也是比较多的，有很多老年朋友他其实是没有办法大量的喝牛奶的，因为乳糖不耐受啊，喝完牛奶之后呢它是容易坏肚子的。那这种情况下呢，我们就可以考虑吃一些木耳菜了，因为木耳菜的钙含量是比较多的哈，我们可以把木耳菜作为膳食钙的补充来源。而且它的铁含量也是比较多的，每100克木耳菜的铁含量是3.2毫克，那是在蔬菜当中属于含量比较高的品种了。它的草酸含量呢还比较低啊，铁离子呢进入到体内也更加的被容易吸收啊，也不容易形成草酸钙啊，产生结石啊。包括它的钾含量啊、维生素 A 呀、等等，它的含量都是非常高的，所以说它的价值还是比较好的。中医角度哈，叫做络葵。就我们吃络葵呢，在《本草纲目》里面哈都有记载，说络葵液冷滑如葵，故名络葵，味甘微酸，性寒，主治滑中散热，利大小肠。也就是说它内服的话可以清肝解毒啊，润肠通便，用于热性便秘，而且不伤脾胃。那外用方面呢也是有记载的，比如像蚊虫叮咬啊这些啊，因为木耳菜刚才也提到它比较黏啊，它多糖啊，它就像一个天然面膜一样，可以用它来这个贴到我们被蚊虫叮咬的地方是可以的。所以说我们老年朋友哈，在最近逛菜市场和超市的时候可以考虑啊买一些木耳菜。那很多人说这个木耳菜呢我们不知道怎么做，首先它可以炒菜，炒清炒，比如说用这个蒜末来炒一下哈，也可以和鸭蛋一起炒。首先用清水给木耳菜焯一下啊，焯完之后呢把鸭蛋打入碗中，加入少量的盐还有醋，用筷子搅散了之后，锅里放少量的油，将鸭蛋炒熟啊，盛出来备用。然后呢我们再切点姜，姜末放少量的油啊，把这个鸭蛋啊和木耳菜呢都一起去炒一下啊，把它炒熟就可以了，最后放少量的盐。

酱呢，它有很多的好处，但是也有很多人他并不适合来吃。首先来说说哈，如果我们很多老年朋友他乳糖不耐受的话，想吃一些补充一些膳食钙的话哈，可以吃木耳菜，或者是热性便秘呀、血脂偏高啊、餐后血糖不稳定的这些老年朋友是可以来吃一些木耳菜的。但是像脾胃虚寒啊、经常坏肚子的这些老年朋友啊、还是要少吃。推荐的木耳菜做法刚才也说了，说木耳菜炒一个鸭蛋呢，或者是用这个蒜蓉炒一下，或者是用水焯完之后拌一下也是可以的哈。在节目当中说了，说木耳菜这个东西很好哈，但是做一个特别提醒，食物呢是不能替代药物的，如果身体不舒服的话，咱们还是要上医院去看医生的。

秀记呢还是有很多可选择的好吃的菜，希望大家每一天都可以吃得饱饱的，好好吃饭，好好爱自己的身体。好了，那本期的内容就是这么多了，周三我们再会吧，拜拜。

0: 北京时间15点整。
1: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2: 营口养和医院位于营口市站前区东新街55号二级综合医院，诊疗科目有呼吸内科专业、消化内科专业、神经内科专业、心血管内科专业、肾病学专业、内分泌专业、普通外科专业、骨科专业、泌尿外科专业、妇科专业、儿科门诊、眼科、耳鼻咽喉科、肿瘤科、医学检验科、医学影像科、中医科。接诊时间8点到17点，联系电话0417-358-7777。
1: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3: 可乐，今天学校长跑比赛，你发挥的怎么样？
4: 哎妈，我班班长的是 YYDS， 我一上场就紧张了，直接 BBQ 了。
3: 你这长跑没发挥好，话还不能好好说了，妈妈都快听不懂了。
4: 平时我们在学校都这么说呀，这你都听不懂，我一整个无语住了。
3: 可乐，网络热词说起来省事儿好玩，但总用简单的网络烂梗代替心里话，你的表达能力会一点点变弱的，所以咱要好好说话。
4: 知道了，妈妈，拒绝网络烂梗，从我做起。
5: 远离粗浅网络烂梗，守护少年纯粹表达，
6: 还给语言一片清朗，让少年谈吐熠熠生光。
7: 少年不识愁滋味，考研考公特别累。
8: 云想衣裳花想容，生活的压力一重重。
9: 人到中年不得已，保温杯里泡枸杞。
10: 合理膳食，均衡营养，四季养生，心灵 SPA， 365健康派，好状态，新生活。
11: 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这里是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薇。有没有女生是这样的，明明不算胖，但是小肚子特别突出，一旦长肉，肚子首当其冲，先胖为敬，长在肚子上的肉还特别的难减下来。买衣服的首要条件是不显肚子，往往腰腹合适了，其他地方就不合适了。很多人拼命的找原因，骨盆前倾，碳水吃多了，久坐，核心力量弱，湿气重。那么本期节目的一开始，我们先来聊一聊，有些女性更容易胖小肚子，其实是受基因的影响。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与你互动。过去科学家已经发现，脂肪喜欢长在哪个部位，跟基因有很大的关系。科学家们一直试图找到这些基因，这不，今天我们要说的这项研究就把胖肚子的基因给揪出来了。科研团队先是比较了数百人的基因组，以确定与肥胖和高腰臀比相关的基因。腰臀比是衡量腹部脂肪很好的指标，比值越高越不健康。经过遗传分析，他们锁定了与91个主要在女性体内帮助调节脂肪分布的基因，其中有一个基因格外引起了研究人员的注意，它就是 SNX10 基因，它与女性腰臀高的关联度最强。虽然男性也表达这个基因，但是呢，它不会影响男性的腰臀比。经过各种验证，果不其然，这个基因就是导致女性腹部肥胖的最大嫌疑犯。首先，这个基因有控制脂肪细胞成长和沉积的能力，给有 SNX10 基因的雌性小鼠喂高脂饮食，小鼠就会变胖，把这个基因敲除掉，再给雌性小鼠吃同样的东西就不会变胖了。但雄性小鼠不管有没有这个基因，喂高脂饮食都会胖。在小鼠身上得到初步的验证之后，研究人员又搜索了英国生物银行， 这是一个包含超过70万个基因组和身体信息的超大人类数据库。结果发现 SNX10 不仅与女性较高的腰臀比有关，而且还与较高的胆固醇和甘油三酯水平有关。科学家们之所以跟腹部脂肪杠上，是因为它确实对健康有糟糕的影响。目前医学界普遍认为，比起体重 BMI 腰围和腰臀比更能衡量一个人的健康状况。脂肪

沉积在腹部，与胰岛素抵抗和炎症增加有关，并预示着心血管疾病、肾衰竭和中风的风险更高。对我国的成年人而言，女性的腰臀比超过 0.8， 男性腰臀比超过 0.9， 就属于中心型肥胖了。在此基础上，腰臀比每增加 0.1， 全因死亡风险就增加 20%。 其实比起女性，男性被观察到更容易中心型肥胖，比如啤酒肚，但女性会更多的为此困扰。一项研究发现，无论体重如何，女性比男性更有可能对腹部脂肪感到羞耻，因为来自外部的信息告诉他们，小肚子意味着没有吸引力、自我放纵或意志薄弱，由此带来自我贬低。但实际上，脂肪堆积会受到基因、行为、环境等很多因素影响，有突出的小肚子并不意味着你比别人做错了什么，可能就是被分配到了一个祖传的 SNX10 基因罢了。从健康的角度上来说，我们的确需要为减少腹部脂肪付出一些额外的努力，但是千万不要自我否定，能与来自基因的意志做斗争，你已经很棒了。所以当我们微微变胖之时，腰腹部的脂肪就会相对较多，所以我们要经常关注自己腰腹部的变化，以此来衡量自己是否有变胖的迹象。但是虽然我们胖起来容易，可瘦起来却并不轻松，尤其是当我们中年之后，代谢率有所下降则更加的困难。当我们发现腰腹部的脂肪逐渐增多之时，就应该引起我们的注意，从而通过努力让自己瘦下来。不过当我们想要减掉腰腹部脂肪的时候，就不是单纯的通过几个腹部训练就可以解决问题的，而是要减脂与训练相结合，我们才可以达到目的。不仅可以让自己的腰腹部脂肪减少，还会让自己的腹部变得平坦紧致。因此想要减掉大肚子，我们就需要做好两点。第一，全身性减脂。在减脂的过程中，无论我们想要减掉哪一个部位的脂肪，都要从全身做起，因为并不存在所谓的局部减脂的现象，而要实现全身性减脂，需要我们做的就是控制饮食，并配合规律的燃脂运动，从而打开热量缺口。所以如果我们处在减脂期间，就一定要做好饮食的控制。第二，针对性训练。在减脂的过程中，或者是减脂后期，规律的腹部训练是不可少的存在，一方面可以解决腰腹部松弛的问题，另一方面可以锻炼腹部肌肉的厚度，从而让腹部变得结实紧致。不过在腹部训练的过程中，我们要对于下腹部有所侧重，因为下腹部所处的位置所致，会让下腹部肌肉无法得到充分的收缩与伸展，所以我们要通过增加训练频率的方式来弥补。另外，对于女性来讲，绝对不能因为想要减掉下腹部脂肪而过度的减脂，因为这会对健康非常不利。此时多锻炼下腹部肌肉，也可以使下腹部变得紧致有型。

0: 人生在世犹如行走江湖，我是朴实无华稳扎稳打的少林派，
1: 我是以柔克刚低调内敛的武当派，
2: 我是与世无争挥洒自如的逍遥派。
1: 厉害厉害，不过跟我比，哈哈，
3: 你是什么派？
0: 好状态新生活，365健康派。
4: 欢迎继续回到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薇。节目播出的同时，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我们互动交流。不知从何时起，当代年轻人变得脆弱且多病，脆皮大学生、脆皮打工人成了大家乐于调侃自己的话题。那些让人哭笑不得的脆皮经历，包括但不限于打哈欠脱臼、吵个架变成呼吸性碱中毒、上厕所骑猛了膝盖骨折、被恐怖游戏吓出高血压、打喷嚏导致腰椎间盘突出、傻笑到鼻动脉破裂，甚至还有冲马桶把手指冲弯的。当代年轻人之脆，让他们的骨骼正在以各种

20岁以上人群骨质疏松症相关知识知晓率仅为 11.7%。 这部分人群因为对骨质疏松不了解，不重视，不在乎，直到随着年龄增长出现疼痛、脊柱变形、骨折之后，才发现哦，是得了骨质疏松了，此时已经延误了防治骨质疏松的最佳时机。中青年本应该是骨骼最为强健的阶段，但是如果没有及时纠正不健康的生活方式，没有建立科学的认知，不采取及时的防控措施，很可能会导致基础骨量积累减少，骨量流失过多，过早的出现骨质疏松。等到出现疼痛、脊柱变形和骨折等情况之后，就已经错过了骨质疏松症防治的最有利时机。随着我国城市化进程的不断加快，不健康的生活方式是骨质疏松症的危险因素之一。有营养学调查显示，我国 97.2% 的居民存在膳食钙摄入不足，每日从膳食中摄入的钙元素仅有400毫克，还需要每天补充约500到600毫克。而钙缺乏正是骨质疏松的主要危险因素之一。过量饮酒、高钠饮食、饮用过量的含咖啡因饮料等不良习惯，也都是诱发我国中青年人群骨质疏松的危险因素。加之996工作模式在中青年一代当中盛行，很多人在办公桌前一待就是一整天，维持着久坐不动的生活方式。这一类人户外活动的时间非常有限，导致了他们通过皮肤暴露在阳光下获得维生素 D 的机会也相应减少。而维生素 D 缺乏正是影响钙吸收的主要因素之一。对于骨质疏松的预防，从营养角度，应集中在年轻时期就及早预防，因此最好是从年轻时开始，甚至呢是从幼儿阶段重视补钙，保证骨骼的强壮，这样也有助于预防老年骨质疏松。30岁之后开始加强营养和运动，虽然呢也可以预防骨质疏松的发生，但远远不及30岁之前的预防效果更好。同时改掉不良嗜好和习惯，戒烟限酒，少饮咖啡浓茶、碳酸及含糖饮料，对防治骨质疏松是有所帮助的。饮料中的糖和钠会增加钙的流失，增加肥胖的风险，从而会影响骨骼的代谢调节，而脂肪增加会导致更多跌倒，增加特定部位骨折的风险。在日常的饮食和烹饪中，也要尽量消除和避免干扰钙质吸收的膳食因素，食物应新鲜、清淡、少油腻，避免太咸或者摄入过多的植物纤维，采用更加科学的烹饪方法料理三餐。此外，根据世界卫生组织的建议，每周进行至少150分钟的中等强度运动，比如骑自行车、慢跑甚至走路，对于维持肌肉力量也是很重要的。身体条件相对不足的人可以考虑慢走。另外，每周还应该安排至少2次的抗阻力训练，比如哑铃操、俯卧撑、负重器械训练、举重、弹力带等等。每天增加运动时间，通过充足的抗阻肌肉训练来增加骨密度、增加骨量，这些从一出生就应当开始重视。建议从小就养成一定的骨骼强健性的运动习惯，尤其是在青少年阶段，包括跑跳类的活动可以通过刺激骨骼增加骨密度，但其实现在不管是成年还是未成年，很多人群的运动量都是不够的，还是趁年轻多运动吧。骨质疏松呢，有3件事儿是容易被忽略的。第一，骨质疏松比缺钙更可怕。在很多人眼中，骨质疏松就是缺钙，是一种中老年人常见病。除了缺钙之外，疾病对身体的影响也是不可小觑的，任由骨质疏松的发生会给健康带来不可逆的影响。其中容易被忽视又最常见的症状就是疼痛，以腰背痛为多见，疼痛沿脊柱向两侧扩散，早晨起床时最明显，之后会发展到弯腰、肌肉运动、咳嗽时疼痛都会加重。随着病情的发展，腰背痛可转为持续性疼痛，影响生活质量，包括日常行走与活动，最终甚至需要终身与轮椅为伴。第二，骨质疏松不能只补钙。很多人会问，补钙就可以预防骨质疏松吗？其实并不然，骨质疏松和缺钙存在明显的区别。骨质疏松防治指南

难明确指出补钙是基础性措施。如何理解基础性？既非常重要，不可或缺，但绝非全部，更不能理解成唯一。骨骼中有无机成分和有机成分，有机成分主要是胶原蛋白和非胶原蛋白，胶原蛋白主要是一型胶原，无机成分则通常是指钙。体内 99% 的钙质存在于骨骼当中，骨骼除钙之外还有磷、镁、锌等无机物质。第三，骨质疏松也会遗传。骨质疏松症是一种受遗传因素和环境因素等多重危险因素影响的复杂疾病，遗传因素只是其中一种，并非唯一的诱因。遗传因素主要影响骨骼大小、骨量、骨微结构和肌肉力量等。如果父母患有骨质疏松，其子女患骨质疏松的概率就会大大增加，和绝经期的妇女和7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更容易患有骨质疏松。因此，临床上碰到老年女性骨质疏松患者，有经验的医生通常会询问其子女的情况，特别提醒子女也来检查，尽早预防骨质疏松，特别是已经绝经的人群，绝经后骨质丢失迅速加快，骨质疏松患病率明显升高。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薇。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聊到了为什么有些女性容易胖肚子，以及越发呈现出年轻化趋势的骨质疏松。本期365健康派到这里就要结束了。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各位小伙伴留言。明天的相同时段，我们不见不散。

0: 我呀，种了20多年地了，我可知道这碗大米饭来的不容易。你说从育苗说，这个籽儿好容易下地里了，赶上阴天了它不出来，高温了又怕烤苗了，天天搁那地里头看着守护着，好歹一个来月过去了，这苗长大了，这边地里呢也来水了，就开始跟着这拖拉机霸地平地，这个水呢整好了之后插秧啊，起早天不亮就下地了，黑天才回来。这秧插好了之后就盼着缓苗啊缓苗，结果过两天草起来了，过两天又长虫了，你说忙活在那个一头地儿晒的去老黑的，一直到秋天好容易把这个地收家来了，这个稻子割完了整家来了，磨米完了做饭，你想想这碗饭来的容易啊，都好好珍惜吧，千万别浪费粮食啊。
1: 吃多少存多少，农民伯伯多辛苦呀，不要浪费，记住了吗？

0: 永生世界，无限精彩，欢迎收听 FM 106.2营口新闻综合广播，1062一听就爱。
1: 早出晚归，户不照面，你是否怀念小时候大院里的老邻居？一家有事百家忙，一家做菜满胡同都香。
2: 阿姨，我帮您拿，今后啊有啥力气活您就吱声，我呀就住在您楼上。
3: 大哥，您钥匙插门上忘拔下来了，喏，可得收好了，我是您对门
4: 姑娘。刚搬来吧，那给你送盘饺子，刚出锅，趁热吃。
5: 妈妈，楼下开会了。
1: 远亲不如近邻，近邻不如对门，互帮互助，理解担当。
6: 邻居你好。
7: 邻居您好。
8: 邻居，有你真好。
1: 庄河市融媒体中心制作，辽宁省广播电视局推荐播出。
9: 经历了春的萌发，夏的蓬勃，才有枫叶的绚烂，沉淀了最初的清冽，曾经的刚健，方得陈酿的绵长，褪去了韶华的青涩，放慢了匆忙的脚步，让我们与您共享金色年华。

关注老龄时代，共享幸福晚年。您正在收听的是金色年华，我是主持人东方，欢迎您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最近这些年啊，脑溢血逐渐的成为了广泛发生的急性病了，医学上称为出血性脑卒中。因为它发生发病快，病情又凶险，不能够及时的得到治疗，成为病死率最高的疾病之一。另外，根据中国卒中流行报告显示啊，脑卒中已经成为了导致我国国民死亡的第一原因，死亡率高于欧美国家的4到5倍。我国现有脑卒中患者则高达700多万，而每年新发的脑血管病的患者大约是270万。这个数据听起来是非常的可怕呀。那么生活当中脑溢血发病前的一些危险信号您注意到了吗？今天节目的一开始，我们跟大家分享这方面的内容。

研究数据表明啊，目前外国人的脑溢血的发病率呢是10%，而中国人呢是在20%以上。中国人是脑溢血出血高危的体质。专家也说，首先公认的肯定是和人种有关了。已经有研究揭示出，中国人颅内病变血管的严重程度或者说发病率要比西方人高，这是造成颅内出血增加的一个重要原因。换句话来说呢，跟外国人相比，中国人是脑出血的高危体质。第二个原因呢，就是中国人的高血压的治疗不达标。很多脑溢血的发生啊，都是因为血压太高，动脉硬化，最终导致头部脆弱的血管爆裂了。所以综合以上两个原因，导致目前中国人脑卒中的发病率是欧美国家的6倍。专家就提醒说，脑血管疾病在发病之前都会有很多征兆，但是由于症状比较轻，却被很多人忽视了。那么这些征兆都是什么呢？第一是剧烈的头疼。这种头疼啊，是没有明显诱因的，很多人开始呢都是断断续续的头疼，但后来转化为持续性的头疼。根据每个人的病情不一样，症状持续的时间也可能不一样。第二是眩晕难受。专家说，很多人在发生脑溢血之前会出现不同程度的眩晕，突然间就感觉到天旋地转，站立不稳，抬脚费力，甚至是摔倒在地上。第三是一侧麻木。很多脑溢血发生之前呢，都会出现面部、胳膊、手指的麻木，特别是无名指。如果常常感觉到左右半身麻木，应该考虑到脑内小血管是不是已经出现了相应的问题。如果麻木的同时出现上肢或者是下肢的乏力，那情况可能会有加急加重的危险。第四是眼前蒙黑。突然一过性的眼前蒙黑，或者是一只眼睛出现了视物不清楚，看东西模糊，甚至是出现重影，这些都是脑溢血的前兆，所以千万不能大意。第五，舌根发硬。突然间感觉啊，

舌头根啊就是僵硬的，舌头膨大，说话不清楚，甚至舌头疼，吞咽困难。第六，经常呛咳，在喝水或者是进食的过程当中，莫名的出现了呛咳，这也是很多人脑淤血的先兆。第七，哈欠连天，有一些病人说他们会不分时间地点而情不自禁地打哈欠，其实这是大脑缺氧的表现。第八，握力下降，手臂突然间失去握力，比如说拿一个东西，明显感觉是拿住了，却掉在了地上，有的时候还伴有说话不清楚。第九，经常流鼻血，如果正常的流鼻血并不可怕，但是如果伴有高血压还经常会出现流鼻血的症状，就要小心了。专家说，高血压患者经常流出的鼻血半年之内很有可能就会出现脑淤血。第十，白天嗜睡，一些人在脑淤血发病之前啊，都会出现嗜睡的症状，即便是在精神很好的白天也睡意明显，非常的疲惫，睡不够的感觉。专家介绍说呢，我们刚才介绍的十个症状当中，如果有了三个，那就要小心了。如果出现了三个以上的症状，并且伴有高血压等疾病，那一定要小心。如果说症状较轻，最好呢及时到医院进行系统性的检查，千万不能大意，一旦错过了治疗时机，就可能会落下终身的残疾。

接下来我们要给大家介绍一下预防脑出血的一些重点，控制好高血压。高血压呢是导致脑淤血的主要诱因，因此呢防止脑淤血主要是要控制好血压。控制血压主要是要平稳，是24小时之内血压的波峰和波谷是接近的，这样可以避免血压波动对于血管壁的损害。第二，要保持情绪的稳定。高血压的发生与精神状态有明显的关系，情绪突变、精神冲突等等都会引起交感神经兴奋，导致血管收缩及其他神经性的反应。接下来就是防止身体的疲劳了。防止身体劳累，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不要过于劳累，超负荷工作可能会诱发脑出血。另外呢，就是要注意季节性的保护。寒冷的冬天正是脑中风的高发季节，血管收缩，血压容易上升，一定要在冬天的时候注意保暖，使身体适应气候的变化，还要根据自己的健康状况进行一些适宜的体育锻炼。好了，介绍过相关的知识之后，我们稍事休息一会儿，一会儿再回到节目当中，东方将继续陪伴您金色年华。

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的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生活不止眼前的柴米油盐，还有三五老友和一份闲适心情。当笑看云卷云舒不再是奢望，我们和您一起共享最灿烂的今天。

欢迎您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是主持人东方，这里正在为您播出的是金色年华。各位朋友们在节目当中听到哪些话题，或者是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的意见或建议要求，都可以直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选择添加朋友，找到公众号选项，搜索金色年华心灵驿站，加上关注就可以给我们留言了，我们会随时关注您的需求。众所周知啊，老年人受肠道蠕动减缓的影响，经常受到便秘的困扰，但有的时候呢，排便太顺畅了也不意味着肠道的功能是正常的。有些老年朋友便后啊出现了疲乏或者是疲倦、头晕、耳鸣这些症状，到医院去检查，被医生告知是慢性腹泻。那么老年人为什么排便顺畅了却有一些潜在的隐患呢？接下来东方就和您聊一聊，老年人排便太顺畅也未必是好事儿。

有些时候啊，慢性腹泻的初期表现呢并不明显，所以往往呢容易被忽视。而有些备受便秘困扰的老年朋友呢，认为排便顺畅可是一件好事。但是医生提醒说，倘若老年人排便太顺畅了，就要警惕慢性腹泻在作祟了。那么为什么老年人容易患上慢性腹泻呢？导致腹泻的原因啊，大致有感染性因素和非感染性。

因素两个大类。由于老年人的抵抗能力下降了，肠道的菌群失衡，患感染性腹泻之后，因病原体未能够及时被清除，转为了潜伏体内，成为了带菌的状态，表现为饮食不慎或者是劳累过度，就会有大便稀烂的表现了。有一些老年朋友服用了止泻药之后症状能改善，于是乎啊就不大在意了，这更容易出现反复的腹泻。而非感染性的腹泻呢，更要引起警惕，比如说像溃疡性的结肠炎或者是克隆氏病等等，这些炎症性的肠病，由于腹泻的表现不明显，起初表现为大便次数增多，所以很多人呢并不以为然，当出现了便血、体重减轻、贫血这些症状的时候，往往已经是中晚期了，失去了最佳的治疗时机。所以老年人排便过于顺畅了，要及时到医院进行检查。有些老年朋友在腹泻之后不愿意去医院进行治疗，这种做法是错误的。医生提醒说，老年人的身体状况比较的差，发生腹泻的时候，他的机体往往会在短期之内丧失大量的能量，从而使病情迅速的恶化，尤其是患有心脏病的老年朋友更应该引起高度的重视。对于慢性感染性的腹泻，最重要的就是要提高自身的免疫力，这样才能够彻底的清除残余的病原体，或者是使病原体处于失活的状态。在提高自身的免疫力的基础之上，可以配合口服抗生素，以调节肠道的菌群。需要提醒的是，老年人切忌盲目的服用抗生素，应该详细的将病史提供给医生，在医生的指导之下进行有针对性的治疗。最后我们还要提醒您，一般来说呀，这感染性的慢性腹泻和炎症性的肠病引起的腹泻，大多数跟饮食习惯有关，所以说老年人在预防慢性腹泻的时候一定得管住嘴，避免不洁的饮食、进食过杂、辛辣冰冷的食物的刺激等等，可以服用一些含有消化酶和乳酸菌的食物，比如说益生菌、酸牛奶等等。同时呢，老年人应该根据自身的身体状况来坚持体育锻炼，多做一些户外活动来提高自身的抵抗力。另外，如果是在冬天的话，老年人呢还应该采取一些保暖的措施来预防因着凉而引起的腹泻。

好，亲爱的朋友们，今天的金色年华节目到这里已经接近尾声了，我是主持人东方。当然了，除了收听我们的节目之外啊，你还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金色年华心灵驿站，不仅可以回听往期的节目，还可以在公众号后台给我们留言，告诉我们您的意见和建议。明天的同一时间，主持人东方和您相约，不见不散。

0: 北京时间16点整。
1: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2: 陈总，这个是燕之屋中秋限定的晚宴礼盒，当年刚入行时非常迷茫，是您拉了我一把，这份情呢我一直记着。
3: 人呐，重情义才能走得更远。
2: 以中秋晚宴情义礼献人生伯乐贵人。
4: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1: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
5: 营口盼盼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惠店、外圈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惠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
6: 燕之屋，
1: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0: 收益高、风险低，又可以随时提现的完美产品。
1: 警惕，警惕，再警惕。
0: 超过正常收益率的产品。
1: 警惕，警惕，再警惕。
0: 理财前问问自己，像亲儿子一样的业务员为啥跑前跑后苦口婆心帮助非亲非故的你？
1: 因为他有提成，因为他有利可图。
2: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

看到有人形容爱情就像一场感冒，一旦得了，无论怎么努力的想要痊愈，也要等病得差不多了才能好起来。此刻陪你度过这个时段的依然是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

人与人之间的快乐和痛苦都是不相通的，描述人类内心丰富的词汇再多，也无法改变感觉这种东西不可言喻的事实。这种不流通、不可言传的感觉，就像我们通常所说的孤独感。人类发明了语言和文字，而快乐和痛苦应该有千千万万种，我们无法倾诉和分享，恰恰是因为语言和文字的局限性，才会让人倍感孤独。所以我们都明白，孤独到了深处，唯有沉默。好在这世上还有一种叫做音乐的东西，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我是小青，这里是小青的暖心歌，希望我们的节目能在你选择沉默的时候带给你一份温暖。你也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回听往期节目，分享音乐心情。在这个时段的最后，再一次感谢你的关注收听。

0: 每一天我们都要穿梭于各种门。
1: 大娘买了这么多菜啊，来，我帮您开门。
2: 姑娘啊，谢谢你啊。
0: 开一道门令人舒心。
3: 广场到了，
4: 小同学要下车了吧？来来来，站在门旁边吧，啊，别挤着了。
3: 谢谢叔叔，
0: 留一道门，给人顺心。
5: 大爷，别着急，我扶着电梯门呢，您慢慢下。
6: 哎呀，小伙子，谢谢你。
0: 扶一道门，让人安心。走到哪里，就把文明带到哪里。推开
7: 永生世界，无限精彩。欢迎收听 FM 106.2营考新闻综合广播，1062，一听就爱。

0: 非法集资是国家明令禁止和严厉打击的非法活动，参与非法集资造成的损失由投资者自行承担，老年人一定要理性投资，应到正规的金融机构办理投资，
1: 自觉远离非法集资骗局，遇到集资诈骗应当尽量保留线索和证据，尽快向公安机关报案。
2: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3: 选择好朋友真的很重要，和发光的人在一起，即便你学不会发光，也会变得温暖。一定要远离那些充满负能量的人，他们会在不知不觉中偷走你的梦想，使你渐渐颓废，变得和他们一样目光短浅，丧失斗志，随波逐流。

你觉得平凡到不行的自己，或许也占据了某个人的整个世界。所以无论你幸福不幸福，都要幸福，无论你重要不重要，都很重要。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

我是小青，欢迎继续回到小青的暖心歌。我们以为自己爱得死去活来，没法放弃，可是就在一个不经意的瞬间，你会突然清醒过来。思念也是会过期的，依恋也是会过期的。

没有人真正知道明天是什么样子，究竟是阴霾密布还是阳光灿烂，但那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明天之后还有明天，只要生命没有结束，永远有下一个明天，永远可以希望着下一刻就是我们想要的幸福。好了，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了，我是小青，这里是小青的暖心歌，欢迎关注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在后台留言，明天同一时段我们不见不散。

0: 天呢，我实践了一次绿色出行。
1: 怎么个绿色出行啊？
0: 我把家里那辆二手车给刷绿了。
1: 您那不叫绿色出行，
0: 应该啥样啊？
1: 您可以先从坐公交、坐地铁开始。
0: 这绿色在哪儿啊？
1: 一辆公交车的碳排放是一辆小车的五倍，载客量却是小车的30倍。
0: 坐公交相当于每人的碳排放减少了80%。
1: 一节地铁车厢长20米，装200人。如果这些人坐小车，首尾相连，怎么也得有250米。
0: 堵车，
1: 碳排放的污染物就更多了。
0: 懂了，减少人均产生的碳排放就是绿色出行。
1: 学得挺快呀。
0: 干脆呀，我骑车上班得了。
1: 给你点赞，一步到位，标准绿色出行啊。
0: 要不我把自行车也给刷绿喽。
1: 绿色出行多一天，绿水青山近一些。

0: 北京时间17点整。
1: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2: 营口养和医院位于营口市站前区东新街55号二级综合医院，诊疗科目有呼吸内科专业、消化内科专业、神经内科专业、心血管内科专业、肾病学专业、内分泌专业、普通外科专业、骨科专业、泌尿外科专业、妇科专业、儿科门诊、眼科、耳鼻咽喉科、肿瘤科、医学检验科、医学影像科、中医科。接诊时间8点到17点，联系电话0417-358-7777。
3: 瞭望时事政治，沟通民意社情，营口新闻。
4: 各位听众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9月14号星期一。这次营口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5: 闸固水畅润良田，我市63.46万亩水田增产增收添底气；
4: 东北地区首票保税进口铜金矿转场检验业务落地营口。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5: 我市的营口灌区

0: 大清河灌区有水田 63.46 万亩，两个灌区的黑鱼沟河闸、劳动河闸、长山闸、曹家兰河闸和千马岭兰河闸除险加固工程被列为2026年民生实事。去年冬天以来，我市加快推进除险加固工程建设，目前五座闸站已完成工程量的 95%， 并于今年春灌全部开闸提水投入使用，有效改善我市水稻生产灌溉条件，显著提升区域防洪抗旱能力。请听本台记者发来的报道。
1: 日前，记者随市水利局工作人员深入营口灌区和大清河灌区走访，了解查看五座除险加固后的水闸灌溉防汛排涝能力和相关配套设施运行状况。大石桥市闸站水利服务有限公司党支部书记于飞：
2: 之前呢，提闸的时间慢，40分钟，现在只需4分钟，提水的能力都在显著的提升。
1: 据了解，黑鱼沟河闸、劳动河闸、长山闸等五座水闸除险加固工程总投资约1.85亿元，去年11月份开始全部进行冬季施工，拆除重建水闸主体，治理水闸上下游岸坡防护，完善水闸安全监测设施。市水利局副局长马忠伟：
3: 五座水闸建成后，将一改老旧水闸设施落后、功能弱化、灌溉能力偏弱等局面。
1: 这里是坐落在大石桥市石佛镇建立村的黑鱼沟河闸，始建于1974年，具有灌溉取水、挡潮、防洪排涝功能，承担50,000亩水田灌溉任务。升级改造后的黑鱼沟河闸安装了智能安全监测自动化调控系统。大石桥市闸站水利服务有限公司党支部书记于飞：
2: 升级卷扬起闭设备配套智能化远程系统后，实现水位数据实时采集，云端远程起闭水位闸值自动调度，故障实时预警，由传统的人工值守模式转化为数字化智能。

0: 中带帮。
1: 我喜欢你，是端午节好吃的粽子，香甜软糯。我喜欢你，是庙会上好看的糖人，玲珑剔透。
2: 喜欢你的千般美，喜欢你的百样好。我爱你，我最美丽的祖国。
3: 今天呢，我实践了一次绿色出行。
4: 怎么个绿色出行啊？
3: 我把家里那辆二手车给刷绿了。
4: 您那不叫绿色出行，
3: 应该啥样？
4: 您可以先从坐公交、坐地铁开始。
3: 这绿色在哪儿啊？
4: 一辆公交车的碳排放是一辆小车的5倍，载客量却是小车的30倍。
3: 坐公交相当于每人的碳排放减少了80%。
4: 一节地铁车厢长20米，装200人，如果这些人坐小车，首尾相连怎么也得有250米。
3: 堵车，
4: 碳排放的污染物就更多了。
3: 懂了，减少人均产生的碳排放就是绿色出行。
4: 学得挺快呀。
3: 干脆呀，我骑车上班得了。
4: 给你点赞，一步到位，标准绿色出行啊。
3: 要不我把自行车也给刷绿喽。
4: 绿色出行多一天，绿水青山近一些。
5: 每一天我们都要穿梭于各种门。
6: 大娘买了这么多菜啊，来，我帮您开门。
7: 姑娘啊，谢谢你啊。
5: 开一道门令人舒心。
8: 新世纪广场到了。
9: 小同学，要下车了吧？来来来，站在门旁边吧啊，别挤着了。
6: 谢谢叔叔。
5: 留一道门给人顺心。
10: 大爷别着急，我扶着电梯门呢，你慢慢下。
11: 哎呀小伙子，谢谢你。
5: 扶一道门让人安心，走到哪里就把文明带到哪里，推开文明之门，迎进和谐新风。
12: 可乐，今天学校长跑比赛你发挥的怎么样？
13: 哎妈，我班班长的是 YYDS， 我一上场就紧张了，直接 BBQ 了。
12: 你这长跑没发挥好，话还不能好好说了，妈妈都快听不懂了。
13: 平时我们在学校都这么说呀，这你都听不懂，我一整个无语住了。
12: 可乐，网络热词说起来省事儿好玩，但总用简单的网络烂梗代替心里话，你的表达能力会一点点变弱的，所以咱要好好说话。
13: 知道了，妈妈，拒绝网络烂梗，从我做起。
14: 远离粗浅网络烂梗，守护少年纯粹表达，
15: 还给语言一片清朗，让少年谈吐熠熠生光。

0: 马上中秋了，咱回家的时候给爸妈带点啥好啊？
1: 我觉得这个燕之屋的晚宴燕窝挺不错，燕之屋还联名电影给阿妈的情书推出了晚宴限定款。
0: 嗯，燕之屋我知道，我开车时也经常听到。
2: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3: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4: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
5: 营口潘潘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惠店、大一圈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惠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
6: 胭脂屋，
7: 永生世界，无限精彩，欢迎收听 FM106.2 营口新闻综合广播，1062一听就爱。

千世界真奇妙，小朋友们想知道。亲爱的小朋友们，小朋友身边的大朋友们，欢迎大家收听今天的童心对对碰节目，我是佳玉姐姐。在今天的节目中啊，佳玉姐姐会继续和大家一起听好听的歌曲，读有意义的书籍，倾听小朋友们的心声，欣赏小朋友们的才艺。话不多说，马上开启我们今天的节目吧。

亲爱的小朋友们，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进入到的是推荐好书的环节。今天要为大家推荐的这本书啊，叫做《带亿万颗种子去未来》。这是一本适读于10到12岁的同学的科普类书籍。同时呀，这本书也是国家图书馆的四季童读佳作系列。

这本书的内容啊，是以袁隆平团队在海南三亚发现野生稻不育株为背景，介绍了种子银行通过先进的技术手段和设备进行采集、清理、储存、唤醒等种子资源的保护和管理。这本书啊，也是采用了多种的创作方式，让大家结合生命和美学的教育，了解资源性的重要性，也培养孩子们对科学和自然的兴趣。古人说呀，书犹药也，善读之可以医愚。在浩瀚的知识海洋中，带亿万颗种子去未来，就像一株破土而出的幼苗，以童趣盎然的姿态，在幼小的心灵中播撒探索自然的种子，又像是一场润物无声的甘霖，浸润着孩童对生命奥秘的无尽遐想。这本书精心打造了科普的绘本，用童趣的表达和科学交融的独特魅力，给孩子们开启了一扇通往自然奥秘的大门。带亿万颗种子去未来啊，是以儿童科普绘本为载体，将严谨的科学知识和艺术化的视觉表达完美的结合。书中的每一页呀，都像是一个精心绘制的自然画卷，用生动直观的图文给孩子们呈现出了种子的神奇世界。比方说呀，在讲述野生稻的新朋友的时候，书中是以巨龙竹的挺拔和雪兔子的绒毛为背景，纤毫毕现地勾勒出了种子的纹理，让孩子们就像是置身于田野，感受生命的跃动。再比如种子银行的筛选流程，通过拟人化的插图，将登记、清理、提前等步骤画成了趣味的场景，既直观地展现了科学流程，又激发了孩子们的想象力。书中啊，还巧妙地运用了思维导图，将种子的收集、保存、常见的种子的资源和种子资源库的共享服务串联成了逻辑清晰的视觉网络，不仅是降低了知识了解的门槛，更在潜移默化之中培养了孩子们的逻辑思维和探索欲望。这本书啊，不仅是一座科学的殿堂，更像是一本蕴含家国情怀的启蒙之书。在野生稻化身粮食英雄的描绘中啊，就勾勒出了袁隆平爷爷的背影，将禾下乘凉梦的愿景化作了对耕耘者精神的礼赞。在雪山科考采集种子的画面中啊，科学家攀爬雪山的坚韧的身影，也诠释了精诚所至、金石为开的真理。这些画面呢，既传递了科学探索的艰辛和浪漫，又让大家在心中埋下了敬畏自然、守护生命的一个种子。书中展现了科研人员为种子绘制生长轨迹的专注，而种子则以破土而出的生机回馈守护，传递出了人和自然和谐共生的一种哲思。

这本书的独特魅力啊，还在将冰冷的科学知识转化成了充满温度的故事。编者赋予了种子以灵性，让他们化身旅行者，踏上了探索之旅。在去往种子银行的旅途中啊，我认识了很多长相有趣、名字又新奇的朋友。拟人化的表达让抽象的概念瞬间就鲜活了。种子落户登记、健康体检的流程啊，被编织成了一部生命的史诗。而种子银行的比喻啊，就让孩子们联想到了冬眠的小生命静待唤醒。这种语言风格呀，既消解了知识的晦涩，又让科学的思维像细雨般浸润了童心。带一万颗种子去未来呀，不仅是一本科普读物，我觉得更是一部饱含生命哲思的成长之书。它教会了孩子们种子的保存之道，更让他们懂得每一粒种子都是希望的载体，每一次探索都是成长的契机。正像有一句话是这样说的，读过一本好书就像交了一个朋友。这本书啊，恰恰就像是一位睿智的向导，用诗意的语言和精美的画面引领孩子们走进自然深处，在求知中感悟生命的壮美，在探索中扎根家国热土。它给予我们的不仅是知识的积累，更是心灵的滋养和精神的丰盈。我想，这或许就是教育最本真的模样吧。

爱的小朋友们，那今天的推荐好书环节啊，到这里就结束了。小朋友们读过这本书吗？那除了这本书，还有哪些书是想要推荐给佳玉姐姐和其他的小朋友吗？可以找到佳玉姐姐和我交流互动。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来听一首歌曲。这首歌曲呀，和我们这本书也是特别契合的，叫做《河下乘凉梦》。

0: 童心送古韵，经典换新生。欢迎小朋友们来到中华传统文化百部经典每日诵读栏目。小小领读员们，你们准备好了吗？一起出发吧。亲爱的小朋友们，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进入到的是百部经典每日诵读。今天为大家带来的呀，是辛弃疾集中的精彩内容。
1: 童心送古韵，经典换新生。大家好，我是今天的小小领读员戴林韵，下面由我为大家带来辛弃疾集。玉楼春，用韵达叶种洽，黄歌击碎春老斩，玉舞还怜山袖短，心如溪上钓机闲，身似道旁观后懒，山中有酒提壶劝，好与怜君堪咋饭，至今又知落人间，渭水西风黄叶满。叶仲洽收到稼轩前手，玉楼春敲百乐天底之后，几贺作一首，大约是晚些不能前来同桌共饮。稼轩读后再作此词以回应，还是劝他再来。词为自己身闲心懒，独自喝酒无聊之极，一次狂歌时把酒盏都击碎了。由此可以想见稼轩心情之落寞，急需有人来陪伴之意，昭然若揭。下片写山中提壶，都得劝你来饮酒，咱俩又十分投缘，你说话特别重金，堪做下酒菜，我还等待你酒后再写那句沉默人间呢。稼轩简直是软磨硬泡，非要叶仲洽来不可了。稼轩之真性情于此可见，身如二字的比喻也心灵别致，让人回味无穷。童心送古韵，经典换新生，我们明天再见。
2: 童心送古韵，经典换新生。大家好，我是今天的小小领读员柯颖婷，下面由我为大家带来辛弃疾集《南歌子

0: 山中夜坐，世事从头剪，秋怀彻底清，夜深犹诵枕边声，诗文清晰底事未能平，月到愁边白，鸡仙远处鸣。世中无有利和名，应甚山前未晓有人行。秋夜里更深人静，枕边传来阵阵哗哗啦啦的溪流之声，于是驾轩起而试问：清溪啊，难道你心中也有不平之事？驾轩夜住山中，呼山雨后，清洗心心，原以为忘怀了世事，可到了深夜依然难以入睡。不直说自己心中有不平，而说清溪有不平，借景喻情，自然巧妙。因愁而发白，月照方见发白。虽然不说自己愁，自己头发已白，而说月到了愁边也变白了。无情无思之月到愁边都白了，有情有思之我在愁边还能不发白吗？于此可领会词人构思之心巧。夜深听溪声，凌晨听鸡鸣，拂晓前闻路上有人行，词人一夜未睡，心中不平之气，难解之愁，不言自明。同心诵古韵，经典换新生。
1: 亲爱的小朋友们，那上半段的节目啊，就是这些内容了，希望大家能喜欢这些内容。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来听一首非常好听的歌曲，向着未来奔跑。

亲爱的小朋友们，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进入到的是成长日记的环节。在这一环节中，佳玉姐姐会继续化身为大家的树洞，倾听大家的烦恼。

首先呢，我们来听到的是孟希同学的留言。孟希同学说，佳玉姐姐你好，我学习很好，就是胆子有点小，跟别人聊天的时候总是小心翼翼的，因为怕被说，我该怎么办呢？

晨曦同学你好，你愿意说出自己心中的困惑呀，佳玉姐姐就已经感觉到你想要改变现状的勇气了。在心理学中，你的怕、小心翼翼，其实呀，这是一种防御的机制，它就像是一张创可贴，给你带来短暂的舒适。但是呀，短暂的舒适不能真正的解决问题，有的时候甚至会愈演愈烈。一定要保持心中的那份勇气，唯有勇于面对，敢于行动，才能够改变现状。你可以试着想一想曾经和好朋友们交谈时的场景，比如说你是怎么介绍自己的呢？哪个话题打开了你们的话匣子？用了什么肢体语言呢？你呀，还可以发挥自己在学习方面的优势，分享一些学习的经验，给小伙伴们讲一些他们不会做的题，这些都能够帮你建立起社交的自信，放下过多的心理负担。最后啊，佳玉姐姐给你画一个重点，就是无论如何大胆去做就对了，你自信的样子呀，才是对别人最大的吸引。

接下来啊，我们来听到的是面包的留言。面包说，佳怡姐姐你好，我现在啊成绩始终是提不上去，马上就要小升初了。有的时候啊，我打算好好学习，但是坚持了一段时间就放弃了。爸妈也时常提醒我不要偷懒，可是我应该怎么办呢？

亲爱的面包同学你好，你现在的心情啊，佳玉姐姐特别理解，小升初真的是挺重要的，但是啊，你也要明确一点，就是它不能决定你的一生。人生的成败呀，也绝对不是由分数来定义的。生命里会发生很多事儿，无论结果是好是坏，你都要从中获取前进的力量。想要解决学习坚持不了多久这个问题呀，佳玉姐姐建议你做一个详细的学习清单，然后按照清单的规划呀，每天去完成学习的任务，并请爸爸妈妈来监督你。学习清单怎么做呢？你要按照自己的学习情况先梳理一遍，比如说按照熟悉、不怎么熟悉、完全不会这三种程度，将每科的知识点呢都进行一个分类，规划每天的学习任务，从简单到难的安排呀，都能够增强你的自信心。小步上台阶是更容易获得成就感的。定时定量完成任务之后啊，你还可以给自己一些奖励呢，比如说周末多看几个自己喜欢的小视频呐、和爸爸妈妈一起去游乐园等等。学习的时候啊，也要注意劳逸结合，用力过猛虽然取得一时的结果，但是呀、不会长久。如果觉得疲惫，就不妨放慢脚步休息一下吧，可以选择看一本课外书，可以和爸妈一起聊聊天，充足的休息和调整啊，才能够让你以更加良好的状态、更加持久的耐力去投入到学习当中。最后啊，佳玉姐姐去建议你，让专业的人干专业的事儿，邀请老师一起来帮忙，专业的分析和指导，也许啊能够事半

接下来我们来听到的是小爱的留言。小爱说，佳玉姐姐你好，爸爸妈妈对我要求很严格，考试成绩必须在97分以上。但是啊，近期我有一场很重要的钢琴比赛，课外作业也挺多的，我觉得压力很大，很想大哭一场，我该怎么办呢？亲爱的小爱同学你好，如果大哭一场啊能够让你心情放松一些，那就哭一场吧。把一直在心里的情绪呀、是需要一个出口去释放出来的。不会啊，要是越哭越委屈，那建议你还是

就像是高压锅，如果气顶得太足又释放不出来，多半锅会爆炸。先放下一切，让自己喘口气。考试和比赛呀，都是功夫在平时，不差这点时间的。咱们偶尔的放松啊，相反会提高效率。所以呀，也请把佳玉姐姐的建议告诉给妈妈，让她呀也深呼吸，放松一点，专注去干点自己喜欢的事情，别总是盯着你，弄着大家都挺紧张的。

接下来啊，我们听到的是呼呼同学的留言。呼呼同学说，佳玉姐姐你好，我很想好好学习，却总是感觉学不进去，心情啊很低落。其实我现在的成绩啊还不错，可总是觉得这不是我真实的成绩，我没有那么好，也总怕下次考试的时候考不好，这可怎么办呢？世界有多美好，月弯弯。亲爱的呼呼同学你好，你听说过不配得感吗？就是对自己拥有的事物和成就产生了怀疑和不安，总是觉得自己配不上。经常有这种感觉的人会不自觉地打压自己，容易放弃，也非常的依赖别人的评价。呼呼，如果你心里冒出这样的声音呐、那你就需要把心里那个杠头给唤醒了。谁说这不是你真实成绩？你亲自答的题，老师亲自判的卷，能有啥问题呢？总怕考不好，还没考呢，怎么知道考不好呢？亲爱的呼呼，我们暂且啊，就把这个杠头小人叫做哈哈吧。每当你否定自己，觉得自己配不上的时候啊，就把它给放出来，让它大笑着告诉你，你哪里不配呢？你配得上你努力想要得到的一切。

接下来呀，我们来听到的是在的留言。再说佳玉姐姐你好，我怎么老是准备在写作业的时候玩一会儿手机呢？我想改正啊，但是改正不了，怎么办？

亲爱的在同学你好，你知道吗？我们的大脑啊，也是一个游戏玩家。写作业对他来说是一个挑战的模式，需要调动很多很多的脑细胞。而玩手机呀，就是一个简单模式了。如果你不告诉大脑，完成作业可以得到更多的奖励，他就很难打起精神去打怪了。所以呀，游戏开始之前呢，你需要做两步。第一步，消除简单的模式，把手机交给家里最严厉的那个人保管。第二步，就是给自己设计一个游戏的奖励了。比如说，按时完成作业就能玩会手机。心里有了期待，大脑也就随之去兴奋起来了。你呀，也就能尽快地进入打怪的状态了。对了，心理学中啊，有一个概念叫做延迟满足。当你写完作业呀，放松地点亮手机屏幕的时候，就会觉得快乐加倍了。你信吗？如果不信的话，去试试吧。

和我进行交流互动，共同分享成长的智慧，也一起感受助人的快乐。接下来的时间呢，来听一首非常好听的歌曲《紫丁香》。

亲爱的小朋友们，那今天的成长日记环节呀，就到这里了。对于今天的内容，你有什么不一样的观点和建议吗？欢迎大家找到佳玉姐姐。

0: 陈总，这个是燕之屋中秋限定的晚宴礼盒，当年刚入行时非常迷茫，是您拉了我一把，这份情呢我一直记着。
1: 人呐，重情义才能走得更远。
2: 以中秋晚宴情义礼献人生伯乐贵人。
3: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4: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
5: 营口盼盼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惠店、外圈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惠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
6: 燕之屋，
7: 新时代，新声音，欢迎收听营口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8: 下面为您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全国新闻联播节目。

0: 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9月14号，星期一，农历8月初4，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舒心。
3: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结束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回到北京，
3: 为全球南方聚力起金砖合作新城。习近平主席赴印度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取得圆满成功。
2: 国办印发通知，加强中小企业回款难问题治理。
3: 国新办举行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推动健康中国建设取得决定性进展有关情况。
2: 国务院对中国船舶集团青岛北海造船有限公司910重大火灾事故提及调查。
3: 商务部等八部门发文促进智能家居消费。
2: 2026年国家网络安全宣传周启动。
3: 也门政府军和胡塞武装冲突加剧，外交部发言人表示，中方对也门和红海局势升温深表关切。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3: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圆满结束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昨晚回到北京。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部长王毅等陪同人员同机返回。
2: 本台消息，9月12号到13号，国家主席习近平应邀赴印度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行程结束之际，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向随行记者介绍此访情况。此访是15/5开局之年面向全球南方国家的一次重大外交行动，对引领大金砖合作高质量发展、推动全球南方联合自强具有战略意义。在新德里不到24小时的时间里，习近平主席密集出席近10场活动，同金砖国家领导人共商发展大计，共谋合作新篇，同印度总理莫迪深入会谈，为中印关系领航定向。国内外舆论高度关注，认为金砖国家聚焦发展议题，推动务实合作，坚持多边主义，完善全球治理，应对全球性挑战，进一步凝聚了全球南方共识，发出强有力的金砖声音。中印两国领导人连续3年举行双

0: 双边会晤具有稳定区域、辐射全局的重要意义。此访务实高效，定位精准，成果丰富，实现了三个战略性目标。一是为金砖合作增效，在开放包容、合作共赢的金砖精神引领下，金砖国家形成全方位多层次合作架构，成为名副其实的全球南方第一方阵南南合作的首要平台。站在新的历史起点，面对全球南方国家的殷切期待，习近平主席提出金砖国家要做促进创新发展的先锋，维护和平稳定的先锋，推动文明互鉴的先锋，改革完善全球治理的先锋，再次为金砖合作明确历史使命，指出前进方向。四大先锋提升了金砖合作的战略定位，提振了金砖国家联合自强的决心和信心。明年金砖将迎来第四个中国年，中国将再次接过主席国的重任。与会各国领导人高度评价中国为金砖机制发展壮大发挥的关键作用，积极呼应习近平主席提出的重要主张，支持中国办好明年第19次领导人会晤。二是为全球南方赋能，此次会晤期间，习近平主席就壮大全球南方力量提出四点重要主张，共同捍卫国际法治，确保国际法和国际规则平等适用，高举多边主义旗帜，维护联合国权威和作用，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推动落实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携手推进安全治理，共同应对传统和非传统安全威胁。这些重要主张紧扣时代发展潮流，把握人类进步大势，顺应全球南方国家共同期待，为提升全球南方在国际事务中的影响力和发言权提供了可行路径。聚焦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习近平主席提出一系列倡议，宣布多项务实合作举措受到各国热烈欢迎。国际舆论认为，中国作为人工智能大国，不谋求数字霸权，不搞技术封锁，而是愿将先进技术转化为公共产品，在决定未来的前沿赛道为发展中国家创造机遇，体现了中国特有的博大胸襟和天下情怀。三是为中印关系领航，习近平主席同莫迪总理再次举行双边会晤，受到国际社会广泛关注。在两国领导人战略引领下，中印关系逐渐走出低谷，从再出发实现再提升。习近平主席和莫迪总理就事关中印两国的战略性、长远性、方向性问题坦诚深入交换意见，达成最重要的共识是中印要做伙伴。两国领导人一致认为，要聚焦发展这个最大公约数，加强友好交往和互利合作，改善两国关系民意基础。双方同意进一步增进政治互信，妥处矛盾分歧，共同维护边境地区和平安宁。双方将相互支持彼此担任金砖主席国，加强在联合国、上合组织、20国集团等多边框架内协作，推动全球南方合作，促进世界多极化，做动荡世界中的稳定进步力量。习近平主席短时间内接连出席上合、金砖两大多边峰会，发出多边主义强音，在动荡变局中点亮团结合作之光，书写中国与全球南方守望相助、携手共进的生动篇章。
1: 国务院办公厅近日印发关于加强中小企业回款难问题治理有关工作的通知，针对造成中小企业回款难的堵点难点问题提出多项具体措施。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2: 工业和信息化部副部长柯吉新说，当前多数行业暂未出台专门的结算支付规则，部分大型企业利用这一漏洞，滥用市场竞争优势地位，通过模糊账期起算节点、拖延验收或结算、滥用商业汇票和应收账款电子凭证相关手段，故意拉长上下游中小企业账期，造成中小企业回款难。
3: 这不仅

0: 挤占了中小企业的现金流，影响中小企业正常运转，而且影响行业健康发展和社会信用体系建设，阻碍国民经济畅通循环，急需采取措施进行专项整治。
1: 关于加强中小企业回款难问题治理有关工作的通知，提出四方面十条具体措施。
0: 一是健全行业账款支付规则，提出分行业明确合理账期，推动龙头企业率先进行60日付现承诺。二是加强大型企业支付行为监管，对滥用竞争优势地位的大型企业严格反不正当竞争之法。三是规范管理非现金支付的工具，提出规范管理电子凭证业务，将电子凭证最长付款期压减至6个月。四是强化资金传导效能和融资支持。
1: 通知特别强调，各地区各有关部门要加强工作配合，强化上下联动，压实责任持续推进，坚持引导纠正和执法追责并举，推动中小企业回款难问题整体好转，营造大中小企业融通发展、互利共赢的良好生态。
2: 国新办今天举行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155”期间，我国将加快完善优质高效整合型医疗卫生服务体系，推动健康中国建设取得决定性进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报道。
3: 当前，我国已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医疗服务体系，全国有110多万家医疗卫生机构，90%以上的居民可以在15分钟内到达最近医疗服务点。国家卫生健康委副主任郭艳红表示，“155”期间，我国将加强县区基层医疗机构运行保障，加快推进分级诊疗和服务的连续性，家门口就医要实现从有向优转变，
4: 合理的配置医疗卫生资源。开展基层特色科室的建设，提升常见病、多发病的诊疗水平和健康管理的能力。我们将支持2级医院和县级医院积极地发展精神心理、康复护理、儿科、老年医学、安宁疗护等这些服务，来补上服务的短板。
3: 国家卫生健康委持续推动全链条优质妇幼健康服务落地，织密母婴安全保障网络，目标到2030年要实现孕产妇死亡率降至10万分之12以下，婴儿死亡率降至1000分之3.5以下，同时将持续加大儿科诊疗服务供给。国家卫生健康委主任雷海潮透露，目前全国已经实现了2、3级公立综合医院都能够提供儿科医疗服务，90%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和乡镇卫生院也都能够提供儿科的诊疗服务。
5: 今年我们的目标呢，是要再新增1000个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和乡镇卫生院能够提供儿科的诊疗服务。预计到年底，95%以上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和乡镇卫生院都能够提供儿科的诊疗服务了。从2、3级医院当中选派儿科的医师支援乡镇卫生院和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全国到现在选派了3100名，这样的机制还要长期坚持下去。
6: 本台消息，9月10号11时15分许，中国船舶集团青岛北海造船有限公司一艘外籍货轮靠港维修期间发生火灾，造成25人死亡、5人受伤。为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按照李强总理等中央领导同志批示要求，根据国家有关法律法规规定，国务院成立事故调查组，由应急管理部牵头，外交部、工业和信息化部、公安部、交通运输部、国务院国资委、全国总工会、国家消防救援局和山东省人民政府等相关方面参加，对该起事故提及调查。今天下午，国务院事故调查组召开第一次全体会议，国务院事故调查组组长、国务院安委会办公室副主任、应急管理部副部长宋元明主持会议，通报调查安排，提出工作要求。会议开始前，与会同志全体肃立，向事故遇难者默哀。会议强调， 事故调查工作要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和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按照科学严谨、依法依规、实事求是、注重实效和四不放过的原则，尽快查明事故原因，全面

0: 查清企业行业监管属地管理责任，依法严肃追究责任。同时，会议要求地方政府有关部门和中央企业等深刻汲取教训，层层压实部门三管三必须责任和企业主要负责人责任，深入排查整治各类火灾隐患，严查转包和违规分包行为，举一反三，抓好危化、矿山、工贸、交通运输、建筑施工、特种设备等重点行业领域隐患排查整治，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国务院事故调查组全体成员、中央纪委国家监委、最高人民检察院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出席会议。
1: 中国人民银行今天发布八月金融统计数据报告显示，我国金融总量合理增长，社会融资条件保持宽松。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报道。
2: 最新金融统计数据报告显示，2026年8月末，我国广义货币 M2 余额356.81万亿元，同比增长 7.5%。社会融资规模存量464.80万亿元，同比增长 7.2%。 中国邮政储蓄银行研究员娄飞鹏分析，
3: 我国社会融资规模 M2 同比增速仍然保持在 7% 以上，与名义经济增速基本匹配，说明信用总量的扩张并非偏弱的格局，但是它结构发生了变化。债券和股票融资在社会融资规模增量中的占比已经超过贷款的占比，并且较五年前同期高出近20个百分点。我们需要转向综合观察贷款、债券、股票等多元融资方式的全面视角。
2: 今年前八个月，债券和股票融资在社会融资规模增量中的占比升至约50.3%。专家指出，这种结构变化并非短期的季节性扰动，而是需求侧经济结构转型、金融供给侧多层次金融市场体系逐步完善等多重因素影响下的长期趋势。南开大学金融学教授田立辉分析，
4: 企业和居民选择把钱存在银行还是用于扩大生产项目投资或者是增加消费，这取决于企业和居民的意愿，需要货币、财政、产业等各类政策协同发力，进一步畅通经济的循环。
2: 八月末，人民币各项贷款余额同比增长 4.9%。 结构上看，普惠小微贷款余额同比增长 8.3%， 不含房地产业的服务业中长期贷款余额同比增长 9.3%， 以上贷款增速均高于同期各项贷款增速。八月份企业新发放贷款加权平均利率略低于 3%， 比上年同期低约 0.2 个百分点，个人住房新发放贷款加权平均利率约为 3.1%， 与上年同期持平。五年期 3A 级企业债到期收益率为 1.73%， 均处于历史低位。田立辉分析，
5: 当前金融供给宽松，货币需求满足度高，较好的体现了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取向，为经济稳定增长、高质量发展营造了适宜的货币政策环境。
0: 商务部等八部门近日印发促进智能家居消费行动方案，方案从扩大优质智能家居供给、完善智能家居标准体系、优化社区便民服务等七方面提出一系列政策举措。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6: 行动方案提出，鼓励生产企业加强智能家居产品研发，支持家居卖场、购物中心设立智能家居体验中心、全屋智能和数字家庭样板间。针对智能家居互联互通方面存在的堵点，行动方案明确完善智能家居产品智能化分级评价标准体系，加快制定实施智能家居互联互通等强制性国家标准，加速推动全屋智能一体化融合发展。中国社会科学院财经战略研究院市场流通与消费研究室主任伊少华，
7: 当前消费者的居住需求已经从有房住、有家电转向住的智能、安全、舒适、便捷。智能家居单品普及率已经很高，市场基础非常成熟，所以这次政策通过完善供给、统一标准、优化服务，把智能家居从小众高端消费变成大众普惠消费，同时带动家装、家电、通信全产业链升级，扩大内需，拉动大宗消费。
6: 围绕消费者的差异化需求，行动方案明确加快培育一批大型家装企业和平台，推出个性化、多样化装修套餐，大力发展定制式、订单式、预约式服务，引导企业推行适老化设计，丰富适老化智能家居供给。此外，针对家居家装领域配套服务不便利问题，行动方案还提出指导各地科学合理设置废旧家居回收网点，

0: 力企业提供送新加收旧、互联网加回收等服务，支持在具备条件的街道、社区设立家居换新综合服务站点，整合各类便民惠民服务。
1: 2026年国家网络安全宣传周今天起到20号在全国举行，主题为网络安全为人民，网络安全靠人民，智能时代网安护航，各地各部门同步开展系列活动。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2: 2026年国家网络安全周开幕式14号下午在山东济南举办，发布了人工智能安全治理框架3.0版、2026年人工智能技术赋能网络安全应用测试结果等一系列网络安全成果。网安周论坛活动按照1+15架构，举办网络安全技术高峰论坛和15场专题分论坛，重点围绕政务信息系统安全管理、人工智能赋能网络安全、个人信息保护、汽车数据安全等主题进行交流研讨。此外，各地区各部门也将组织本地区本系统开展一系列的网络安全宣传周活动。宁夏中卫是全国同时拥有国家新型互联网交换中心和全国一体化算力网络国家枢纽节点的双中心城市，承担着东数西算重要任务，网络安全保障责任重大。中卫市公安局网安支队综合保障大队教导员石文鹏介绍，宣传周期间他们将深入数据中心开展网络安全专题培训及座谈，帮助企业提升防护能力。
3: 我们还深入社区、机关、校园开展普法讲座，结合净网、护网、专项行动、典型案例，介绍公安机关打击网络违法犯罪的工作成效。
2: 辽宁省鞍山市委网信办分管日常工作的副主任周辉介绍，本次网安周将立足鞍山工业城市特色。
4: 我们通过开设网络素养主题公园，举办了路演、沙龙、研讨会、科技展览、人才招聘、供需对接等活动，开展了沉浸式的科普体验。
2: 陕西各地市也在积极行动，西安市将开展线上线下相结合的系列宣传服务，榆林市启动了网络安全宣传周短视频有奖征集活动，最高奖金达5000元。陕西民航系统也推出了网络安全宣传周 AI 作品征集评比活动。
5: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家邮政局今天发布数据显示，8月份中国快递发展指数为431.7，同比提升1.5%。
1: 国家药监局今天批准发布我国第3个脑机接口医疗器械标准，也是全球第一个采用人工智能技术处理脑电数据的脑机接口医疗器械产品标准。新标准将于明年9月1号起正式实施。
5: 受南海热带低压残涡和冷空气共同影响，今天海南多地强降雨持续。海南省气象局今天上午继续发布暴雨2级预警。截至今天8点，海南全省已安全转移危险区域群众4.2万余人。
1: 国防部新闻发言人今天宣布，第13届北京香山论坛将于明天正式开幕，各项准备工作已经就绪。本次论坛共有近100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官方代表团以及国内外专家学者参会，其中包括60余位部级和军队总长级以上代表。
6: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5: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也门胡塞武装14号称袭击了位于沙特海米斯穆谢特的空军基地。也门政府军13号表示，其与胡塞武装持续1个月的冲突中，双方伤亡数千人。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傅博凡综合报道。
7: 也门胡塞武装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14号表示，过去5天内，沙特出动 F-15 战机和台风战机发动了300多次空袭，袭击了也门大部分省份。战机均从位于海米斯穆谢特和塔伊夫的2座基地起飞。作为回应，也门胡塞武装力量使用数十枚弹道导弹和无人机，打击了位于沙特海米斯穆谢特的哈利德国王空军基地，所有打击均精准命中目标，并给该基地造成了重大损失。也门政府军13号说，其与胡塞武装在也门西部沿海地区及相关岛屿持续1个月的冲突中，政府军伤亡约2000人，胡塞武装有1000多人死亡，数千人受伤。也门军事组织也门政府军下属的民族抵抗力量发表的一份声明说，相关伤亡发生在8月9号到9月10号期间。 声明

0: 说冲突始于胡塞武装对民族抵抗力量发起了导弹、无人机等袭击，随后冲突从红海沿岸的荷台达省南部扩展至临近的塔伊兹省。随着战事持续升级，双方对战场态势的表述目前存在明显分歧。胡塞武装方面表示，此次行动主要针对也门政府军方面持续进行的军事集结，尽管对方获得了密集的空中支援，但相关行动并未阻止胡塞武装在地面推进。胡塞武装还称，其控制范围已延伸至红海沿岸部分岛屿，但红海和曼德海峡的航行以及国际贸易安全有序，不会对国际航运构成威胁。国际移民组织13号发布公告称，因也门政府军和胡塞武装冲突加剧，当前该国的流离失所者人数已经达到了85818人，较此前一天该组织公布的数据增加近10000人。也门西南部的塔伊兹省受影响最严重，流离失所者人数最多。国际移民组织还表示，许多家庭在此前长达数年的冲突中已经多次流离失所。
1: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今天表示，中方对也门和红海局势升温深表关切。
2: 连日来，也门和红海局势升温，造成无辜平民伤亡和能源等民用设施受损，中方对此深表关切。袭击关乎民生的民用设施不可接受，地区局势动荡加剧，不符合各方利益，各国主权安全都应该得到尊重，通过政治外交途径化解争端是唯一出路。中方呼吁相关各方保持克制，通过沟通对话缓和矛盾，推动局势尽快降温。
3: 美国总统特朗普9月12号到13号访问爱尔兰期间，连续两次公开表态，乐见北爱尔兰与爱尔兰共和国实现统一，招致英国朝野强烈反对。时隔一天，英国、威尔士、苏格兰和北爱尔兰三地的首席大臣14号举行会议，讨论更紧密合作的途径，包括宪政议题。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综合报道。
4: 美国总统特朗普13号再次表示，他支持北爱尔兰脱离英国，与爱尔兰统一。
5: 有北爱尔兰，也有爱尔兰，在我看来，把他们合并在一起似乎是再自然不过的事情。
4: 此前一天，特朗普在都柏林与爱尔兰总理马丁会晤后的联合记者会上发表类似言论，引发英国政界强烈反对。爱尔兰和北爱尔兰的统一问题长期存在争议，特朗普此次表态打破了历届美国总统在这一问题上的中立立场。英国首相伯纳姆办公室发言人12号表示，特朗普发表相关言论之后，首相关于边界公投的立场保持不变，他致力于维护贝尔法斯特协议。按照贝尔法斯特协议，只有英国北爱尔兰事务大臣有权决定举行边界公投。保守党党首巴德诺赫说，北爱尔兰是英国的一部分。改革党领袖法拉奇也表示，我不同意特朗普的观点，北爱尔兰是英国引以为傲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就在英国忙于应对外部舆论冲击之际，威尔士地方政府首席部长约沃斯、苏格兰地方政府首席部长斯温尼和北爱尔兰地方政府首席部长奥尼尔14号在威尔士首府卡迪夫会面，这是约沃斯就任威尔士首席部长以来三人首次面对面会晤，三地首次同时由希望脱离英国的首席大臣主政。三人计划在会面期间声明各自地区寻求脱离英国独立的权利，讨论欧洲事务、国际合作、经济和能源议题。预计三人将签署一份谅解备忘录，呼吁威斯敏斯特为威尔士、苏格兰和北爱尔兰的宪制变革做好准备，制定规划并予以推动。斯温尼认为，推动宪制变革的势头不可阻挡。
1: 其他国际消息，据日本广播协会报道，在13号举行的日本冲绳县知事选举中，受自民党等政党支持的冲绳首府那霸市前副市长古谢玄太确认当选。日媒分析认为，此次古谢当选意味着日本政府将在其以所谓应对危机为名推进西南诸岛军事化过程中，让冲绳承担更重要角色。
3: 印尼国家搜救局14号上午表示，在爪哇海海域发生事故的客轮目前仍漂浮在爪哇海，船体处于倒扣状态。截至14号清晨，事故已造成6人死亡，仍有129人失联。该艘客轮事发前曾报告遭遇恶劣天气。
1: 芬兰政府14号发布消息称，芬兰已决定

0: 加入法国总统马克龙此前提出的前沿威慑核计划。据称，这意味着芬兰被纳入法国核保护伞框架。
1: 瑞典选举委员会14号凌晨公布的本届议会选举初步计票结果显示，反对党阵营将赢得议会多数席位，最终选举结果最早将于17号公布。
0: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宇华、张明浩、刘佳荣，主播舒心、王毅。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北京时间19点整。
1: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2: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3: 真正对你好的人一辈子不会遇到几个，有人为你点亮这个世界的灯，有人拨开你心里的尘，但人与人之间多一分寸的距离，就容易变成失去联系的荒唐。我们内心越独立，重要的人就越少。你不确定什么时候会失去他们，唯一能做的就是对那些还留在你身边的人更好，看清人生的平淡与热闹。欢迎来到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我是小青。

时间真的是这个世界上最奇妙的东西，它让惨痛变得苍白，它让执着的人选择离开，它能让沉默的岩浆慢慢聚集成无坚不摧的力量，也能让最炽烈的爱情变成涓涓细流。有人总觉得时间不够用，偏偏也有人感到时间的河流是如此漫长。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

人与人之间的快乐和痛苦都是不相通的，描述人类内心丰富的词汇再多，也无法改变感觉这种东西不可言喻的事实。这种不流通、不可言传的感觉，就像我们通常所说的孤独感。人类发明了语言和文字，而快乐和痛苦应该有千千万万种，我们无法倾诉和分享，恰恰是因为语言和文字的局限性，才会让人倍感孤独。所以我们都明白，孤独到了深处，唯有沉默。好在这世上还有一种叫做音乐的东西，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我是小青，这里是小青的暖心歌，希望我们的节目能在你选择沉默的时候带给你一份温暖。你也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回听往期节目，分享音乐心情。在这个时段的最后，再一次感谢你的关注收听。

0: 地球上飞得最快的尖尾雨燕，能飞出每秒100米的速度。动物中跑得最快的猎豹，能跑出每秒32.15米的速度。百米运动员能跑出每秒10.44米的世界纪录。
1: 比赛开始，国标舞伴。
0: 但他们可能都跑不出每秒6.94米的森林大火。百年成林不足，一旦爱之有余，风吹草木干，防火记心间。辽宁广播电视台制作，辽宁省广播电视局推荐播出。

0: 今天呢，我实践了一次绿色出行。
1: 怎么个绿色出行啊？
0: 我把家里那辆二手车给刷绿了。
1: 您那不叫绿色出行，
0: 应该啥样？
1: 您可以先从坐公交、坐地铁开始。
0: 这绿色在哪儿啊？
1: 一辆公交车的碳排放是一辆小车的五倍，载客量却是小车的30倍。
0: 坐公交相当于每人的碳排放减少了80%。一节地铁。
2: 有声世界，无限精彩，欢迎收听 FM 106.2营考新闻综合广播，106.2，一听就爱。

0: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1: 选择好朋友真的很重要，和发光的人在一起，即便你学不会发光，也会变得温暖。一定要远离那些充满负能量的人，他们会在不知不觉中偷走你的梦想，使你渐渐颓废，变得和他们一样目光短浅，丧失斗志，随波逐流。

你觉得平凡到不行的自己，或许也占据了某个人的整个世界。所以无论你幸福不幸福，都要幸福。无论你重要不重要，都很重要。

我是小青，欢迎继续回到小青的暖心歌。我们以为自己爱得死去活来，没法放弃，可是就在一个不经意的瞬间，你会突然清醒过来。思念也是会过期的，依恋也是会过期的。

没有人真正知道明天是什么样子，究竟是阴霾密布还是阳光灿烂，但那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明天之后还有明天，只要生命没有结束，永远有下一个明天，永远可以希望着下一刻就是我们想要的幸福。好了，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了，我是小青，这里是小青的暖心歌，欢迎关注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在后台留言，明天同一时段我们不见不散。

0: 北京时间20点整。
1: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0: 营口养和医院位于营口市站前区东新街55号二级综合医院，诊疗科目有呼吸内科专业、消化内科专业、神经内科专业、心血管内科专业、肾病学专业、内分泌专业、普通外科专业、骨科专业、泌尿外科专业、妇科专业、儿科门诊、眼科、耳鼻咽喉科、肿瘤科、医学检验科、医学影像科、中医科。接诊时间8点到17点，联系电话0417-358-7777。
1: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0: 少年不识愁滋味，考研考公特别累。
1: 原想衣裳花想容，生活的压力一重重。
2: 人到中年不得已，保温杯里泡枸杞。
3: 合理膳食，均衡营养，四季养生，心灵 SPA， 365健康派，好状态，新生活。
4: 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这里是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薇。有没有女生是这样的，明明不算胖，但是小肚子特别突出，一旦长肉，肚子首当其冲，先胖为敬，长在肚子上的肉还特别的难减下来。买衣服的首要条件是不显肚子，往往腰腹合适了，其他地方就不合适了。很多人拼命的找原因，骨盆前倾，碳水吃多了，久坐，核心力量弱，湿气重。那么本期节目的一开始，我们先来聊一聊有些女性更容易胖小肚子，其实是受基因的影响。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与你互动。过去科学家已经发现，脂肪喜欢长在哪个部位跟基因有很大的关系，科学家们一直试图找到这些基因。这不，今天我们要说的这项研究就把胖肚子的基因给揪出来了。科研团队先是比较了数百人的基因组，以确定与肥胖和高腰臀比相关的基因。腰臀比是衡量腹部脂肪很好的指标，比值越高越不健康。经过遗传分析，他们锁定了与91个主要在女性体内帮助调节脂肪分布的基因，其中有一个基因格外引起了研究人员的注意，它就是 SNX10 基因，它与女性腰臀高的关联度最强。虽然男性也表达这个基因，但是呢，它不会影响男性的腰臀比。经过各种验证，果不其然，这个基因就是导致女性腹部肥胖的最大嫌疑犯。首先，这个基因有控制脂肪细胞成长和沉积的能力，给有 SNX10 基因的雌性小鼠喂高脂饮食，小鼠就会变胖。把这个基因敲除掉，再给雌性小鼠吃同样的东西，就不会变胖了。但雄性小鼠不管有没有这个基因，喂高脂饮食都会胖。在小鼠身上得到初步的验证之后，研究人员又搜索了英国生物银行，这是一个包含超过70万个基因组和身体信息的超大人类数据库。结果发现 SNX10 不仅与女性较高的腰臀比有关，而且还与较高的胆固醇和甘油三酯水平有关。科学家们之所以跟腹部脂肪杠上，是因为它确实对健康有糟糕的影响。目前医学界普遍认为，比起体重 BMI， 腰围和腰臀比更能衡量一个人的健康状况。脂肪沉积在腹部与胰岛素抵抗和炎症增加有关，并预示着心血管疾病、肾衰竭和中风的风险更高。对我国的成年人而言，女性的腰臀比超过 0.8， 男性腰臀比超过 0.9， 就属于中心型肥胖了。在此基础上，腰臀比每增加 0.1， 全因死亡风险就增加 20%。 其实比起女性，男性被观察到更容易中心型肥胖，比如啤酒肚，但女性会更多的为此困扰。一项研究发现，无论体重如何，女性比男性更有可能对腹部脂肪感到羞耻，因为来自外部的信息告诉他们，小肚子意味着没有吸引力，自我放纵或意志薄弱，由此带来自我贬低。但实际上，脂肪堆积会受到基因、行为、环境等很多因素影响，有突出的小肚子并不意味着你比别人做错了什么，可能就是被分配到了一个祖传的 SNX10 基因罢了。从健康的角度上来说，我们的确需要为减少腹部脂肪付出一些额外的努力，但是千万不要自我否定，能与来自基因的意志做斗争，你已经很棒了。所以当我们微微变胖之时，腰腹部的脂肪就会相对较多，所以我们要经常关注自己腰腹部的变化，以此来衡量自己是否有变胖的迹象。但是虽然我们胖起来容易，可瘦起来却并不轻松， 尤其是当我们中年之后，代谢率有所下降则更加的困难。当我们发现腰腹部的脂肪逐渐增多之时，就应该引起我们的注意，从而通过努力让自己瘦下来。不过当我们想要减掉腰腹部脂肪的时候，就不是单纯的通过几个腹部训练就可以解决问题的，而是要减脂与训练相结合，我们才可以达到目的。不仅可以让自己的腰腹部脂肪减少，还会让自己的腹部变得平坦紧致。因此想要减掉大肚子，我们就需要做好两点。第一，全身性减脂。在减脂的过程中，无论我们想要减掉哪一个部位的脂肪，都要从全身做起，因为并不存在所谓的局部减脂的现象，而要实现全身性减脂，需要我们做的就是控制饮食，并配合规律的燃脂运动，从而打开热量缺口。所以如果我们处在减脂期间，就一定要做好饮食的控制。第二，针对性训练。在减脂的过程中，或者是减脂后期，规律的腹部训练是不可少的存在，一方面可以解决腰腹部松弛的问题，另一方面可以锻炼腹部肌肉的厚度，从而让腹部变得结实紧致。不过在腹部训练的过程中，我们要对于下腹部有所侧重，因为下腹部所处的位置所致，会让下腹部肌肉无法得到充分的收缩与伸展，所以我们要通过增加训练频率的方式来弥补。另外，对于女性来讲，绝对不能因为想要减掉下腹部脂肪而过度的减脂，因为这会对健康非常不利。此时多锻炼下腹部肌肉，也可以使下腹部变得紧致有型。

0: 人生在世犹如行走江湖，我是朴实无华、稳扎稳打的少林派，我是以柔克刚、低调内敛的武当派，
1: 我是与世无争、挥洒自如的逍遥派。
0: 厉害厉害，不过跟我比，哈哈，
2: 你是什么派？
0: 好状态新生活，365健康派。
3: 欢迎继续回到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薇。节目播出的同时，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我们互动交流。不知从何时起，当代年轻人变得脆弱且多病，脆皮大学生、脆皮打工人成了大家乐于调侃自己的话题。那些让人哭笑不得的脆皮经历，包括但不限于打哈欠脱臼、吵个架变成呼吸性碱中毒、上厕所骑猛了膝盖骨折、被恐怖游戏吓出高血压、打喷嚏导致腰椎间盘突出、傻笑到鼻动脉破裂，甚至还有冲马桶把手指冲弯的。当代年轻人之脆，让他们的骨骼正在以各种意想不到的形式发生着离奇的断裂、弯曲、错位。20岁的年纪却有着60岁的骨头，但是调侃背后，脆皮年轻人却也为大家敲响了健康警钟。提起骨质疏松，可能更多人脑海里面是弯腰驼背、老态龙钟的老年人的私人定制，但如今骨质疏松已经越发出现年轻化的趋势，不可小觑。今天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一起来普及下骨质疏松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儿吧。人体骨量在35岁之后开始下降，随着骨密度降低到一定程度，就会出现骨质疏松。数据显示，我国骨质疏松的高危人群人数众多，40到49岁人群低骨量率高达32.9%，20岁以上人群骨质疏松症相关知识知晓率仅为11.7%。这部分人群因为对骨质疏松不了解、不重视、不在乎，直到随着年龄增长出现疼痛、脊柱变形、骨折之后，才发现哦，是得了骨质疏松了。此时已经延误了防治骨质疏松的最佳时机。中青年本应该是骨骼最为强健的阶段，但是如果没有及时纠正不健康的生活方式，没有建立科学的认知，不采取及时的防控措施，很可能会导致

储骨量积累减少，骨量流失过多，过早的出现骨质疏松。等到出现疼痛、脊柱变形和骨折等情况之后，就已经错过了骨质疏松症防治的最有利时机。随着我国城市化进程的不断加快，不健康的生活方式是骨质疏松症的危险因素之一。有营养学调查显示，我国 97.2% 的居民存在膳食钙摄入不足，每日从膳食中摄入的钙元素仅有400毫克，还需要每天补充约500到600毫克。而钙缺乏正是骨质疏松的主要危险因素之一。过量饮酒、高钠饮食、饮用过量的含咖啡因饮料等不良习惯，也都是诱发我国中青年人群骨质疏松的危险因素。加之996工作模式在中青年一代当中盛行，很多人在办公桌前一待就是一整天，维持着久坐不动的生活方式。这一类人户外活动的时间非常有限，导致了他们通过皮肤暴露在阳光下获得维生素 D 的机会也相应减少。而维生素 D 缺乏正是影响钙吸收的主要因素之一。对于骨质疏松的预防，从营养角度，应集中在年轻时期就及早预防，因此最好是从年轻时开始，甚至呢是从幼儿阶段重视补钙，保证骨骼的强壮，这样也有助于预防老年骨质疏松。30岁之后开始加强营养和运动，虽然呢也可以预防骨质疏松的发生，但远远不及30岁之前的预防效果更好。同时改掉不良生

干扰钙质吸收的膳食因素。食物应新鲜、清淡、少油腻，避免太咸或者摄入过多的植物纤维，采用更加科学的烹饪方法料理三餐。此外，根据世界卫生组织的建议，每周进行至少150分钟的中等强度运动，比如骑自行车、慢跑，甚至走路，对于维持肌肉力量也是很重要的。身体条件相对不足的人可以考虑慢走。另外，每周还应该安排至少2次的抗阻力训练，比如哑铃操、俯卧撑、负重器械训练、举重、弹力带等等。每天增加运动时间，通过充足的抗阻肌肉训练来增加骨密度、增加骨量，这些从一出生就应当开始重视。建议从小就养成一定的骨骼强健性的运动习惯，尤其是在青少年阶段，包括跑跳类的活动可以通过刺激骨骼增加骨密度，但其实现在不管是成年还是未成年，很多人群的运动量都是不够的，还是趁年轻多运动吧。骨质疏松呢，有三件事儿是容易被忽略的。第一，骨质疏松比缺钙更可怕。在很多人眼中，骨质疏松就是缺钙，是一种中老年人常见病。除了缺钙之外，疾病对身体的影响也是不可小觑的，任由骨质疏松的发生会给健康带来不可逆的影响。其中容易被忽视又最常见的症状就是疼痛，以腰背痛为多见。疼痛沿脊柱向两侧扩散，早晨起床时最明显，之后会发展到弯腰、肌肉运动、咳嗽时疼痛都会加重。随着病情的发展，腰背痛可转为持续性疼痛，影响生活质量，包括日常行走与活动，最终甚至需要终身与轮椅为伴。第二，骨质疏松不能只补钙。很多人会问，补钙就可以预防骨质疏松吗？其实并不然，骨质疏松和缺钙存在明显的区别。骨质疏松防治指南明确指出，补钙是基础性措施。如何理解基础性？既非常重要，不可或缺，但绝非全部，更不能理解成唯一。骨骼中有无机成分和有机成分，有机成分主要是胶原蛋白和非胶原蛋白，胶原蛋白主要是一型胶原，无机成分则通常是指钙。体内 99% 的钙质存在于骨骼当中，骨骼除钙之外还有磷、镁、锌等无机物质。第三，骨质疏松也会遗传。骨质疏松症是一种受遗传因素和环境因素等多重危险因素影响的复杂疾病，遗传因素只是其中一种，并非唯一的诱因。遗传因素主要影响骨骼大小、骨量、骨微结构和肌肉力量等。如果父母患有骨质疏松，其子女患骨质疏松的概率就会大大增加，和绝经期的妇女和7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更容易患有骨质疏松。因此，临床上碰到老年女性骨质疏松患者，有经验的医生通常会询问其子女的情况，特别提醒子女也来检查，尽早预防骨质疏松，特别是已经绝经的人群，绝经后骨质丢失迅速加快，骨质疏松患病率明显升高。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薇。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聊到了为什么有些女性容易胖肚子，以及越发呈现出年轻化趋势的骨质疏松。本期365健康派到这里就要结束了。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各位小伙伴留言。明天的相同时段，我们不见不散。

0: 我呀，种了20多年地了，我可知道这碗大米饭来的不容易。你说从育苗说，这个籽儿好容易下地里了，赶上阴天了它不出来，高温了又怕烤苗了，天天搁那地里头看着守护着，好歹一个来月过去了，这苗长大了，这边地里呢也来水了，就开始跟着这拖拉机霸地平地，这个水呢整好了之后擦秧啊，起早天不亮就下地了，黑天才回来，这秧插好了之后就盼着缓苗啊缓苗，结果过两天草起来了，过两天又长虫了，你说忙活在那个一头地儿晒的去老黑的，一直到秋天好容易把这个地收家里了，这个稻子割完了整家里了，磨米完了做饭，你想想这碗饭来的容易啊，都好好珍惜吧，千万别浪费粮食啊。
1: 吃多少存多少，农民伯伯多辛苦呀，不要浪费，记住了吗？

有声世界无限精彩，欢迎收听 FM 一零六点二营口新闻综合广播，一零六二，一听就爱。

最初的清冽，曾经的刚健，方得陈酿的绵长。褪去了韶华的青涩，放慢了匆忙的脚步，让我们与您共享金色年华。

关注老龄时代，共享幸福晚年。您正在收听的是金色年华，我是主持人东方，欢迎您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最近这些年啊，脑溢血逐渐的成为了广泛发生的急性病了，医学上称为出血性脑卒中。因为它发生发病快，病情又凶险，不能够及时的得到治疗，成为病死率最高的疾病之一。另外，根据中国卒中流行报告显示啊，脑卒中已经成为了导致我国国民死亡的第一原因，死亡率高于欧美国家的4到5倍。我国现有脑卒中患者则高达700多万，而每年新发的脑血管病的患者大约是270万。这个数据听起来是非常的可怕呀。那么生活当中，脑溢血发病前的一些危险信号您注意到了吗？今天节目的一开始，我们跟大家分享这方面的内容。

研究数据表明啊，目前外国人的脑淤血的发病率呢是10%，而中国人呢是在20%以上。中国人是脑淤血出血高危的体质。专家也说，首先公认的肯定是和人种有关了。已经有研究揭示出，中国人颅内病变血管的严重程度或者说发病率要比西方人高，这是造成颅内出血增加的一个重要原因。换句话来说呢，跟外国人相比，中国人是脑出血的高危体质。第二个原因呢，就是中国人的高血压的治疗不达标。很多脑溢血的发生啊，都是因为血压太高，动脉硬化，最终导致头部脆弱的血管爆裂了。所以综合以上两个原因，导致目前中国人脑卒中的发病率是欧美国家的6倍。专家就提醒说，脑血管疾病在发病之前都会有很多征兆，但是由于症状比较轻，却被很多人忽视了。那么这些征兆都是什么呢？第一是剧烈的头疼。这种头疼啊是没有明显诱因的，很多人开始呢都是断断续续的头疼，但后来转化为持续性的头疼。根据每个人的病情不一样，症状持续的时间也可能不一样。第二是眩晕难受。专家说，很多人在发生脑淤血之前会出现不同程度的眩晕，突然间就感觉到天旋地转，站立不稳，抬脚费力，甚至是摔倒在地上。第三是一侧麻木。很多脑淤血发生之前呢，都会出现面部、胳膊、手指的麻木，特别是无名指。如果常常感觉到左右半身麻木，应该考虑到脑内小血管是不是已经出现了相应的问题。如果麻木的同时出现上肢或者是下肢的乏力，那情况可能会有加急加重的危险。第四是眼前蒙黑。突然一过性的眼前蒙黑，或者是一只眼睛出现了视物不清楚，看东西模糊，甚至是出现重影，这些都是脑淤血的前兆，所以千万不能大意。第五，舌根发硬。突然间感觉啊，舌头根啊就是僵硬的，舌头膨大，说话不清楚，甚至舌头疼，吞咽困难。第六，经常呛咳。在喝水或者是进食的过程当中，莫名的出现了呛咳，这也是很多人脑淤血的先兆。第七，哈欠连天。有一些病人说，他们会不分时间地点而情不自禁地打哈欠，其实这是大脑缺氧的表现。第八，握力下降。手臂突然间失去握力，比如说拿一个东西，明显感觉是拿住了，却掉在了地上，有的时候还伴有说话不清楚。第九，经常流鼻血。如果正常的流鼻血并不可怕，但是如果伴有高血压，还经常会出现流鼻血的症状，就要小心了。专家说，高血压患者经常流出的鼻血，半年之内很有可能就会出现脑淤血。第十，白天嗜睡。一些人在脑淤血发病之前啊，都会出现嗜睡的症状，即便是在精神很好的白天，也睡意明显，非常的疲惫，睡不够的感觉。专家介绍说呢，我们刚才介绍的10个症状当中，如果有了3个，那就要小心了。如果出现了3个以上的症状，并且伴有高血压等疾病，那一定要小心。如果说症状较轻，最好呢及时到医院进行系统性的检查，千万不能大意，一旦错过了治疗时机，就可能会落下终身的残疾。

接下来我们要给大家介绍一下预防脑出血的一些重点，控制好高血压。高血压呢是导致脑淤血的主要诱因，因此呢防止脑淤血主要是要控制好血压。控制血压主要是要平稳，是24小时之内血压的波峰和波谷是接近的，这样可以避免血压波动对于血管壁的损害。第二，要保持情绪的稳定。高血压的发生与精神状态有明显的关系，情绪突变、精神冲突等等都会引起交感神经兴奋，导致血管收缩及其他神经性的反应。接下来就是防止身体的疲劳了。防止身体劳累，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不要过于劳累，超负荷工作可能会诱发脑出血。另外呢，就是要注意季节性的保护。寒冷的冬天正是脑中风的高发季节，血管收缩，血压容易上升，一定要在冬天的时候注意保暖，使身体适应气候的变化，还要根据自己的健康状况进行一些适宜的体育锻炼。好了，介绍过相关的知识之后，我们稍事休息一会儿，一会儿再回到节目当中，东方将继续陪伴您金色年华。

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生活不止眼前的柴米油盐，还有三五老友和一份闲适心情。当笑看云卷云舒不再是奢望，我们和您一起共享最灿烂的精彩。

欢迎您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是主持人东方，这里正在为您播出的是金色年华。各位朋友们，在节目当中听到哪些话题，或者是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的意见或建议要求，都可以直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选择添加朋友，找到公众号选项，搜索金色年华心灵驿站，加上关注就可以给我们留言了，我们会随时关注您的需求。众所周知啊，老年人受肠道蠕动减缓的影响，经常受到便秘的困扰，但有的时候呢，排便太顺畅了，也不意味着肠道的功能是正常的。有些老年朋友便后啊出现了疲乏或者是疲倦、头晕、耳鸣这些症状，到医院去检查，被医生告知是慢性腹泻。那么老年人为什么排便顺畅了，却有一些潜在的隐患呢？接下来东方就和您聊一聊，老年人排便太顺畅也未必是好事儿。

有些时候啊，慢性腹泻的初期表现呢并不明显，所以往往呢容易被忽视。而有些备受便秘困扰的老年朋友呢，认为排便顺畅可是一件好事。但是医生提醒说，倘若老年人排便太顺畅了，就要警惕慢性腹泻在作祟了。那么为什么老年人容易患上慢性腹泻呢？导致腹泻的原因啊，大致有感染性因素和非感染性因素两个大类。由于老年人的抵抗能力下降了，肠道的菌群失衡，患感染性腹泻之后，因病原体未能够及时被清除，转为了潜伏体内，成为了带菌的状态，表现为饮食不慎或者是劳累过度，就会有大便稀烂的表现了。有一些老年朋友服用了止泻药之后，症状能改善，于是乎啊就不大在意了，这更容易出现反复的腹泻。而非感染性的腹泻呢，更要引起警惕，比如说像溃疡性的结肠炎或者是克隆氏病等等，这些炎症性的肠病，由于腹泻的表现不明显，起初表现为大便次数增多，所以很多人呢并不以为然，

出现了便血、体重减轻、贫血这些症状的时候，往往已经是中晚期了，失去了最佳的治疗时机。所以老年人排便过于顺畅啊，要及时到医院进行检查。有些老年朋友在腹泻之后不愿意去医院进行治疗，这种做法是错误的。医生提醒说，老年人的身体状况比较的差，发生腹泻的时候，他的机体往往会在短期之内丧失大量的能量，从而使病情迅速的恶化，尤其是患有心脏病的老年朋友更应该引起高度的重视。对于慢性感染性的腹泻，最重要的就是要提高自身的免疫力，这样才能够彻底的清除残余的病原体，或者是使病原体处于失活的状态。在提高自身的免疫力的基础之上，可以配合口服抗生素，以调节肠道的菌群。需要提醒的是，老年人切忌盲目的服用抗生素，应该详细的将病史提供给医生，在医生的指导之下进行有针对性的治疗。最后我们还要提醒您，一般来说呀，这感染性的慢性腹泻和炎症性的肠病引起的腹泻，大多数跟饮食习惯有关，所以说老年人在预防慢性腹泻的时候一定得管住嘴，避免不洁的饮食、进食过杂、辛辣冰冷的食物的刺激等等，可以服用一些含有消化酶和乳酸菌的食物，比如说益生菌、酸牛奶等等。同时呢，老年人应该根据自身的身体状况来坚持体育锻炼，多做一些户外活动来提高自身的抵抗力。另外，如果是在冬天的话，老年人呢还应该采取一些保暖的措施来预防因着凉而引起的腹泻。

好，亲爱的朋友们，今天的金色年华节目到这里已经接近尾声了，我是主持人东方。当然了，除了收听我们的节目之外啊，你还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金色年华心灵驿站，不仅可以回听往期的节目，还可以在公众号后台给我们留言，告诉我们您的意见和建议。明天的同一时间，主持人东方和您相约，不见不散。

多年之后，你可以一个人旅行，没有想象中孤寂，你一样可以放心吃喝，和陌生人结缘，嬉笑打闹，看风景辽阔，山还是山，水也还是水，没有因为你的悲伤溃不成军，更没有因为你的放不下就失去意义。绿茶，重现的美。

0: 终会明白，失望是一副有色眼镜，那些年让你迷途的不过是你自己不切实际的期盼罢了。
1: 窗外的雨又紧色转为深红，月亮又重置想念你的沙漏。

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欢迎你继续收听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和我直接交流。你眼中有春与秋，

接下来听到的歌来自新裤子。我第一次听的时候会想到外公外婆，外公呢喜欢出门打牌，每一次出去外婆总是在家里骂骂咧咧，一到傍晚外婆总喜欢站在门口等着，看看外公有没有回来。外公回来了，外婆也不说话，只是把给他留的晚饭重新热一下，然后又去干自己的事情。我很喜欢他们的相处模式，虽然两个人坐在一起话都没有几句，但每一次出门干活，两个人一起出去，一起回家。新裤子，我爱你。

爱人呢？大概到了某个阶段，真的成为了一种空气般的存在，离不开那个人，也不会刻意的去强调他的存在，彼此陪伴，你在身边就很好了。

有声世界无限精彩，欢迎收听 FM 一零六点二营考新闻综合广播，一零六二，一听就爱。

您正在收听的是音乐摆渡人，锁定频率，精彩继续。欢迎你继续收听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和我直接交流。当你听到接下来这一首歌的时候，我不知道你是否会在某一个时间段听过它，是疲惫的坐在下班回家的车里，或是慵懒的躺在床上放空自己，又或者戴着耳机悠闲的在微风的街道中穿行。无论如何，跟随歌曲感受一会儿今夜的夜色，留点时间给自己。陈绮贞，告诉我。

感谢收听音乐摆渡人节目之外，欢迎你搜索到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提出你的建议和要求。我是何旭，再见，相见。

0: 北京时间22:00。
1: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2: 营口养和医院位于营口市站前区东新街55号二级综合医院，诊疗科目有呼吸内科专业、消化内科专业、神经内科专业、心血管内科专业、肾病学专业、内分泌专业、普通外科专业、骨科专业、泌尿外科专业。

妇科专业、儿科门诊、眼科、耳鼻咽喉科、肿瘤科、医学检验科、医学影像科、中医科。接诊时间8点到17点，联系电话0417-358-7777。

0: 身逢乱世，遭遇几多凶险，剑影刀光，了却世间恩怨。请听张少佐演播的长篇武侠评书《乱世恩仇》。
1: 北胜满金阳要为兄弟报仇，会斗雪山老怪。满金阳一看这兄弟满星死了，他老泪纵横，几十年没见面了，现在一见面看着的是兄弟的死尸，而且是刚刚被人打死，自己要早来一步，兄弟不至于这样。满金阳擦了一把眼泪，站起身逼向了雪山老怪朱远峰。这时候贾明和神猴许长河赶紧把满星的遗体抬到旁边，腾出这个空场让北胜人和这老怪好动手。满金阳和雪山老怪二人虽是头一次见面，不过早在多少年前就彼此知名。老怪看着满金阳，满金阳两眼逼视着他，两个人对视许久，满金阳这才说话：
2: 你千不该万不该，你不应该下手如此狠辣，杀了我的弟弟。
1: 北胜人，我杀了他我不后悔，你来了跟我动手我也不在乎，但是我得把话先说在头里。我的徒弟让贾明杀了，我要杀贾明，正在追赶贾明，你兄弟过来把我拦住了。本来我当时要废了他，可是他一报名我知道是你兄弟，我说冲你哥哥

我饶了你了，你给我闪开，我还追贾宁去。可是他不闪开，我们俩大树上了。雪山老怪不失时机，他一闪，见满金羊被砸的往树上一靠，石头向下刚那么一落，满金羊这身子还贴在树上的时候，雪山老怪闪电一样就七道切近，他的右手三个手指头，他把拇指和这小手指扣回来较上劲，而当中的三个指头，食指、中指和无名指并在一起，比利刃还要坚硬，直插满金羊的胸口，就听着

滴答往下淌，还是这雪山老怪，他低估了满金羊。他认为对方挨砸贴树上，他这一指能戳中，对方肯定躲不了。可是就在他手指眼看给满金羊戳的胸口的时候，满金羊那个身子就一扁，他横过来了，扑撒手指头，这劲儿啊收不回来了，插到树里边去了。要说他这个指弓那也真是坚硬无比，插到一个大沙梨树里边去了。满金羊那身子就贴着他这个胳膊，老生人把自己的手从上边往下贴着这个树一滑了。再看雪山老怪，三个手指头留在树里边，那血贴着树滴答滴答滴答淌下来。从此往后，人们才称这雪山老怪为七指神魔。没了仨手指头，剩七个手指头，当时他都没感觉到疼，只是刷一下子。再看自己手少了三个手指头，老怪捏呆呆的站在那里，满金羊静静的看着他。满金羊没再逼他，如果说再动手，老怪是非死不可。就见老怪愣了半天，用左手把背后开天棒拽出来，啪嚓摔在地下，是一转身叉叉叉叉跑了。按贾明和神猴的想法，那不能让他跑，得杀了他给满星师傅报仇。但是老圣人没有拦挡他。满金羊现在的想法就是，像雪山老怪这样的武学大家，治他一服，不治他一死，走就走了吧。这雪山老怪不分东西南北，他一个劲儿往前跑，趟过了一趟小河，他才感觉到啊，自己这手左通，脑子才转过来，想到自己是败在了满金羊的手下。老怪戛然止步，仰面长叹：哎呀，我练武一世，成名一世，可是一时不慎，我一世的英名化为东风流水，以后让别人谈论起来，就得说我老怪不如那满金羊，我这辈子我岂不是白活呀。他又看看自己手指，顺着这手指根儿，鲜血还一个劲儿往外淌。啊，满金羊啊，满金羊啊，你断了我三个手指，以后我一定断你的脑袋，我还得杀贾明，我一定要给我的弟子报仇啊。你看满金羊是那种想法，可是这老怪却是这种想法，君子小人泾渭分明。这老怪在水里边啊，小河水内，他洗洗手指，可是这手指洗干净了，血又淌出来了。他平日根本就想不到自己受伤吃亏，从来不带药，现在想用药上一上，这找不着药，尤其这在山湾里边根本都不见个人影，想让谁帮一把那都不可能。他就找到小河边一块石头上坐着，手疼的忍不住了，叫内功想止止疼，不行，一叫内功止疼，就鼻的这个血呲一个劲儿往外流。他赶紧用手扣住这手指，他正在难受之际，打着河边走来一个年轻人。老怪斜楞着老眼一看，

小子怎么这么精神，怎么这么漂亮？就见顺着河边走过来的这个人，衣衫都不整齐，甚至叫很破烂，好像跟谁争斗啊，或者怎么着呀，撕扯的呀，都有点不遮体了。但是你看他这个脸，细眉大眼，高鼻梁，四字口，牙白如玉，大耳朝怀，尤其是这一对眼睛，深眼窝，长眼毛，双眼皮儿，毛嘟的水灵灵的，就这一对大眼睛是既漂亮还有一股英武之气。老怪看在眼中，心中有几分喜欢，可是他哪里知道这叫冤家路窄。

0: 花云龙怎么有了运气，怎么有幸如何。花云龙也被他这句话说的是摸不着头脑。老爷子，我对您这话不太明白，你知道我是谁吗？我告诉你，我乃是大雪山的雪山老怪朱远峰。你听说过我吧？
1: 哎呦，华云龙一听，怎么是他？
0: 云龙知道啊，两军阵前野人熊手下有雪山八魔，那八魔就是他的得意弟子。按着他徒弟那面的关系说，他可跟野人熊是一头的呀。据人传讲，这个老怪的武术是高的没边儿，要不给自己起个名叫朱远峰呢。说是他比明朝那张三丰还高，把张三丰都拉出去老远，这才叫朱远峰。
1: 哎，没想到我在这山沟里边碰到他了。
0: 花云龙很意外，很吃惊，就他的这个样子让老怪瞧在眼里头，很得意。嗯，年轻人，知道我是谁了吧？你救了我，帮了我，我就得帮帮你，调教调教你。只要我把我的能耐给你一点点，你不就出息了吗？不就成名了吗？哦，我多谢您这番美意。哎，刚才你给我上药的时候我没客气，你跟我也不用客气。小伙子，跟我说一说，家住哪里，姓字名谁，我得先了解了解。花云龙一想，我能说我师父是花月吗？我能说我是花云龙吗？我更不能说我跟贾明之间的这些关系啊。想到这儿，花云龙灵机一动，他就又回想起来帮他的那位哥哥给他几包药，他问人家是谁，人家没告诉他说的那几句话。现在云龙啊就想起来了，花云龙是脱口而出：老爷子，我不想报出我的姓名，因为我要是一说出来呀，你就老记着我，老想着欠着我什么的，那么我呢也老琢磨呀帮过你这么个人，那我也不知道你是谁，你也不知道我是谁，你也省心，是我也省心，我这厢告辞。花云龙用这几句话要答对完老怪，转身要走。站住！云龙站那儿回头看着他，你还有什么事吗？老怪乐了，是打心里边往外乐，心想：好招儿得意的年轻人呢，哎，还有点小脾气儿呢。啊，我报出名来了，他还不大稀罕，可是你不稀罕我这个人，我可挺稀罕你这个人的。你过来过来过来。花云龙又回来了，您还有什么事？

小伙子，既然你现在不想报名，我还就不问了。但是我要告诉你，我要收你当徒弟。本来我有八个徒弟，可是我有两个徒弟啊，都已经没了，让别人害了。我想收你为关门老弟子。本来我教那几个徒弟的时候，一是由于他们资质的问题，再一个我也要留一手，我没把我的功夫全教给他们。可是我要想把我的能耐传下去，我就得找一个好徒弟，现在我找到了，就是你。可能你现在功夫很一般，但是我专心致志的，我要教你个十年八载，你肯定能继承我的意业，把雪山派的功夫学到手，是一举成名。你愿意认我为师吧？老怪想，我要想收谁当徒弟，那对方那得求之不得，赶紧谢恩。没想到花云龙一摇头，老人家，我不能认您为师，因为我已经有师傅了，有门户了，既然我没报我的名姓，我也就没必要说我师傅他老人家是谁。我要如果现在再拜您为师，属于跳门户，背叛师门，因此还望您老多多担谅。哦，有师傅了，行，你可以还管那个人叫师傅，但是我也教你武术，你就算俩师傅行不行？那也得得到我先前那个师傅的允许。其实云龙拿着话搪塞的，就要脱身，可是老怪他没想到云龙在想着什么，他说什么也不让他走。小子，既然现在你不愿意立即认我为师，那也行，我看你这腰里边鼓鼓囊囊的，好像缠着软兵刃，是什么兵刃？花云龙一看这老家伙眼睛很毒啊，他看着我腰里有家伙了，是鞭，拿出我看看。好吧，花云龙撩衣襟，一伸手把十三节亮银鞭亮出来了，刚往出一拽，老怪乐了，把手一摆，头一摇，小子，这鞭扔河里去。嗯，花云龙一愣，怎么让扔河里去呢？老怪用左手打腰里边拽出了一条宝鞭，是36节的宝鞭，每一节都是一个小钢铁磨制的锃明瓦亮的骷髅头。花云龙一看着两眼就闪亮，心想，这乃是我的36节骷髅宝鞭呐。这条鞭来路太复杂了，那最开始就是化月禅师用啊，化月禅师就给自己大徒弟乔度用了，在小徒弟花云龙创江湖的时候，化月又嘱咐大徒弟把这边给小徒弟，可是乔度就没给花云龙。那么乔度这条鞭在昨日娃娃浴上让老牡丹楚离就抢去了，可是雪山老怪一赶到，一招之内打楚离的手中把这条鞭又夺来了，同时又夺去了开天棒。那么雪山老怪斗北胜满金阳，他败了，他把开天棒扔在地下走了，但是这条鞭他还缠在腰中。由于他喜欢花云龙，一看云龙是用鞭的，他这才把这条鞭拿出来。

0: 少年不识愁滋味，考研考公特别累。
1: 原想衣裳花想容，生活的压力一重重。
2: 人到中年不得已，保温杯里泡枸杞。
3: 合理膳食，均衡营养，四季养生，心灵 SPA， 365健康派，好状态，新生活。
4: 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这里是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的小助手许薇。俗话讲，萝卜青菜各有所爱，每个人都有各自的喜好，但你们知道吗？疾病也是有所偏好的。今天节目的上半时段，我们一起聊一聊那些偏好女性、爱来找女性麻烦的眼病。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与你互动。干眼又被称作办公室综合征、角结膜干燥症、干眼症，已经成为影响人们生活质量的一类常见眼病，主要是由于泪液的量或者质的异常，导致眼睛表面的泪膜不稳定，进而使眼睛产生干、涩、痛等不适症状。常见症状包括眼部干涩感、异物感、灼烧感、眼痒、疼痛、眼红、视疲劳、视物模糊、视力波动等。干眼可以发生在各种年龄层，一般来说女性高于男性，老年人高于青年人。国内相关临床统计发现，围绝经期女性的干眼发病率接近 89.5%， 是妥妥的干眼偏爱人群。那么为什么围绝经期女性更容易干眼呢？围绝经期是女性绝经前后的一段时间，大概在45到55岁不等。这个年龄段的女性由于激素水平的改变，会造成心理和生理的一些变化，而激素水平的下降，内分泌的失调，就会影响泪腺的分泌功能。泪腺分泌的泪水减少，相当于进水管的水减少了，那眼睛这个水池中的总含水量它也会减少，于是就很容易出现干涩的现象。其次，这段时间的女性更容易合并情绪障碍、睡眠障碍，造成免疫功能紊乱，精神心理压力加重，容易导致睑板腺功能障碍以及泪膜稳定性的下降。如此一来，睑板腺分泌的油脂减少，相当于水池的盖子没有了，水池中的水蒸发就会增多，进而导致干涩。这些激素、心理方面的因素不仅会促进干眼发生，同时加重了这类人群的治疗难度，既要考

考虑到疾病本身，更要考虑到情绪、心理因素，加强情感的理解和疏导，这也是治疗的一部分。现如今，眼线、眼影、睫毛膏已经成为女性们的必备良品，美瞳线、假睫毛也是变美法宝。然而，这些产品的使用也加重了睑缘炎的发生。想要有效预防，需要我们尽量的避免三无产品，卸妆一定要彻底。卸妆后可用热毛巾或者蒸汽眼罩敷眼，促进睑板腺线管通畅，还可缓解干涩等眼部不适。哦，对了，美瞳、隐形眼镜等也是损伤眼部的一大利器，佩戴这些角膜接触镜所带来的角膜上皮损伤、基质神经纤维和内皮细胞的减少，都可以导致角膜损伤，影响角膜的功能。因此，常年佩戴隐形眼镜并不是最佳选择。想摘镜的话，需要趁早咨询；不想手术的话，可以交替佩戴框架眼镜，并佩戴透气性较好的镜片，定期随访角膜情况。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注意到，经常流眼泪也是中老年女性常见的症状，她们需要常常用纸张或者手帕擦来擦去，有的还会擦出一些黄色的分泌物，让生活和心情都不够美丽，而这就是慢性泪囊炎。通俗来讲，就是发生在眼流泪水的下水道里的炎症，表现为流眼泪、内眼角结膜充血、鼻根部泪囊区皮肤潮红，还有慢性湿疹样表现。按压泪囊的时候呢，会有分泌物从泪小点出来。为什么中老年女性更容易发生呢？这可能与解剖结构相关。有研究发现，中老年女性的泪道更为狭长、纤细、弯曲，而且合并有慢性泪囊炎的中老年女性的泪囊长轴与骨性鼻泪管夹角较正常更大。这种解剖学的改变使得狭窄的泪道更容易藏污纳垢，而且不容易排出，进而促成了泪囊的炎症。慢性泪囊炎还是要积极治疗的。泪囊炎的脓性分泌物就是眼睛旁边的一颗定时炸弹，一定要积极摘除，避免这个炸弹造成内眼手术，例如最常见的白内障手术感染的风险。治疗主要采用抗炎的药物，通过泪道探通、冲洗或者手术的方式来解决不同程度的慢性泪囊炎。现在手术多数都是采用微创方式，包括激光、鼻内镜、泪道内镜，安全性高、痛苦小、面部无伤口成为首选的方式。闭角型青光眼是青光眼当中一种比较常见的类型，男女患病比例为1:3.5，尤其偏好老年女性。这里的角是房角，说的是角膜和虹膜的夹角。简单来说，如果角膜和虹膜贴起来，前房角关闭，眼睛里的水流动不顺畅，就会促进眼球压力升高，导致青光眼发作。青光眼发作的时候，会有眼压急剧升高，眼痛、眼胀、眼红的表现，同时还有视力下降，会伴有头痛、恶心、呕吐。青光眼的发作没有具体原因，一般呢都是在傍晚过度疲劳或者是情绪波动之后出现症状。偏好老年女性的原因与解剖结构、激素和情绪都有关系。有研究发现，女性的前房较浅，随着年龄的增大，晶体增厚，导致前房更为拥挤，同时绝经后雌激素的降低可以导致眼压升高，这些都是女性易患青光眼的客观原因。青光眼的治疗没有一劳永逸的方法，发作时需要及时的降压处理，并且坚持长期随访、定期追踪，才能够防止青光眼进展。说了这么多，最后讲一下我们日常护眼的小妙招吧，希望大家都能够拥有一双明亮健康的眼睛。针对麦粒肿、睑板腺功能障碍、干眼等问题，即使没有眼药水加持，热敷也是一个很有用的措施。使用热毛巾、蒸汽眼罩都可以，通过热敷促进睑板腺线管开放、腺体分泌，缓解干涩疼痛等不适的感觉。如果上班不方便用毛巾和眼罩，可以采用热水杯的热蒸汽熏眼，亲测好用，但是也要注意安全，避免烫伤。睑缘尽量避免美瞳线，卸妆一定要彻底，避免化妆品残留。工作时避免长时间的用眼，尽量做到20分钟休息和远眺，
长时间盯着电子产品

眨眼频率会降低，也要提醒自己多眨眼。现代社会的工作方式已经无法避免电子产品的使用，因此无防腐剂人工泪液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很好的缓解干眼和不适的方法。没有防腐剂的人工泪液可以避免防腐剂引起的角膜上皮损伤，更为安全可靠。还有就是尽量避免揉眼睛，当眼睛很痒的时候可以选择冰敷止痒，如果还是很痒，可以用手背代替手指轻轻推揉眼睛。好了，今天节目上半程的内容就到这里，希望大家都能够重视用眼卫生，拥有一双健康明亮的双眼。

0: 人生在世犹如行走江湖，我是朴实无华稳扎稳打的少林派，我是以柔克刚低调内敛的武当派，
1: 我是与世无争挥洒自如的逍遥派。
0: 厉害厉害，不过跟我比，哈哈，
2: 你是什么派？
0: 好状态新生活，365健康派。
3: 欢迎继续回到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薇。节目播出的同时，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我们互动交流。不知道大家是不是跟我一样，购物平台的每一个折扣促销日都会消费一番，不管用不用得到，先囤起来再说。日常生活用品还好，但是护肤品和彩妆这种东西可能囤久了自己都忘了有没有过期，尤其是开封的，随手拿起来用的时候难免要想了又想。下面的时间当中，我们来聊聊过期的化妆品还能不能用。化妆品的保质期相当于品质的承诺期，一般来说可以分为普通保质期和开瓶保质期。普通保质期可以通过商品的外包装看到，国货产品会明确标注生产日期及保质期截止时间，欧美产品则通过字母加数字的组合的这种批号表示生产日期。当然也会有一种情况，就是化妆品因为配方设计、工厂的生产环境、防腐剂的用量、包装的密封性、储存条件等原因，还没到保质期就已经变质了。遇到这种情况可以联系品牌方退货或者更换。开瓶保质期就是开封之后的保质期，一般在包装或者瓶身可以看到一个打开盖子的小圆盒图案，上面写有 6M、12M 的字样，表示开封之后最佳使用时间是6个月、12个月。欧美国家要求化妆品厂家在包装上明确标注开瓶保质期，但国产产品呢，没有明文的规定。化妆品在没有开封之前是处于密闭环境的，不太可能有滋生细菌的情况，一旦开瓶就会接触到空气和微生物，大大增加了产品的变质风险，所以一定要在开瓶保质期内用完。如果在瓶身磨损看不到保质期的情况下，也可以通过感官去大致的判断是否可以继续使用。闻一闻是否有异味，是否明显与刚开封的时候味道不同。看颜色是否改变，例如许多遮瑕产品会氧化并且变成一点橙色，看乳液是否有分层，泥膜是否有出水等等。感，注意质地变化，体验肤感是否有所不同。一般在未开封的情况下，彩妆的保质期是3到5年，护肤品的保质期是2到3年，但是在开封的情况下，保质期时间就大大缩短了。想到很多姑娘可能都记不住开盖的时间，有两个小贴士希望可以帮助大家。第一呢，是可以购买一些贴纸或者便签贴在瓶身，标记开盖时间。第二是目前有很多 APP 可以记录或根据产品批号去查询生产日期、保质期，还支持自动提醒接近到期的产品，懒人必备。过期的化妆品不仅没办法去判断是否还有效果，也没办法判断里面的微生物是否已经超标或者超标了多少，因此过期的化妆品不建议再使用。彩妆可以说是日常剁手的重灾区，眼影、口红、配色那么多，仿佛每一款都是独一无二的必入款，实际却根本就宠幸不过来。拿眼影来说，刷子上的粉末会将细菌带入到眼影盘中，过期后不仅抑菌功能大大降低，还会滋生更多的细菌，引起眼部问题。防晒霜一旦失效，就会失去防护效果，越涂越黑。而涂在脸上的护肤品，如果不慎使用，轻则会发红发痒、粉刺皮疹，重则感染发炎等等。不仅如此，使用超出保质期的产品，发生了什么问题也没有办法得到保障，品牌是不会负责的。可能很多姑娘都要心痛地问上一句，那过期的化妆品只能扔了吗？到底还有没有利用价值呢？有，当然有。 其实生产时工厂是不可能精确计算出产品一定会在哪一天的哪一个时刻变质，所以有些产品虽然官方保质期已经过了，但是保存环境比较良好，产品的性状、颜色、气味等都没有异常，还是可以使用在其他地方的。比如

漆的散粉用来干洗化妆刷，不仅能够带走堆积的粉尘，还不用等待晾干的时间。怎么样？这样利用起来不仅避免了浪费，还节约了买其他用品的钱，可谓是两全其美。不过呢，还是要提醒各位姑娘们，化妆品啊，够用就行，别再盲目囤货了。过期了实在没有利用价值，该扔就扔吧，毕竟安全最重要。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薇。今天的365健康派，我们聊到的是爱来找女性麻烦的眼病，以及过期的化妆品还能不能用。本期节目到这里又已经接近尾声了，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各位小伙伴留言。明天的相同时段，我们不见不散。

经历了春的萌发，夏的蓬勃，才有枫叶的绚烂。沉淀了最初的清冽，曾经的刚健，方得陈酿的绵长。褪去了韶华的青涩，放慢了匆忙的脚步，让我们与您共享金色年华。

关注老龄时代，共享幸福晚年。您正在收听的是金色年华，我是主持人东方，欢迎您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亲爱的朋友们，您的心脏还好吗？怎么样通过自我测试可以了解一下我们的心脏是比自己年轻还是比自己老呢？那如果测完了之后，我们又应该如何去保护我们这脆弱的心脏呢？今天节目一开始，我们首先跟大家聊一聊关于心脏的话题。首先啊，我们先进行一个测试，这个测试呢是一个自我的测试，来看看我们的心脏到底是比自己的年龄轻还是比自己的年龄老，看看我们的心脏到底几岁了。方法您着重记一下，首先我们要安静地坐上5分钟，然后自己去测一下每分钟的脉搏数，记得这个数叫做 A。然后呢，我们连续做20个标准的鞠躬，一定要注意这个过程当中频率要适中，也就是匀速的。然后我们再去测一个脉搏，这个脉搏数值是 B。然后休息1分钟，1分钟之后我们再去测一下脉搏，这个数值是 C。接下来是一个加减乘除的方法了，将3次脉搏的数值相加，用总和再减去200，最后再除以10，得到的这个数啊，与标准值做个对比，就能判断出我们心脏的健康程度了。如果这个数值在0到3之间，那就是心脏强壮；在3到6之间，心脏状况良好。6到9之间，心脏状态一般，需要多加关注。9到12之间，那这心脏不是很健康，应该关注一下心脏问题了。如果超过12了，那心脏状况就堪忧了，应该尽快的去医院进行检查，并且采取相应的措施。通过我们刚才给大家做的简单的自我测试之后啊，可以帮助大家更好的了解自己的心脏，不让心脏病成为生命的杀手。那么我们应该如何来做去挽回我们那不再年轻的心脏呢？接下来我们就给大家介绍几招。第一，我们需要合理运动，强壮心脏。运动可以帮助

身体把多余的胆固醇排出体外，避免其沉积在血管内壁，还可以呢促进血液循环，增强血管的弹性，降低血压。所以我们建议大家每次做运动的时候不少于30分钟，每周运动的次数不少于5次，每次运动的最高运动心率呢在170减去年龄，如果超过了就会加重心脏的负担。第二，补钾排钠保护血管。钾能够调节心率、神经传导和肌肉的收缩，多数成年人啊每天需要补充4.7克。钾在西红柿、土豆、香蕉、李子和葡萄干等这些食物当中的含量非常高，山芋和番茄酱当中含钾是最高的。那钾离子呢可以促进钠离子的排出，扩张血管，降低血压，还能防止胆固醇在动脉沉积，保护血管。第三是按时服药预防为主。心脑血管病的患者啊，预防是很重要的，不能够等到疾病发作再去医院，可以服用中药进行预防。冰片有芳香开窍的作用，可以缓解病人不舒服的症状。维生素 E 和维生素 B6 对于保持动脉壁的功能有着非常重要的作用。红花和冰片既有助于增进血液循环，还可以明显的提高人体耐缺氧能力，尤其是提高心肌的含氧量，是防治心脑血管疾病的优秀药物。第四呢，就是少吃甜食，稳定血压。血压正常的人每天吃糖超过了一定量，就会有血压升高的风险。老年人呢，每天摄入的糖最好是控制在20到30克之间，2-3块甜味的饼干的含糖量就很容易突破20克了。所以一般一瓶500毫升的甜味饮料含糖量您猜多少？40到50克了。此外呢，比如说豆浆粉、袋装的麦片、黑芝麻糊，还有藕粉，这些冲调的饮品啊，它的含糖量更高，达到了60%左右，所以您要谨慎使用。好，介绍了相关知识之后呢，我们稍事休息一会儿，一会儿回到节目当中，东方继续陪伴您在金色年华当中。

生活不止眼前的柴米油盐，还有三五老友和一份闲适心情。当笑看云卷云舒不再是奢望，我们和您一起共享最灿烂的金色。

欢迎您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是主持人东方，这里正在为您播出的是金色年华。各位朋友想在节目当中听到哪些话题，或者是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的意见或建议，都可以直接参与到我们的金色年华节目当中。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选择添加朋友，找到公众号选项，搜索金色年华心灵驿站，加上关注，就可以给我们留言了，我们会随时关注您的需求。按摩呀，在我国有着悠久的历史，经常做一些按摩，不仅能够减轻我们的身体的疲劳感，还能够使我们的心态更加年轻化。虽然说现如今许多家庭都有了按摩椅、按摩枕、按摩毯之类的按摩仪器，但是这些仪器按摩的方式过于程式化，没办法根据自身的特点有针对性的进行按摩，它们缓解疲劳的效果自然就比不上人工按摩了。这时段我们跟大家伙分享一下按摩的六大神奇功效。

按摩治疗的六大神奇功效都有哪些呢？按摩能够减少偏头疼，还能够减轻运动造成的疼痛，能够让我们看起来更年轻，能够减轻月经前不快的症状，还有能够减轻慢性疼痛，能够提高癌症病人的生活质量。介绍过了关于按摩治疗的神奇功效之后啊，我们就要想一想如何进行按摩了。那接下来我们要把人体分为七大保健特区，一个一个的说，做好了就能够延年益寿。首先是头部，它的养生关键词呢是勤晒、梳头和多动。平时的时候我们应该多按摩头部，可以用手来代替梳子进行梳头，按照从头顶到后脑勺，再从头顶到耳朵两侧的顺序啊，来回的各推拿30到40次左右，使头部产生热麻感。耳朵区域的养生关键词呢是捏、搓、弹、揪。搓弹双耳是最廉价的强肾的方法，两手分别轻捏住左右耳的耳垂，在搓磨至发热和发热，然后呢揪住了耳垂往下拉，再放手让耳垂弹回去，每天做这么2到3回，每次呢是1分钟。前胸的养生关键词啊是轻拍扩胸和深呼吸。

0: 虚长青
1: 项省赛精选项目，2100多名选手在88个赛项中同台竞技。
2: 王新伟在讲话中代表省委省政府向大赛举办表示祝贺。他说，人才是第一资源，技能是强国之基。近年来，辽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技能人才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深入实施新时代人才强省战略，大力实施新辽英才计划和技能辽宁行动，建立健全人才培养使用评价激励机制，全省技能人才总量突破600万人，技能高技能人才近160万人，为辽宁全面振兴提供了坚实人才支撑。王新伟说，当前辽宁振兴发展正处于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传统产业转型升级需要技能人才，新兴产业壮大渴望技能人才，未来产业布局呼唤技能人才，希望全体参赛选手锐意进取，奋起争先，以精湛技艺赛出水平，赛出风格，展现出新时代技能人才风采，激励更多劳动者掌握新技能，练就硬本领，走技能成才、技能报国之路。各地各部门要以大赛为契机，以育才为己任，大力弘扬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工匠精神，持续创造人才发展良好环境，进一步完善机制，搭建平台，落实服务保障措施，营造尊重劳动、崇尚技能的浓厚氛围，让更多高技能致欢迎词。
1: 本台记者韩天心和东泽报道。昨天，省政协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举行专题学习会暨主席会议集体学习，认真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制定实施“十五五”规划的重要论述和重要指示精神，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种业振兴的重要论述和重要指示精神，不断提升协商议政质效，以高质量履职助力辽宁种业振兴发展。省政协主席、党组书记周波主持会议并讲话。
2: 周波指出，种子是农业的芯片，种业是保障国家粮食安全的基石，要提高政治站位，深刻认识生物育种产业发展的战略意义，切实增强助推种业振兴的责任感和使命感，要紧扣“十五五”规划关于种业振兴的部署安排，立足辽宁实际，围绕生物育种产业发展中的战略性、前瞻性、关键性问题，聚焦种质资源保护利用、育种创新能力提升、种业企业发展壮大、种业发展环境优化等关键环节，深入调研、科学论证，提出有见地、有分量、可操作的对策建议。周波强调，要强化履职担当，为助推生物育种产业发展凝聚共识、汇聚力量，充分发挥政协人才荟萃、联系广泛、渠道畅通的优势，深入一线、深入基层，广泛听取意见建议，积极搭建协商平台，助力破解种业创新中的堵点、难点问题，持续强化民主监督，推动各项部署落地见效，广泛宣传种业振兴的重要意义和政策举措，引导全社会关心、理解、支持种业发展，为助推种业振兴、保障国家粮食安全贡献政协力量。中国工程院院士吴孔明作题为《我国生物育种产业化发展战略》的专题辅导报告。
3: 这里您收听到的是辽宁广播电视台全省新闻联播，欢迎继续收听。
1: 9月11号，东北超半决赛沈阳队与长春队的对决中，看台上一幅汽车主题 TIFO 格外醒目，四款来自沈阳、长春的代表车型勾连起两座老牌汽车城共同的产业记忆，也照应出两地汽车产业的再出发。请听本台记者王子娇的报道。
4: 一场足球赛为什么会选择汽车作为沈阳、长春两座城市握手的符号？因为沈阳与长春都是中国汽车工业版图里绕不开的重镇，汽车不只是产品，而是深深嵌入两座城市的产业基因。 TIFO 上的四个品牌寓意格外深远，华晨宝马承载沈阳多年高端整车制造积淀，吉利是重启北盛工厂、落子沈阳的产业新力量，一汽红旗代表长春本土民族高端品牌向上突围，一汽奥迪是国内最早本土化量产的合资豪华品牌，这四个品牌既是两地产业缩影。

0: 也串联起中国汽车工业一路走来的成长之路。
1: 赛场之外，四家企业也在沿着各自路线加快转型。华晨宝马的新世代 BMW iX3 即将在沈阳量产，吉利银河星耀 6EF 探索甲醇电混技术路线，一汽奥迪持续丰富纯电产品，一汽红旗年内推出首款硬派越野红旗 G919。 新能源智能网联汽车成为他们共同瞄准的新赛道。吉利汽车沈阳公司总经理李华强：
2: 我们在东北市场着重推广我们的甲醇电混产品，提供比较好的驾驶体验和出行的经济效益。
1: 奥迪一汽新能源汽车有限公司公关专家杨胜男：
3: 奥迪品牌也积极地和华为、宁德时代等非常优秀的本土企业合作，带来了首款的 SUV 纯电产品 Q6L 一创，以及 C 级纯电产品 A6L 一创。
4: 新车型的背后是生产体系、技术体系和供应链体系的同步升级。宝马在沈阳推进第六代电池和智能制造，红旗则围绕新能源、智能网联持续完善自主技术平台。老座老牌汽车城各有积累，也面对共同的转型课题。辽宁工业大学汽车与交通工程学院院长、辽宁省新能源汽车底盘与驱动技术重点实验室负责人李刚：
5: 沈阳和长春呢，正处在同一条赛道的同一个弯道，燃油车基本盘呢承受着收缩状态，新能源汽车呢也正在换挡加速，这种压力是真实存在的。
4: 东北出发，下一站在哪里？李刚介绍，目前两地已经建立北方地区汽车及零部件产业联盟，以整车需求为牵引，在供应链上加快协同。
5: 过去东北车企采购智能座舱需要从南方长途的运输，而现在本土工厂当天对接，周期大幅度缩短。过去呢是各自为一辆车配套，现在呢是共同为一个生态配套，是东北汽车产业链长久的制度化的协同。
1: 本台记者同月张宏明报道，近日我省对280家重大危险源企业开展安全隐患排查工作，目前所涉及企业已经全部完成自查，即日起开展复核，确保隐患闭环整改。检查人员来到位于葫芦岛市的苏豪力天辽宁高分子材料有限公司，该公司主要产品为可发性聚苯乙烯，年产能为13.6万吨，生产工艺流程所采用的聚合工艺属于首批重点监管的危险化工工艺，聚合反应车间成品库苯乙烯储罐区构成重大危险源。在苯乙烯泵房，省应急厅专家胡越发现现场设施和图纸规划存在不一致的情况。
6: 那这两个管线跟咱们这个设计图纸没
7: 过场，同类隐患铝查铝泛等突出问题，高质量完成重大危险源核查工作。
4: 瑞平抓安全生产，每天都要重新开始，全面排查安全隐患，将各类风险。
1: 经网络安全信息专家走进机关单位，开展专题保密培训。本溪市、朝阳市公安民警走进校园，帮助同学们快速掌握网络自我保护技能。宣传周期间，全省还将举办网信技术沙龙、网络安全案例路演等活动，营造全社会共筑网络安全防线的浓厚氛围。
8: 这里您收听到的是辽宁广播电视台全省新闻联播，欢迎继续收听。
4: 刚刚过去的周末，位于沈阳市沈北新区的蒲河左岸市集烟火气升腾，江苏美食节第二季正在这里举办，让更多江南美食来到了东北超第二现场。本台记者孟希桃来到江苏美食节现场品尝特色美食。
9: 我现在就在沈阳市蒲河左岸市集，来到这儿呢，让我们先深吸一口气，感受一下江苏味儿。
10: 给力的，
11: 因为鸭血粉丝汤本身就是我们南京最最特色最最有名的小吃嘛，汤底都是每天新
9: 桥梁吧，是一种是两地的文化上的交流。
4: 本届美食节将会一直持续到9月20号，下一轮辽洽会江苏美食节接力，其持续到10月8号，借着东北
12: 城精美的这个馆藏，通过肢体艺术的方式给大家表现出来，
13: 希望能以武为媒，带着我们辽宁的文化底气，在北京舞台讲好辽宁国宝。

0: 故事，传承我们民族文化根脉。
1: 依托文物叙事脉络，本次进京展演对舞台呈现、灯光氛围、场景切换进行了全方位升级。舞美团队连夜攻坚，精准打磨，用现代化舞台技术复刻古色古韵的东方美学。辽宁歌舞团演出办公室主任孙元：
2: 通过明暗层次、色彩渐变，还有动态光效切换，适配文物意境与舞蹈节奏，用现代舞台科技赋能传统文博艺术，让每一幕场景都贴合国宝古韵，最大化呈现视觉效果。
3: 本台综合消息，据沈阳海关统计，前八个月辽宁省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5274亿元人民币，与去年同期相比增长5.1%，进出口规模创历史同期新高，其中出口3035.8亿元，增长13.4%，汽车零配件出口107.7亿元，增长10%，汽车出口68.2亿元，增长11.6%，农产品出口246.3亿元，增长14.2%。
1: 日前，国网新源辽宁兴城抽水蓄能电站上水库大坝通过错峰交叉

0: 新时代，新声音，欢迎收听营口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下面为您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2: 之声的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9月15号星期二，农历8月初5，北京晴，28度到18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主席赴印度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取得圆满成功。
0: 15五期间，我国将实施健康优先发展战略，进一步营造生育支持友好环境。
1: 8月末，广义货币余额同比增长7.5%，信贷资源更多流向新动能领域。
0: 多部门协同发力治理中小企业回款难问题。
1: 我国发布全球首个人工智能加脑机接口标准。
0: 中国之声系列报道，庚戌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走进湘江战役发生地广西，听湘江两岸普救发展新篇。
1: 伊朗称霍尔木兹海峡已被封锁并处于智能管控中。联合国伊朗问题独立调查团敦促美以遵守国际法。
0: 也门胡塞武装称拦截两批沙特战机编队。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9月12号到13号，国家主席习近平应邀赴印度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此访是15五开局之年面向全球南方国家的一次重大外交行动，对引领大金砖合作高质量发展、推动全球南方联合自强具有战略意义。在新德里不到24小时的时间里，习近平主席密集出席近10场活动，同金砖国家领导人共商发展大计，共谋合作新篇，同印度总理莫迪深入会谈，为中印关系领航定向。国内外舆论高度关注，认为金砖国家聚焦发展议题，推动务实合作，坚持多边主义，完善全球治理，应对全球性挑战，进一步凝聚了全球南方共识，发出强有力的金砖声音。中印两国领导人连续3年举行双边会晤，具有稳定区域、辐射全局的重要意义。此访务实高效，定位精准，成果丰富，实现了3个战略性目标。一是为金砖合作增效。在开放包容、合作共赢的金砖精神引领下，金砖国家

0: 形成全方位多层次合作架构，成为名副其实的全球南方第一方阵南南合作的首要平台。站在新的历史起点，面对全球南方国家的殷切期待，习近平主席提出金砖国家要做促进创新发展的先锋，维护和平稳定的先锋，推动文明互鉴的先锋，改革完善全球治理的先锋，再次为金砖合作明确历史使命，指出前进方向。四大先锋提升了金砖合作的战略定位，提振了金砖国家联合自强的决心和信心。明年金砖将迎来第四个中国年，中国将再次接过主席国的重任。与会各国领导人高度评价中国为金砖机制发展壮大发挥的关键作用，积极呼应习近平主席提出的重要主张，支持中国办好明年第十九次领导人会晤。二是为全球南方赋能。此次会晤期间，习近平主席就壮大全球南方力量提出四点重要主张：共同捍卫国际法治，确保国际法和国际规则平等适用；高举多边主义旗帜，维护联合国权威和作用；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推动落实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携手推进安全治理，共同应对传统和非传统安全威胁。这些重要主张紧扣时代发展潮流，把握人类进步大势，顺应全球南方国家共同期待，为提升全球南方在国际事务中的影响力和发言权提供了可行路径。聚焦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习近平主席提出一系列倡议，宣布多项务实合作举措，受到各国热烈欢迎。国际舆论认为，中国作为人工智能大国，不谋求数字霸权，不搞技术封锁，而是愿将先进技术转化为公共产品，在决定未来的前沿赛道为发展中国家创造机遇，体现了中国特有的博大胸襟和天下情怀。三是为中印关系领航。习近平主席同莫迪总理再次举行双边会晤，受到国际社会广泛关注。在两国领导人战略引领下，中印关系逐渐走出低谷，从再出发实现再提升。习近平主席和莫迪总理就事关中印两国的战略性、长远性、方向性问题坦诚深入交换意见，达成最重要的共识是中印要做伙伴。两国领导人一致认为，要聚焦发展这个最大公约数，加强友好交往和互利合作，改善两国关系民意基础。双方同意进一步增进政治互信，妥处矛盾分歧，共同维护边境地区和平安宁。双方将相互支持彼此担任金砖主席国，加强在联合国、上合组织、二十国集团等多边框架内协作，推动全球南方合作，促进世界多极化，做动荡世界中的稳定进步力量。习近平主席短时间内接连出席上合金砖两大多边峰会，发出多边主义强音，在动荡变局中点亮团结合作之光，书写中国与全球南方守望相助、携手共进的生动篇章。
1: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相关负责人介绍，十五五期间，我国将实施健康优先发展战略，进一步营造生育支持的友好环境，推动健康中国建设取得决定性进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报道。
2: 当前，我国已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医疗服务体系，全国有110多万家医疗卫生机构，90%以上的居民可以在15分钟内到达最近医疗服务点。国家卫生健康委副主任郭艳红表示，十五五期间，我国将加强县区基层医疗机构运行保障，加快推进分级诊疗和服务的连续性。家门口就医要实现从有向优转变，
3: 合理的配置医疗卫生资源，开展基层特色科室的建设，提升常见病、多发病的诊疗水平和健康管理的能力。我们将支持二级医院和县级医院积极地发展精神心理。

0: 康复护理、儿科、老年医学、安宁疗护等这些服务来补上服务的短板。
1: 国家卫生健康委持续推动全链条优质妇幼健康服务落地，织密母婴安全保障网络，目标到2030年要实现孕产妇死亡率降至10万分之12以下，婴儿死亡率降至1000分之3.5以下，同时将持续加大儿科诊疗服务供给。国家卫生健康委主任雷海潮透露，目前全国已经实现了2、3级公立综合医院都能够提供儿科医疗服务，90%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和乡镇卫生院也都能够提供儿科的诊疗服务。
2: 今年我们的目标呢，是要再新增1000个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和乡镇卫生院能够提供儿科的诊疗服务。预计到年底，95%以上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和乡镇卫生院都能够提供儿科的诊疗服务了。从2、3级医院当中选派儿科的医师支援乡镇卫生院和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全国到现在选派了3100名。这样的机制还要长期坚持下去。
3: 本台消息，中国人民银行昨天公布的数据显示，我国金融总量合理增长，社会融资条件保持宽松，为经济稳定增长和高质量发展营造了适宜的货币金融环境。八月末，广义货币 M2 余额356.81万亿元，同比增长7.5%，社会融资规模存量为464.8万亿元，其中对实体经济发放的人民币贷款余额278.63万亿元，同比增长5%。人民币各项贷款余额超280万亿元，信贷结构持续优化，科技金融、绿色金融、普惠金融、养老金融、数字金融五大领域贷款持续保持2位数增速，增量占各项贷款增量的比重已经提高到70%以上，信贷资源更多流向科技创新、绿色转型等新动能领域。此外，八月份企业新发放贷款加权平均利率略低于3%，比上年同期低约0.2个百分点，贷款利率保持在历史低位水平。
4: 国务院办公厅近日印发并公布《关于加强中小企业回款难问题治理有关工作的通知》，针对造成中小企业回款难的堵点难点问题，以健全行业账款支付规则为基础，以加强大型企业支付行为监管为重点，以规范管理非现金支付工具为支撑，以强化资金传导效能和融资支持为保障，综合施策，协同发力，提出多项具体措施。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5: 工业和信息化部副部长柯吉新表示，通知提出4方面10条具体措施，特别强调各地区各有关部门要加强工作配合，强化上下联动，压实责任持续推进，坚持引导纠正和执法追责并举，推动中小企业回款难问题整体好转，营造大中小企业融通发展、互利共赢的良好生态。
6: 一是健全行业账款支付规则，提出分行业明确合理账期，推动龙头企业率先践行60日复现承诺。二是加强大型企业支付行为监管，提出对故意拉长账期的大型企业开展联合约谈整治，对滥用竞争优势地位的大型企业严格反不正当竞争之法。三是规范管理非现金支付的工具，提出规范管理电子凭证业务，将电子凭证最长付款期压减至6个月。四是强化资金传导效能和融资支持。
5: 中国人民银行金融市场司司长曹媛媛说，
7: 对于在银行金市场发行债券的企业，我们将强化应付账款的信息披露，持续支持企业通过贷款发行债券置换应付账款。对于那些压降账款以及账期成效非常明显的企业，将在债券发行方面给予融资便利。与此同时，我们将进一步加大对中小企业的融资支持力度，开展金融支持民营和普惠小微企业发展专项行动。
5: 为了便于中小企业反映拖欠问题，国资委也将推动地方国有企业持续规范自身支付行为，发挥国企表率作用，积极为缓解中小企业资金困难做出应有贡献。
3: 本台消息，9月10号11点15分左右，中国船舶集团青岛北海造船有限公司一艘外籍货轮靠港维修期间发生火灾，造成25人死亡，5人受伤。 为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按照李强总理等中央领导同志批示要求，根据国家有关法律法规规定，国务院成立山东青岛中国船舶集团青岛北海造船有限公司910重大火灾事故调查组，由应急管理部牵头，外交部、工业和信息化部、公安部、交通运输部、国务院国资委、全国总工会、国家消防救援局和山东省人民政府等相关方面参加，对该起事故提及调查。国务院事故调查组昨天下午召开第一次全体会议，国务院事故调查组组长、国务院安委会办公室副主任、应急管理部副部长宋元明主持会议，通报调查安排，提出工作要求。会议开始前，与会同志全体肃立，向事故遇难者默哀。会议强调，事故调查工作要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和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按照科学严谨、依法依规、实事求是、注重实效和四不放过的原则，尽快查明事故原因，全面查清企业、行业监管、属地管理责任，依法严肃追究责任。同时，会议要求地方政府、有关部门和中央企业等深刻汲取教训，层层压实部门三管三必须责任和企业主要负责人责任，深入排查整治各类火灾隐患，严查转包和违规分包行为，举一反三，抓好危化、矿山、工贸、交通运输、建筑施工、特种设备等重点行业领域隐患排查整治，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国务院事故调查组全体成员、中央纪委国家监委、最高人民检察院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出席会议。
4: 商务部等八部门日前印发促进智能家居消费行动方案，从扩大优质智能家居供给、完善智能家居标准体系、优化社区便民服务、发展适老化智能家居等七方面提出一系列政策举措。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8: 行动方案提出，鼓励生产企业加强智能家居产品研发，支持家居卖场、购物中心等设立智能家居体验中心、全屋智能和数字家庭样板间。针对智能家居互联互通方面存在的堵点，行动方案明确完善智能家居产品智能化分级评价标准体系，加快制定实施智能家居互联互通等强制性国家标准，加速推动全屋智能一体化融合发展。中国社会科学院财经战略研究院市场流通与消费研究室主任伊少华，
9: 这次政策通过完善供给、统一标准、优化服务，把智能家居从小众高端消费变成大众普惠消费，同时带动家装、家电、通信全产业链升级，扩大内需，拉动大宗消费。
8: 围绕消费者的差异化需求，行动方案明确加快培育一批大型家装企业和平台，推出个性化、多样化装修套餐，大力发展定制式、订单式、预约式服务，引导企业推行适老化设计，丰富适老化智能家居供给。行动方案还提出，指导各地科学合理设置废旧家居回收网点，鼓励企业提供送新加收旧、互联网加回收等服务，支持在具备条件的街道社区设立家居换新综合服务站点，整合各类便民惠民服务。
3: 国家药监局昨天批准发布我国第三个脑机接口医疗器械标准，这也是全球第一个采用人工智能技术处理脑电数据的脑机接口医疗器械产品标准。新标准将于明年9月1号起正式实施。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10: 脑机接口医疗器械就像一台能读懂大脑信号的智能机器，它需要通过学习大量脑电数据，训练人工智能算法，才能准确理解患者的意图。这不仅关系到治疗效果，而且和患者的安全风险息息相关。中国药品检定研究院器械所副所长、标准起草人李树介绍，
11: 新标准发布前，各研究机构、各企业采集脑电数据， 所使用的采集方法不同，采样频率、标注方式也不一样，相互之间难以比较，难以服用。
10: 为了支持我国脑机接口医疗器械重大创新，满足产业发展急需，国家药监局采用快速程序立项和批准。新标准为脑机接口医疗器械的研发生产提供了统一的脑电数据集的质量标尺，达到国际领先水平。目前，我国已有多款相关医疗器械产品进入临床试验阶段。国家药监局器械注册司副司长袁鹏介绍，
12: 这项标准让脑机接口这个新兴行业从各说各话走向统一对话，让这类医疗器械更快更规范地进入市场。新标准将数据质量从学术要求提升为产品上市合规门槛。
13: 更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
4: 中国之声系列报道《更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今天走进红军长征经过的重要省份——湘江战役的发生地广西，请听《湘江之畔展新颜》，采制总台记者廖密、陈小鹏。
14: 湘江战役三个阻击战当中规模最大。
15: 1934年冬，中央红军长征途经广西，19天时间里，红军经历了长征中最壮烈的湘江战役，在灌阳新墟、泉州角山铺、兴安光华铺三大阵地，数万红军将士以血肉之躯筑起渡江生命线，确保中共中央和中央红军主力渡过湘江。红军长征湘江战役纪念馆馆长周运良。
16: 中央红军由长征出发时的8.6万余人锐减至了3万余人，以损失过半的代价突破了敌人布设的第4道封锁线，保存了革命的中坚力量。
15: 在距离红军长征湘江战役纪念馆不远的桂林市泉州县柴湾镇毛竹山村，300多亩葡萄迎来了采收季。45岁的王德利是村里的葡萄种植大户，早在2002年他就响应号召，率先种下了3亩葡萄，
17: 现在种了有7-8个新品种，最新的品种贵朴15号。这个品种的话，就是非常好种植，而且人工用的又少，还不用疏果。
15: 如今，毛竹山村不仅建成了设施农业种植示范基地，还带动周边乡亲种植葡萄3000多亩。柴湾镇南一村党总支书记王军荣说：“依托红色旅游带来的客流，葡萄产业与乡村旅游相互促进，成为农民增收致富的金果子。
18: 现在我们种的葡萄的话呢，是现根栽培，适合有机肥啊和土壤搅拌充分吸收，也适合滴灌的这个技术。在葡萄的藤的下面的话，我们养了鸡、土鸭、鹅、瘦肉，挺好的。
15: 1934年12月，红军长征途经桂林市兴安县华江瑶族乡，并从这里翻越老山界。如今，当地将优质的山水资源与红色文化资源相结合，形成了独具特色的红色文旅产业集群。
19: 我们在老山界啊，当年红军翻越的第一座高山。
15: 在华江瑶族乡龙塘寨经营一家农家乐和民宿的范玉成，最近正忙着接待来自各地的研学团队。红军翻越老山界的故事，他已经讲了10年，但每讲一次，总有新的感悟。
19: 来到这个地方，有这种红色的底蕴在，长征精神其实它就是锲而不舍嘛。我觉得我们就是要把这种精神发扬下去。
15: 桂林市农业农村局局长杨征山。
20: 桂林市统筹城乡融合发展，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农旅融合深入发展，创建3个全国休闲农业重点县，打造一批乡村旅游精品线路，成为农民增收的重要途径。
3: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4: 为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凝心铸魂，由中央军委政治工作部宣传局组织编写的通俗理论读物《军营理论热点怎么看2026》日前印发全军。此外，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中央军委办公厅近日印发退役军人服务和保障“十五五”规划，对“十五五”时期做好退役军人工作作出部署安排。
3: 由中央宣传部、中央网信办等10部门联合举办的2026年国家网络安全宣传周昨天在山东济南开幕。今年的主题是智能时代网安护航。开幕式上，网信部门发布了人工智能安全治理框架3.0等重要成果。 网络安全和信息化人才招聘会、网络安全技术应用体验区等供需对接和技术推广活动同步举办。
4: 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最后一批进境展品昨天顺利入境。本届博览会将于9月17号到21号在广西南宁举办，东盟11个国家全部参展。目前展馆展位搭建、展品布设正

0: 有序推进。
1: 2026浦江创新论坛昨天在上海闭幕。论坛期间，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长三角基础研究联合基金重大专项正式启动，创业投资大会同步开启。大会现场还设置未来产业岛，集中展示量子、脑机接口、具身智能、硅光等赛道前沿创新成果，集中释放300多个科创项目融资需求。
0: 2026年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推广普及宣传周昨天在吉林延边启动，这是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实施后的首个推普周。截至2025年，全国普通话普及率达87.72%，进入高水平推广普及新阶段。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本台消息，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14号发表声明称，超级游轮阿尔加亚号试图穿越霍尔木兹海峡以南的禁航区时触碰水雷，随后发生爆炸，因灭火行动未取得成功，船只陷入火灾。声明强调，此前已针对该非法航线的危险性发出过警告，卫队海军明确宣布霍尔木兹海峡已被封锁，并继续处于伊方智能管控之下。美军中央司令部对伊朗有关油轮触碰水雷的说法予以否认。伊朗霍尔木兹干省官员当天表示，位于波斯湾科尔干港附近的两艘渔船当晚遭到敌方无人机袭击，船上多名渔民失踪，目前搜救行动已经展开。据船舶追踪信息显示，霍尔木兹海峡上周末两天内单日船舶通行量仅为个位数。国际油价14号上涨，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10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上涨1.34美元，收于每桶101.39美元，涨幅为1.34%。11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上涨1.07美元，收于每桶105.68美元，涨幅为1.02%。联合国伊朗问题独立国际事实调查团14号敦促美国和以色列遵守国际法，谴责美军近日对伊朗的空袭未采取必要措施而导致平民死亡，呼吁针对相关事件进行评估，确保受害者获得正义与赔偿。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也门胡塞武装发言人14号称，胡塞武装防空部队当天在也门萨达省上空拦截两批沙特战机编队，两批战机分别为台风战机和 F-15 战机，从沙特海米斯、穆谢特和塔伊夫的空军基地起飞。胡塞武装使用数枚自制防空导弹对上述战机实施拦截，并迫使其撤退返航，沙特方面对此暂无回应。
1: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4号表示，乌克兰愿意停止打击俄罗斯境内基础设施，所涉目标包括能源、港口、物流、食品与制药设施，前提是俄罗斯也停止相关袭击行动。俄罗斯方面对此暂无回应。
0: 美国财政部14号宣布，将俄罗斯外贸银行列为制裁目标，理由是该行涉嫌协助规避针对伊朗的制裁。
1: 美国10年期国债收益率14号盘中突破5%，为2023年10月以来首次。分析人士认为，中东地缘政治冲突刺激油价继续走高，加剧市场对美国通胀前景的担忧，叠加美国政府债务规模不断扩大等因素，共同推动美国长期国债收益率近期持续上行。
0: 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14号晚宣布，他将于9月27号辞去总统职务，随后将以普通公民身份参加竞选活动。本月5号，塞尔维亚前进党总委员会决定推举武契奇为该党议会选举名单领衔人和总理候选人，武契奇随后接受推举。9号，武契奇签署总统令解散议会，并宣布于10月25号提前举行议会选举。
2: 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3: 今天国家统计局将发布8月份国民经济运行情况，今天中国人民银行将开展5000亿元买断式逆回购操作，期限为6个月。今天到17号，第13届北京香山论坛将在北京国际会议中

0: 年正值论坛创办20周年，有近100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官方代表团参会。今天，上合组织数字经济论坛继续在新疆乌鲁木齐市举办，围绕数字互联、数字贸易等议题深化交流合作。国际方面，加拿大总理卡尼15号到17号将访问法国斯特拉斯堡和英国利物浦，寻求进一步加强与欧洲的关系，以应对与美国关系恶化带来的外部压力。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白宇、郑兰、孙稳、陶玉洲，主播钟成、雨欣。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这里是重工业的辽宁，这里是会飞天的辽宁，这里是美如画的辽宁。蓝天、碧水、净土，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5G 工业互联网加速中国制造。天辽地宁，乘势而行，创新驱动，华彩新生。
1: 北京时间7点整。

0: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1: 马上中秋了，咱回家的时候给爸妈带点啥好啊？
2: 我觉得这个燕之屋的晚宴燕窝挺不错，燕之屋还联名电影给阿妈的情书推出了晚宴限定款。
1: 嗯，燕之屋我知道，我开车时也经常听到。
3: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4: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5: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
6: 营口盼盼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惠店、外圈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惠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
7: 燕之屋，
3: 刮风、下雨，还是晴空万里，出行早知道，听听天气预报。
8: 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主持人子月，今天是2026年9月15日星期二，农历8月初5，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天气预报，营口盖州大石小鲅鱼圈，今天白天到夜间晴，南风4到5级，阵风7级，晚上8点前后转3到4级，气温营口城区25到17度，盖州27到15度，大石桥26到14度，鲅鱼圈27到14度。渤海北部营口海域，今天白天到夜间晴，南风5到6级，阵风7级，晚上8点前后转5到6级。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天气。营口盖州大石桥鲅鱼圈，今天白天到夜间晴，南风4到5级，阵风7级，晚上8点前后转3到4级，气温营口城区25到17度，盖州27到15度，大石桥26到14度，鲅鱼圈27到14度。渤海北部营口海域，今天白天到夜间晴，南风5到6级，阵风7级，晚上8点前后转5到6级。听众朋友，欢迎您下载营天下 APP， 通过视听板块点击收听营口新闻综合广播的精彩节目，获得更多新闻资讯。同时您也可以通过下载云听或喜马拉雅搜索营口新闻综合广播，收听回听我们的节目。
0: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0: 瞭望时事政治，沟通民意社情，营口新闻。
1: 各位听众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9月15号星期二。这次营口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奋进的五年专栏，资源沉基层，服务暖民心，健康营口书写民生答卷。
1: 我是与沈阳音乐学院签署校地战略合作框架协议，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2: 从推动县域一共体将人员、技术、管理、服务下沉基层，建强乡镇卫生院，到市域检查结果互通共享，从公共卫生防线持续加固，到一老一小健康服务精准落地。五年来，全市卫健系统聚焦群众就医提质增效，以公立医院高质量发展为抓手，深化改革，补齐短板，优化服务，推动全市医疗卫生服务实现跨越式提升，让优质普惠的健康服务下沉基层，惠及百姓。请听本台记者发来的报道。
1: 依托县域医共体信息化平台，大石桥市实现影像检查、基层检查、上级诊断。大石桥市虎庄镇卫生院内科医生田朝阳：
3: 老百姓在卫生院做完心电图或者影像检查以后，相关数据可以实时上传到医共体嵌头医院，由县级专家进行远程诊断，诊断结果及时回传到我们卫生院，这样群众不用出镇就能享受到县级医院的诊断服务，既节省了时间，也减轻了来回奔波的负担，真正方便了老百姓就近看病，就近拿结果。
1: 这一便捷的就医场景是五年来我市深耕健康营口建设，推动优质医疗资源下沉基层的生动缩影。曾经群众看病舍近求远、重复检查、基层能力薄弱的难题，在五年持续改革攻坚中得到有效破解。我市精准对接群众就近就医需求，持续优化医疗资源布局。随着市中心医院北院区启用，南院区病房条件改造提升，市第三人民医院传染病应急救治能力提升，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新实验大楼建成投用，以及全市胸痛、卒中、创伤、危重孕产妇、危重新生儿五大急诊急救中心全部建成达标，城乡联动、上下互通的现代化医疗服务网络基本成型。截至2025年末，全市基层医疗机构诊疗量占比达 47.28%，全市24个省级市域县域临床重点专科提质培优，国家房产中心等高水平诊疗平台相继落地，全市二级及以上公立医院全面推行一次挂号管三天政策，设立门诊一站式服务中心，10余项便民业务一窗通办，一站办结。市域内340余项检验检查结果互通互认，累计完成互认服务3705次，为群众节约诊疗费用超65万元。市卫健委副主任李岩：
4: 五年来，我们所有工作的出发点就是破解群众就医痛点，通过项目赋能、数字赋能、改革赋能，持续做强基层，优化服务，夯实保障，让营口百姓就医更便捷、更安心、更省心。
1: 医疗服务提质增效的同时，公共卫生安全屏障持续筑牢。我市健全医防协同数据共享机制，实现医疗数据实时采集、多级共享。二级以上医疗机构国家传染病智能监测预警前置软件安装率100%，全市法定传染病报告及时率保持在99%以上。适龄儿童疫苗接种率稳定。

0: 在90%以上。常态化开展病媒生物防控、爱国卫生运动，全方位织密全域公共卫生安全防护网。市疾控中心市卫生监督所党委副书记党一兵：
1: 我们持续前移公共卫生防控关口，依托素质化监测体系，实现传染病早预警、早处置，同时常态化开展疫苗接种、健康宣教、疾病防控等工作，全方位筑牢守护群众健康的第一道防线。
0: 聚焦全生命周期健康保障，我市精准守护一老一小重点人群。五年来，全市累计发放育儿补贴超1亿元，托育服务供给持续扩容，妇女两癌免费筛查惠及9.6万人次，各县市区医养结合机构实现全覆盖。一系列暖心举措推动我市居民健康素养水平提升至32.8%，人均预期寿命提升至82.27岁，全民健康福祉持续增厚。记者首记：健康是最普惠的民生，卫健事业的提质升级不仅是医疗硬件的迭代更新、体系架构的完善重塑，更是服务理念向民生本位的深度回归。营口以基层为重点，以改革为动力，以惠民为目标，让优质资源下沉一线，便民服务直达群众，公卫防护覆盖全域，看得见的就医变化，实打实的民生数据，彰显健康营口建设的扎实成效。立足新起点，我市卫健系统将持续深耕民生健康事业，补齐服务短板，提升服务品质，以全方位全周期的健康保障，持续擦亮民生幸福底色。本台记者报道，9月13号，我市与沈阳音乐学院在鲅鱼圈区签订校地战略合作框架协议。市委副书记、市长李军会见沈阳音乐学院党委副书记、院长田燕，并共同见证签约。李军对田燕一行来营深化合作表示欢迎。他说，截至2026年8月，我市已先后与大连理工大学、东北大学等24所高校院所建立深度产学研合作关系。这一进程中，同步与沈阳音乐学院在精品剧目引进、校地协同实践等领域开展务实合作，凝聚发展共识。此次双方签订协议，对我市发展文化艺术产业、增强城市文化软实力、健全现代文化产业体系具有重要意义。希望双方以此次签约为新起点，着力深化音乐教育合作，共建协同育人高地，推动中小学美育师资水平整体提升，持续强化艺术交流合作，深度挖掘营口母爱文化、雷锋文化、开埠文化等本土题材，联合创排文艺精品，让高雅艺术深度融入群众文化生活，推进文体旅商深度融合，推动文化产业链延伸，构建教育赋能、演艺支撑、文旅驱动的产业生态，推动合作事项尽快落地见效。田燕对营口为沈阳音乐学院发展提供的广阔平台和良好环境表示感谢。他表示，营口文化底蕴深厚，乐器产业基础扎实，产业工人技艺精湛，特别是在前期合作中，营口展现出的优越营商环境和务实高效作风，进一步坚定了学院扎根营口、服务地方的信心。学院将立足优势互补、长期合作、全面参与融入营口文化强势建设，与本地学校、企业、文旅机构开展深度合作，构建协同育人、协同创新、协同服务的长效机制，持续延伸产业链条，完善产业生态，助力营口工业加文化加旅游深度融合和高质量发展。副市长黄殿峰参加签约仪式。签约仪式后，与会人员在营口鲅鱼圈大剧院共同观看了辽宁省第13届艺术节参展剧目民族歌剧《白毛女》2015版。该剧作为红色经典民族歌剧，传承鲁艺文艺精神，以鲜活的舞台演绎再现经典故事，全体人员沉浸式感受革命文艺作品的精神力量，感悟红色文化的时代内涵。
2: 本台记者报道，9月14号，辽宁省第三届

0: 职业技能大赛在鞍山市开幕，我市172名选手参加全部88个赛项角逐，市领导韩冰、姚明出席开幕式。本届大赛由省政府、省总工会主办，以技展风采、辽聚英才为主题，创新构建一个主赛场加六个分赛区联动模式，旨在打造赛、展、会、演、聘五位一体技能盛会，弘扬工匠精神，推动以赛促学、以赛促训、以赛促产。大赛同步举办全省技能人才工作成果展、绝技绝活展演和高技能人才专场招聘会。营口技师学院的八骏图技能作品、营口电商人劳务品牌、盖州民间剪纸、鲅鱼圈王小牛香煎鱼等项目参展，营口扶摇创业孵化基地等企业参加招聘会。我市作为六个分赛区之一，已于8月25号和30号在辽宁农业职业技术学院举办园艺和砌筑项目。比赛自7月27号开赛以来，我市选手捷报频传，在花艺、园艺、机电一体化、CAD 设计、烘焙、砌筑等赛项中斩获佳绩。在主赛场比拼的集中赛项中，我市有望在机器人系统集成、电工、设备点检、家具制作、宠物美容等赛项冲击奖牌。
1: 本台记者报道，2026年国家统一法律职业资格客观题考试于9月12号和13号分两批次进行，我市有1000人报名参加考试。副市长赵寒冰检查了考务工作。营口考点设在营口职业技术学院，设置9个主考场、1个备用考场、2个应急考场。考试采用计算机答题形式，按照从严治考、规范管理、热情服务的原则，市司法局联合卫健、电力、通信、公安、消防救援等部门，以最高标准、最严要求、最实举措，全面筑牢考试保障网，为考生营造安全、温馨、舒适的考试环境。为维护考试公平公正，所有考场均配备考务安全管理系统、全程监控设备及远程巡查系统，同步启用无线电屏蔽仪，并对考试机粘贴防窥膜，有效防范高科技作弊行为。
0: 请听本台记者采制的录音报道，市关工委开展青少年心理健康指导保护讲座。
1: 9月11号，市关工委联合市教育局、市卫健委在营口市中小学素质教育学校开展守护心灵晴空、助力健康成长青少年心理健康指导保护讲座，切实加强青少年心理健康教育，助力学生快乐成长。讲座现场，营口市第四人民医院专业心理讲师围绕情绪管理、压力疏导、人际交往、自我认知、挫折应对等核心内容展开细致讲解。讲师结合中小学生成长中的典型案例，剖析负面情绪产生的根源、心理问题的常见表现及其危害，引导学生正确认识心理健康，学会识别自身心理状态，科学面对成长烦恼。市关工委副主任任丽梅：
2: 下一步，关工委将持续聚焦青少年身心健康成长，常态化开展心理健康宣讲、心理帮扶、关爱疏导等系列活动，持续健全家校社协同育园机制，不断丰富心理健康教育形式与内容，用心用情守护青少年心灵成长，为青少年健康快乐成长全面成才保驾护航。
1: 请听本台记者采制的录音报道，老边区筑牢参军根基，开展疫前教育。
3: 日前，老边区人民武装部组织本年度双合格预定新兵开展封闭式服役前教育，严把兵员质量关口，帮助预定新兵提前适应军营生活，扣好军旅生涯第一粒扣子。服役前教育严格参照部队一日生活制度，实行连队化封闭式管理，坚持训管结合、预训并重原则，科学设置各项教育科目。训练场上，预定新兵身着统一作训服，在教练员的指导下开展基础体能训练，从俯卧撑、仰卧起坐到3000米慢跑。参训青年奋勇争先，在汗水磨砺中锤炼坚韧品格，锻造顽强意志品质。预定新兵徐海坤：
4: 通过在武装部这半个月的疫前教育，我真切体验到了军营的紧张节奏，也更加坚定了我参军报国的决心。我会以饱满的精神状态奔赴军营， 努力成长为一名合格军人。
3: 在体能训练之外，老边区人民武装部同步开展国防教育、条令条例学习、红色故事宣讲、谈心谈话等活动，引导预定新兵厚植家国情怀，坚定报国信念。工作人员及时疏导预定新兵心理压力，实时掌握大家的思想动态、心理素质与心理状态。老边区人民武装部军事科参谋于顺水：
5: 这次疫前教育可以让预定新兵完成从地方青年到准军人的初步转变，也为老边区输送政治可靠、素质过硬的优质兵员打下坚实基础，夯实新时代国防动员根基。
0: 公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防空法》和辽宁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防空法》办法的规定，为增强全民国防观念和人民防空意识，市政府决定2026年9月18日9时18分至9时21分进行全市防空警报示明，现将有关事宜公告如下：一、警报示明范围为全市已安装防空警报器的区域；二、警报信号为解除警报，时间3分钟。届时，市各通信公司、广播电台、电视台等将同步传送警报示明的音响、图文信息。三、防空警报鸣放期间，全市生产生活秩序及社会活动正常进行。四、警报示明的具体工作由市发改委、市国动办组织实施，特此公告。营口市人民政府2026年9月14日。
1: 这次营口新闻节目播送完了，关注更多内容还可以登录营天下 APP。
0: 播音黄子恒、马小晨，监制李春妍，总监制李铁燕，总策划王中路，出品人刘宇。
1: 营口新闻播出时间：新闻综合广播7点、11点、13点30分，17点交通文艺广播10点30分。
0: 欢迎您拨打新闻热线2696581或114提供新闻线索。

0: 可乐，今天学校长跑比赛你发挥的怎么样？
1: 哎妈，我班班长的是 YYDS， 我一上场就紧张了，直接 BBQ 了。
0: 你这长跑没发挥好，话还不能好好说了，妈妈都快听不懂了。
1: 平时我们在学校都这么说呀，这你都听不懂，我一整个无语住了。
0: 可乐，网络热词说起来省事儿好玩，但总用简单的网络烂梗代替心里话，你的表达能力会一点点变弱的，所以咱要好好说话。
1: 知道了，妈妈，拒绝网络烂梗，从我做起。
2: 远离粗浅网络烂梗，守护少年纯粹表达，
3: 还给语言一片清朗，让少年谈吐熠熠生光。
4: 童声未解供耕织，也傍桑阴学种瓜。
5: 童年不单有朗朗书声，还有劳作时的笑语欢声。
6: 耶，爸爸快看，我削的苹果皮连得这么长，中间都没有削断过。
7: 嘿，是时候展现我真正的技术啦。
8: 厉害呀，小家伙，解得了压轴题，削得了水果皮，酷。
9: 浮上来了，饺子裙都浮上来了，奶奶，我还要再加一次水吗？
10: 素馅饺子加一次凉水，肉馅饺子加两次凉水。
6: 老师，我的小木勺做好了，
9: 看一看我自己收拾的房间。
6: 爷爷，我给柿子树浇了好多水，它什么时候才能结果呀？
5: 劳动解忧，童年无忧，劳动的童年最有趣，
2: 最有趣。
11: 少年不识愁滋味，考研考公特别累。
12: 云想衣裳花想容，生活的压力一重重。
11: 人到中年不得已，保温杯里泡枸杞。
5: 合理膳食，均衡营养，四季养生，森林 SPA， 365健康派，好状态，新生活。
13: 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这里是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的小助手许巍。俗话讲，萝卜青菜各有所爱，每个人都有各自的喜好，但你们知道吗？疾病也是有所偏好的。今天节目的上半时段，我们一起聊一聊那些偏好女性、爱来找女性麻烦的眼病。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与你互动。干眼又被称作办公室综合征、角结膜干燥症、干眼症，已经成为影响人们生活质量的一类常见眼病，主要是由于泪

55岁不等。这个年龄段的女性，由于激素水平的改变，会造成心理和生理的一些变化，而激素水平的下降，内分泌的失调，就会影响泪腺的分泌功能。泪腺分泌的泪水减少，相当于进水管的水减少了，那眼睛这个水池中的总含水量它也会减少，于是就很容易出现干涩的现象。其次，这段时间的女性更容易合并情绪障碍、睡眠障碍，造成免疫功能紊乱，精神心理压力加重，容易导致睑板腺功能障碍以及泪膜稳定性的下降。如此一来，睑板腺分泌的油脂减少，相当于水池的盖子没有了，水池中的水蒸发就会增多，进而导致干涩。这些激素、心理方面的因素不仅会促进干眼发生，同时加重了这类人群的治疗难度，既要考虑到疾病本身，更要考虑到情绪、心理因素，加强情感的理解和疏导，这也是治疗的一部分。现如今，眼线、眼影、睫毛膏已经成为女性们的必备良品，美瞳线、假睫毛也是变美法宝。然而，这些产品的使用也加重了睑缘炎的发生。想要有效预防，需要我们尽量的避免三无产品，卸妆一定要彻底。卸妆后可用热毛巾或者蒸汽眼罩敷眼，促进睑板腺线管通畅，还可缓解干涩等眼部不适。哦，对了，美瞳、隐形眼镜等也是损伤眼部的一大利器，佩戴这些角膜接触镜所带来的角膜上皮损伤、基质神经纤维和内皮细胞的减少，都可以导致角膜损伤，影响角膜的功能。因此，常年佩戴隐形眼镜并不是最佳选择，想摘镜的话需要趁早咨询，不想手术的话可以交替佩戴框架眼镜，并佩戴透气性较好的镜片，定期随访角膜情况。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注意到，经常流眼泪也是中老年女性常见的症状，她们需要常常用纸张或者手帕擦来擦去，有的还会擦出一些黄色的分泌物，让生活和心情都不够美丽，而这就是慢性泪囊炎。通俗来讲，就是发生在眼流泪水的下水道里的炎症，表现为流眼泪、内眼角结膜充血、鼻根部泪囊区皮肤潮红，还有慢性湿疹样表现。按压泪囊的时候呢，会有分泌物从泪小点出来。为什么中老年女性更容易发生呢？这可能与解剖结构相关。有研究发现，中老年女性的泪道更为狭长、纤细、弯曲，而且合并有慢性泪囊炎的中老年女性的泪囊长轴与骨性鼻泪管夹角较正常更大。这种解剖学的改变使得狭窄的泪道更容易藏污纳垢，而且不容易排出，进而促成了泪囊的炎症。慢性泪囊炎还是要积极治疗的。泪囊炎的脓性分泌物就是眼睛旁边的一颗定时炸弹，一定要积极摘除，避免这个炸弹造成内眼手术，例如最常见的白内障手术感染的风险。治疗主要采用抗炎的药物，通过泪道探通、冲洗或者手术的方式来解决不同程度的慢性泪囊炎。现在手术多数都是采用微创方式，包括激光、鼻内镜、泪道内镜，安全性高、痛苦小、面部无伤口成为首选的方式。闭角型青光眼是青光眼当中一种比较常见的类型，男女患病比例为1:3.5，尤其偏好老年女性。这里的角是房角，说的是角膜和虹膜的夹角。简单来说，如果角膜和虹膜贴起来，前房角关闭，眼睛里的水流动不顺畅，就会促进眼球压力升高，导致青光眼发作。青光眼发作的时候会有眼压急剧升高、眼痛、眼胀、眼红的表现，同时还有视力下降，会伴有头痛、恶心、呕吐。青光眼的发作没有具体原因，一般呢都是在傍晚过度疲劳或者是情绪波动之后出现症状。偏好老年女性的原因与解剖结构、激素和情绪都有关系。有研究发现，女性的前房较浅，随着年龄的增大，晶体增厚，导致前房更为拥挤，同时绝经后雌激素的降低可以导致眼压升高，这些都是女性易患青光眼的客观原因。青光眼的治疗没有一劳永逸的方法，发作时需要及时的降压处理，

并且坚持长期随访、定期追踪，才能够防止青光眼进展。说了这么多，最后讲一下我们日常护眼的小妙招吧，希望大家都能够拥有一双明亮健康的眼睛。针对麦粒肿、睑板腺功能障碍、干眼等问题，即使没有眼药水加持，热敷也是一个很有用的措施。使用热毛巾、蒸汽眼罩都可以，通过热敷促进睑板腺腺管开放、腺体分泌，缓解干涩疼痛等不适的感觉。如果上班不方便用毛巾和眼罩，可以采用热水杯的热蒸汽熏眼，亲测好用，但是也要注意安全，避免烫伤。睑缘尽量避免美瞳线，卸妆一定要彻底，避免化妆品残留。工作时避免长时间的用眼，尽量做到20分钟休息和远眺。长时间盯着电子产品时，眨眼频率会降低，也要提醒自己多眨眼。现代社会的工作方式已经无法避免电子产品的使用，因此无防腐剂人工泪液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很好的缓解干眼和不适的方法。没有防腐剂的人工泪液可以避免防腐剂引起的角膜上皮损伤，更为安全可靠。还有就是尽量避免揉眼睛，当眼睛很痒的时候可以选择冰敷止痒，如果还是很痒，可以用手背代替手指轻轻推揉眼睛。好了，今天节目上半程的内容就到这里，希望大家都能够重视用眼卫生，拥有一双健康明亮的双眼。

0: 人生在世犹如行走江湖，我是朴实无华、稳扎稳打的少林派，我是以柔克刚、低调内敛的武当派，
1: 我是与世无争、挥洒自如的逍遥派。
0: 厉害厉害，不过跟我比，哈哈，
2: 你是什么派？
0: 好状态新生活，365健康派。
3: 欢迎继续回到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薇。节目播出的同时，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我们互动交流。不知道大家是不是跟我一样，购物平台的每一个折扣促销日都会消费一番，不管用不用得到，先囤起来再说。日常生活用品还好，但是护肤品和彩妆这种东西可能囤久了自己都忘了有没有过期，尤其是开封的，随手拿起来用的时候难免要想了又想。下面的时间当中，我们来聊聊过期的化妆品还能不能用。化妆品的保质期相当于品质的承诺期，一般来说可以分为普通保质期和开瓶保质期。普通保质期可以通过商品的外包装看到，国货产品会明确标注生产日期及保质期截止时间，欧美产品则通过字母加数字的组合的这种批号表示生产日期。当然也会有一种情况，就是化妆品因为配方设计、工厂的生产环境、防腐剂的用量、包装的密封性、储存条件等原因，还没到保质期就已经变质了。遇到这种情况可以联系品牌方退货或者更换。开瓶保质期就是开封之后的保质期，一般在包装或者瓶身可以看到一个打开盖子的小圆盒图案，上面写有 6M、12M 的字样，表示开封之后最佳使用时间是6个月、12个月。欧美国家要求化妆品厂家在包装上明确标注开瓶保质期，但国产产品呢，没有明文的规定。化妆品在没有开封之前是处于密闭环境的，不太可能有滋生细菌的情况，一旦开瓶就会接触到空气和微生物，大大增加了产品的变质风险，所以一定要在开瓶保质期内用完。如果在瓶身磨损看不到保质期的情况下，也可以通过感官去大致的判断是否可以继续使用。闻一闻是否有异味，是否明显与刚开封的时候味道不同，看颜色是否改变。例如许多遮瑕产品会氧化并且变成一点橙色，看乳液是否有分层，泥膜是否有出水等等。感，注意质地变化，体验肤感是否有所不同。一般在未开封的情况下，彩妆的保质期是3到5年，护肤品的保质期是2到3年，但是在开封的情况下，保质期时间就大大缩短了。想到很多姑娘可能都记不住开盖的时间，有两个小贴士希望可以帮助大家。第一呢，是可以购买一些贴纸或者便签贴在瓶身，标记开盖时间。第二是目前有很多 APP 可以记录或根据产品批号去查询生产日期、保质期，还支持自动提醒接近到期的产品，懒人必备。过期的化妆品不仅没办法去判断是否还有效果，也没办法判断里面的微生物是否已经超标或者超标了多少，因此过期的化妆品不建议再使用。彩妆可以说是日常剁手的重灾区，眼影、口红、配色那么多，仿佛每一款都是独一无二的必入款，实际却根本就宠幸不过来。拿眼影来说，刷子上的粉末会将细菌带入到眼影盘中，过期后不仅抑菌功能大大降低，还会滋生更多的细菌，引起眼部问题。防晒霜一旦失效，就会失去防护效果，越涂越黑。而涂在脸上的护肤品，如果不慎使用，轻则会发红发痒、粉刺皮疹，重则感染发炎等等。不仅如此，使用超出保质期的产品发生了什么问题也没有办法得到保障，品牌是不会负责的。可能很多姑娘都要心痛地问上一句，那过期的化妆品只能扔了吗？到底还有没有利用价值呢？有，当然有。 其实生产时工厂是不可能精确计算出产品一定会在哪一天的哪一个时刻变质，所以有些产品虽然官方保质期已经过了，但是保存环境比较良好，产品的性状、颜色、气味等都没有异常，还是可以使用在其他地方的。比如可以选择油脂量比较高的面霜或者护肤油，用来擦皮鞋、皮包也是很不错的选择，擦完又干净又亮。含酒精的化妆水可以用来擦水龙头、镜子等，过期的卸妆水擦桌子上的胶痕，亲测好用。发黑的银饰别只知道用牙膏了，用过期的口红同样可以，擦完和新的一样。过期的散粉用来干洗化妆刷，不仅能够带走堆积的粉尘，还不用等待晾干的时间。怎么样，这样利用起来不仅避免了浪费，还节约了买其他用品的钱，可谓是两全其美。不过呢，还是要提醒各位姑娘们，化妆品啊，够用就行，别再盲目囤货了。过期了实在没有利用价值，该扔就扔吧，毕竟安全最重要。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薇。今天的365健康派，我们聊到的是爱来找女性麻烦的眼病，以及过期的化妆品还能不能用。本期节目到这里又已经接近尾声了，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各位小伙伴留言，明天的相同时段我们不见不散。

0: 一直在滴答的水龙头，从不关机的电脑，到处乱扔的塑料袋，
1: 倒掉吧，我不吃了。
0: 不被善待的粮食，节制撕扯下的卫生纸，我们的身边还有多少不经意的瞬间在被浪费？
2: 珍惜有限资源，从杜绝过度消费开始。

0: 陈总，这个是燕之屋中秋限定的晚宴礼盒，当年刚入行时非常迷茫，是您拉了我一把，这份情呢我一直记着。
1: 人呐，重情义才能走得更远。
2: 以中秋晚宴情义礼献人生伯乐贵人。
3: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4: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
5: 营口盼盼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惠店、外圈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惠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
6: 燕之屋，
7: 今天呢，我实践了一次绿色出行。
8: 怎么个绿色出行啊？
7: 我把家里那辆二手车给刷绿了。
8: 您那不叫绿色出行，
7: 应该啥样啊？
8: 您可以先从坐公交、坐地铁开始。
7: 这绿色在哪儿啊？
8: 一辆公交车的碳排放是一辆小车的5倍，载客量却是小车的30倍。
7: 坐公交相当于每人的碳排放减少了80%。
8: 一节地铁车厢长20米，装200人。如果这些人坐小车，首尾相连，怎么也得有250米。
7: 堵车，
8: 碳排放的污染物就更多了。
7: 懂了。减少人均产生的碳排放就是绿色出行，
8: 学得挺快呀。
7: 干脆呀，我骑车上班得了。
8: 给你点赞，一步到位，标准绿色出行啊。
7: 要不我把自行车也给刷绿喽。
8: 绿色出行多一天，绿水青山近一些。
9: 甜甜，你见过时间的样子吗？
10: 日历上的数字，钟表上的转针。
9: 桃树开花，柳枝发芽，这耕田机从田野远处驶来，立春了。处暑时节呢，去爷爷的果园一起摘葡萄打山楂吧。这大寒啊，那只映雪的寒梅，那盏黑夜里温热的灯，它们都是时间的样子啊。
10: 哦啊，那我还听到了时间的声音。
9: 惊蛰春雷动，
10: 家家家，
9: 蝉鸣声声告诉你夏至来了。秋分，风吹落叶啪啪响。
10: 奶煮的饺子好香啊。
9: 冬至吃饺子不会掉耳朵。

0: 北京时间8点整。
1: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2: 遭遇几多凶险，剑影刀光了却世间恩怨，请听张少佐演播的长篇武侠评书《乱世恩仇》。
3: 上回讲到雪山老怪朱远峰交传花云龙继业，他还不知道花云龙是谁，可是就喜欢这个年轻人，当然也是因为花云龙先前给他上药包扎伤口，使得他内心有了好感。总的来说，这雪山老怪就是一心一意的要收花云龙为弟子，把鞭术传授给云龙了，而且把他夺来的36节骷髅鞭也给云龙了。现在花云龙是如虎添翼，可是云龙一听这老怪让他去杀贾明，心想看来这老怪和贾明之间这仇恨是解不开了。那么老怪手指好了以后，他就会赶到两军阵前去亲自斗贾明，或者是哪位剑侠，那么到那时贾明他们不就更危险了吗？那个时候我必定要站出来帮贾明，那么我就会和这雪山老怪直接冲突。既然以后一定会反目，那就不如现在找时机。结果这老家伙的性命，花云龙是学完了老怪的鞭法，生出来这样的主意，也别怨花云龙生出这么一种心眼儿，要暗算老怪，也是因为老怪他要杀贾明，实在是使云龙担心。现在云龙拿定了主意，他的眼睛就向到了老怪那脖子，心想凭老怪的那个名头和刚才他教我鞭法他那个功夫，他要高于我一截子。别看他手上有伤，但是我这一招要治不住他，只要他一还手，恐怕我就得死在他的手下，所以我必须一招将他拿下。想到这儿，华云龙是暗叫内功，把这气就提上来了，他拎着36节骷髅鞭，好像是这眼睛瞧着前边的小河，但是突然间他这一反腕子，把